0: 前无声音，仅限前无声音，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0: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

0: 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078
1: 百富营盘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营盘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营盘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营盘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盘，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富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3: 这整套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2: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富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0: 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0: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张开双臂，降低重心，用脚内侧或外侧接触球的下半部。一、二。

0: 我颠起来了，我上来了。别说，谢小雨教我的方法还真有用。小小台阶就想难倒我季风，这一次完成冲顶。好险，终于上来了。哎，哦，终于到顶了。
1: 哎哎，
0: 你为什么把我的球踢下去？
1: 你看你连基本的护球意识都没有啊，你这是踢球吗？
0: 你这是故意刁难我。
1: 刁难你？要不是教练委托，我才不会陪你浪费时间呢。
0: 你
1: 什么你呀、啊、赶快捡回球继续练。
0: 谁要你陪练了？我不练了。
1: 哼，你还来劲了？
0: 你陪你自己练吧，我不稀罕。
1: 随你便。
0: 不练了，不练了。什么嘛，仗着比我多踢了两年就敢对我指手画脚，还故意刁难我，明摆着就是欺负人嘛，你们说是不是？我不玩了，谁爱踢谁踢去。痛痛痛痛，连石头也跟我作对。不练了，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一分钟也不想待下去了。
1: 不练就不练，别浪费我的时间。
2: 燕玲怎么了？季风呢？
1: 那家伙不愿意练球跑掉了。
2: 啊，
0: 我怎么跑到训练场来了？

再见喽，盐湖。哎，嘿，自由啦！美味的小吃，我来啦！这就是自由的味道。啊

0: 香香香，超级美味！哎呀，开动啦！老板，鸡排鸡排，来一份。哎哎哎！哟呵！摇摇车，谁也不要和我抢。呼啦啦啦！哎，哦，哈哈，
1: 我的朋友在哪里？
0: 哎呀，好了，
2: 自由是靠自己实力争取的，快回去练球。
3: 不去，
2: 不踢球又给我出国。
0: 哎呀呀，我真受不了了。
4: 甜甜啊，
5: 王默，
4: 甜甜，姬凤和燕玲闹了点矛盾，人不见了。
5: 这位公子哥才一次特训就受不了了。
4: 甜甜，能不能帮我一起找找他？
5: 找他？他不会自己回来吗？好吧。
4: 燕玲，找到姬凤没？
6: 哦，花园、宿舍、食堂我都找过了，没有。
4: 训练场和教室我找过了。也没看到他，
5: 他不在校园里面，那就是跑出去了。我知道了，
6: 小
5: 吃
6: 街，
5: 哎，
0: 就是这鱼丸，我最喜欢了。
7: 谁这么想我啊？
5: 季风真是个不省心的公子哥，
6: 人家是大少爷，吃不了这个苦。走就走了，还找他干什么呀？
4: 可是教练认为他很有天赋，我相信教练。再说，教练信任，才让你去训练季风。
5: 这里有个石凳，我们过去坐一下吧。
4: 好的。
0: 完了，找上来了，怎么办？
4: 你真的放弃训练季风了？
6: 要去你去，我可训练不了他，他根本就不服管教。
2: 不服，
6: 也不知道教练为什么让我去训练他，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4: 为什么？我想那是因为季风和你很像吧。
6: 啊？什么？你说我像他？
3: 我才不像你呢。
4: 对啊，一样的臭脾气，一样的不服管教。
6: 我可没有。
4: 怎么就忘了前一阵子是谁闹着要带领球队罢训？
6: 我那不一样。
4: 没什么不一样，没人生来就会踢球，也没人生来就完美。你要耐心点儿，好好教他，给他时间。
6: 给他时间？我看是浪费时间吧，他坚持不了多久的。
5: 没错，就是浪费时间。我看呐，季风就是个细皮嫩肉、娇生惯养的公子哥，他吃不了这个苦的。
3: 公子哥，娇生惯养，我吃不了苦？竟敢这样说我！
6: 不过，哎，倒也没那么严重。至少今天早上他练球还是挺积极的。
3: 哼，知道就好。
6: 只是，就算我愿意陪练，他也不一定愿意呀。
2: 我不愿意，除非给我道歉。
4: 走吧，还是赶快找到季风，当面问问他的想法。
5: 公子哥，看我把你救回来。
0: 找我问问，还要把我揪回去？告诉你们，本少是不会配合你们的。
8: 抓小偷！抓小偷啊！抓小偷啊！
0: 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偷窃！
9: 快打110报警！
0: 别跑，给我停下！我季风没别的，就是跑得快。
10: 你跑得过我吧？真是多管闲事。
0: 来来来，嗨！
10: 快点，快点，快点！

把钱包交出来，去派出所自首，我就饶了你。喂，哎，你还想？

0: 哎呀，大少爷，看来你挺狼狈的呀。
1: 我的事儿你别管，
2: 又来一个管闲事的。
0: 夫人，啊，看到没，这才叫带球。
2: 我饶不了他。哎呀，
0: 来呀，你追我呀。跟我玩，回去多练练吧。来，要不要再玩玩啊？
1: 燕玲，小心！
0: 还不服气？陪你玩最后一球！哼！
1: 嘿！
0: 嘿！季风，谢谢你刚才的提醒。
3: 虽然那家伙很讨厌，不过刚才那下真是帅啊！要是我也能做到，
4: 进了进了，超级射手，名不虚传呐！
0: 怎么样，羡慕吧？
1: 羡慕？有什么好羡慕的呀？这样的带球，只要我稍微练个三四次，很快就能超过你。
0: 练个三四次，哎，果然是公子哥的想法呀。
1: 你才公子哥呢！
0: 这一脚我已经练过了至少10000次。
1: 一万次？
0: 怎么没想到吧？说不出话来了吧？我看你呀，还真像甜甜说的，细皮嫩肉，娇生惯养。
5: 说的没错，公子哥。足球是一项很艰苦的运动，不适合你。我说公子哥，快回去洗洗睡吧。
1: 谁是公子哥？不就是10000次吗？等着，我分分钟就会追上你。
0: 追上我？加油吧！
1: 叶玲，我一定会追上你的，我一定会战胜你的。

1949年，祖国大陆基本解放，为了解放舟山，并做解放台湾的准备，我人民解放军正在海上积极练兵。

0: 上作战虽然有它的实际困难，但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勤学苦练，学会了航海的本领，我相信一定可以战胜海洋的。
1: 只要我们勤学苦练，学会航海的本领，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海洋。同志们，我们练兵是为了什么？
2: 打台湾。
1: 对，我们练兵是为了打台湾。好，马上我们就出海去练兵。稍息。
3: 哟，
1: 前方蹲，
3: 舰炮炮到。

0: 卫军团呢？
1: 没有。
0: 小杨，
2: 加油啊！
3: 老胡啊，当心一点，别离岸太远了。
4: 没关系，连长，宽度八面风啊。

0: 心来。怎么样了？出海练兵的船回来了没有？
1: 报告政委，所有的船都回来了，只有九连一派的船没有回来。
0: 我们对航海还没有什么经验，他们可能遇到风暴了。这样，假如今天晚上他们不回来的话，明天一早派船出海去找。
1: 好。

0: 方向是东来的，恐怕是敌人的岛的。
1: 不管他，靠上去再说。有敌人我们就消灭他。
2: 八号连长靠不靠？
0: 靠吧。
3: 同志们，战斗准备。

0: 你说有人没有啊？
1: 怎么办了，爹？怕西面堡子上的土匪又来了。
0: 开门呐！开门！
2: 家里别慌，把小凤先藏起来。

0: 老人家，不要害怕，这岛上有没有蒋介石的土匪兵啊？
1: 没有，这个岛上啊，就我们一家老百姓，没有外人。
0: 这是个什么岛子？
1: 叫龙王岛，是个穷岛啊。
0: 附近还有岛子吗？
1: 有有，在南边啊有一个小岛，东边呢有个大岛，叫黑山岛。
0: 那儿岛上有土匪吗？
1: 有有，有土匪啊。
0: 好，麻烦你老人家了。报告连长，这个岛子东西有一里长，南北有百米宽，有两个山头，一条斜坡，只有一家老百姓。我前后都搜索过了，没有地形，
2: 就这么多。
3: 看得见那边岛上灯塔吗？
0: 看不见。不过据老百姓说，那个岛子还有敌人。
3: 我们要加强警戒。你告诉排长，三班人就留在渡口，小心看渡船。你带领二班在东滩头警戒，一班嘛在草屋边露营，明天早上风发了就回家，多给同志们解释一点啊。
0: 好吧，二班的跟我走吧。
3: 走
4: 了。拜拜。
5: 哦，连长你还没睡呀？
3: 哎，睡不着，出来瞧瞧。

0: 连长，你的身体不好啊。
1: 飞上吧，注意监视海上。坐下吧。
0: 连长，有事吗？
1: 老胡啊，你的小锚扣紧了没有啊？
0: 扣好了，连长，没有错。

0: 知道。
1: 诺，
0: 下一卡进。接管。
2: 报告连长，人到齐了。
3: 好吧，上船吧。
0: 哎呀，交代。
3: 老人家，再见再见啊。
4: 老人家再见啊。
3: 走了，走了。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连长，全怪我不好，马谋大意，请求上级处分。
1: 现在检讨已经完了，同志们，还是我们来想办法吧。
2: 这是我们没有经验的过，我也有责任的。同志们，现在船已经是破了，我们暂时不能够回去。同志们，大家不要灰心，我们一定能够想出办法来的。

0: 都到齐了吗？
1: 到齐了，到齐了。
0: 好好好，坐下吧。同志们，现在开会啊。
2: 刚才我们开过支部委员会，决定由我来担任支部书记。现在我把支委会的决议传达一下。我们认为出路是有办法的。第一，上级知道我们的船飘走了，一定会派船来找我们。第二，这个岛上有老百姓，一定有渔船来往。第三，如果敌人来进攻，我们就消灭敌人，抓船回家。还有，今后岛上吃的问题最严重，同志们必须发扬艰苦作风，跟阶级有爱。岛上只有两个老百姓，我们一定要遵守纪律，搞好居民关系。同志们，支部的决议希望全体党员好好保证，并且多向群众解释。
3: 我们坚决拥护支部决议。
2: 对，我们一定要经得起这次的考验。
4: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部队的光荣传统。我们的老红军在25000里长征的时候，吃树皮、草根、啃皮带都能渡过难关，难道今天我们就不能熬过这个困难吗？陈善同志，他一条腿在祖来山跟敌人坚持了1年多，今天我们有42双腿，还怕坚持不到胜利吗？
5: 我们是毛泽东的队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6: 对。

0: 们大草棚的家伙不够，还会要我来向老人家寄发梳子。
1: 他们都不在家，你先去找找看吧，待会儿等他们回来了以后再跟他们说。

0: 哦，小姑娘，别害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啊。
1: 馆长，她是我的小孙女儿，她胆小，害怕。

0: 包龙啊，你先回班去吧。
1: 那斧子呢？
0: 哦，
1: 老人家，
0: 想跟你借把斧用用，用完了以后啊，就还你。
1: 斧子嘛，
0: 哎，
1: 好好。拿去用吧。
0: 老人家，坐下吧。抽根烟吧，这还是从岸上带来的香烟呢。
1: 哦，你们是从岸上来的吗？
0: 是啊，我们是从岸上来的解放军呢。你看，
1: 哦，你们同东边岛上的军队不是一伙啊？
0: 不不，那个是蒋介石的土匪兵啊，我们是解放军。
1: 哦，是解放军呐、啊！
0: 东边岛上土匪来过这儿吗？
1: 来过，来过呀！日本鬼子、土匪、国民党的军队呀、啊，通通的都来过。
0: 他们抢过你家东西吗？
1: 哎，怎么不抢啊？世纪之机，一袋子大米，一条渔船，末了啊，还要把我儿子给我带走，天杀的！他们这么样的糟蹋老百姓啊，总有一天会遭祸的。
0: 老家不要难过，我们在家也都是种田种地，可是啊，蒋介石不让我们过安稳日子，我们要活命，只有打到蒋介石，好让老百姓翻身了。

0: 支桨不能证明他们是牺牲的，要是敌人军舰俘虏了他们，早就大肆宣传了，这都不可能。如果他们要碰上敌人，我相信他们会打的，打到底，绝不会做俘虏的。我们还要继续派船出海去找，这是国家的财宝，我们应当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找回来。在战时，我们任何重大的牺牲在所不惜，可是在平时，战士们哪怕擦破了一块皮，上级也会感觉不安的。再说一个排，一支有组织的队伍，他们会坚持下去的。我们的部队常常会干出奇迹来的。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

0: 包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趣，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

0: 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

0: 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4: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5: 人根本没看上我。
4: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5: 我啥也没答应啊。
4: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
6: 哎哎，干啥呀、啊？
4: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的。
7: 是我半辈夫妻，娶不着你。
3: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还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正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还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带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视力，说是超视力的眼睛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哎，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时呢，领着我老伴一块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来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那乐谱都能看得着了，股市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啊。现在我觉得我们俩这个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是人民的大救星。
1: 喂，小姑娘，我唱的好听吗？你喜欢唱歌吧？来来来，来呀，我教给你。
2: 那我也帮你唱三语。
1: 你叫什么名字？
2: 不知道。
1: 啊？叫不知道？
2: 我叫小凤。
1: 哦，叫小凤，几岁了？
2: 13岁。
1: 念过书没有？
2: 没有，山上哪有地方念书

0: 你怕冰吧？
1: 怕，当兵的抢过我们家的大米和猪，抢走了我们的渔船，还把我爸爸抓去了。
0: 抓去多久了？
1: 一年多了，直到现在还没有放回来。
0: 那现在在哪儿啊？
1: 不知道在哪儿。
0: 别哭了，等咱把那些反动派给他打跑了，把你爸爸找回来好吗？
1: 你刚才唱的什么歌啊？教我唱。
0: 好，我教你。一二，东方红唱。哎，来来来，别怕嘛，一会儿就学会了。一二。

0: 谁叫毛泽东啊？
1: 毛泽东，毛泽东就是咱们的毛主席，是替老百姓谋幸福的好人呐。
2: 哎，
1: 别怕，他是咱们的下牌铺，有些鸡叫、猫叫、狗打架，学得跟真的一样。
3: 小哥吗？小姑娘？
0: 小凤，小凤，
4: 来了，妈。妈，什么事儿？
5: 玩疯了，饭都不知道吃了。往后少贪玩，多帮妈做点活。老子上一下来了四十几口人，咱们就有两亩山芋，可怎么够吃的？他们人倒是规规矩矩的，可就这么点粮食，怎么办呢，爹？
6: 说良心话，他们人都不坏，可是总得想办法打发他们走行啊。四十几伙人这么吃下去啊，吃光了，哎，我看我们都得大伙一块饿死哦。
5: 咱们船也没有，他们的船又破了，可怎么打发他们走呢？
6: 等你哥哥的船来了，送他们回去也就好了。

0: 来你们他妈的都是死人，龙王岛来了共军你们都不知道。
1: 这是知道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人。
0: 别废话了，赶快派三只船抓两个老百姓一起去侦查一下，再写一封恐吓信要他们投降。

0: 当心别把船给弄丢了，小心你们的脑袋。
1: 是。
2: 谁的船？
3: 看不清。
1: 是敌人船吗？
2: 做战斗准备，我们先去把情况了解一下，马上把队伍带来啊。
1: 好。

0: 是别人闯的祸。
1: 同学，
2: 哟，
1: 高上排长，一班马上跑步下来，二三班迅速占领工事，没有命令不准打枪。
2: 是，
1: 回来，重复一遍。
2: 一班马上跑步下来，二三班迅速占领工事，没有命令不准打枪。报告连长，来了。
1: 一班长。

0: 站住！干什么呀？我们是
1: 送信的。
0: 来，跟我来。

0: 海波，你带两个老乡去吆喝他们靠岸。
1: 走，
0: 先别去，
1: 他们叫你们烟派人船上去，谈好了用筏子把枪跟子弹装上船，再来接人的。
2: 他妈的，他们想的倒不错。连长，再给我两个手榴弹，我坐上筏子去抓那些狗羊们。
0: 不行啊，这等于拿肉打狗，别理他们。
3: 妈的，这两个家伙怎么还不回来？一定他妈给共军给扣住了，又摸不清他们的情况。告诉连副回去了，回去回去
4: 回去。
5: 班长，敌人跑了。
3: 敌人一定摸不清我们的兵力，不敢上岸跑了。
1: 你们两个在船上干什么的？
6: 哎呀，我们都是老百姓啊，从家乡运货到上海去，船跟货都让他们抢了去了，还硬逼着我们来送信。你瞧，
1: 那边岛上有多少人？
6: 有七八十个。
1: 有多少船？
6: 十几只。
1: 有多少枪？
6: 这个说不清了。
1: 老板，不用害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的。
6: 哦，
1: 你们两个暂时就留在这儿，等有了船再放你们回去啊。
6: 哎呀，原来你们是解放军，哎，真运气。同志，咱们的家乡也是解放区啊。
3: 哎，我们可以用这个木筏回家去送信了。
2: 不行啊，太小了，在海里顶不住风的。哎，我想起来了，我们倒不如啊把破船改造木筏，派人回去送信，不是很好吗？啊，
7: 哎，对对
2: 对
7: 对，
2: 办法，
7: 好
2: 好
7: 好
2: 好，那么我们马上办这个业呢，告诉连长去啊。
3: 好，
4: 走走
3: 走。
8: 同志们啊，容易啦哟，
9: 哎呦，
8: 同志们啊，
9: 嘿呦，
8: 用力拉呀，
9: 嘿呦，
8: 造木筏呀，
9: 嘿呦，
8: 努力干啊，
9: 嘿呦，
8: 嘿嘿呦，
9: 嘿呦，
8: 嘿嘿呦，
9: 嘿呦，
8: 嘿。

0: 你这个丫头，我帮你忙你还不领情啊？我给你放了。
1: 别放了。
0: 这不是碗吗？给你。
1: 谢谢你，老总。
0: 什么？叫我老总？
1: 哦，夏同志，谢谢你，夏同志。
0: 挑屁股。那给你。
1: 夏同志，你学个狗叫吧。
0: 我不学。
1: 学吧学吧，我明儿个请你吃三鱼。
0: 那我明儿个再给你学啊。
1: 不跟你玩了。
2: 小凤，小凤，我叫你呢。

0: 八字已经快好了，老人家请来看看哪儿不对。
1: 好。我看呢，把这箭头给砍了去吧，要不然会顶着水走得慢的。
2: 对了，让水穿过筏子走。
1: 哦，有棚有舵吗？
2: 对哦，简直跟这小船一样。
0: 现在筏子是造成功了，可是要研究一下派谁回去送信。
2: 我去，我去，
3: 连长，我去。从开始造筏的那起，我就下了决心了。

0: 好吧，不过还需要派个人帮助你。
1: 小杨他早就提出个要求了，他愿意跟我一块去。
0: 小杨，好好完成任务，争取立功。
2: 你放心吧，店长。
0: 好啊。记住联络信号，到了岸上以后放几堆火，让我们知道你们到家了也好放心。
3: 好，连长，希望你们不要冒险，我们很快就回来。
0: 我们把枪放一放，要坚决完成任务。
3: 连长，你放心吧，
0: 路上小心一点，快去快回来啊。
4: 排长
3: 啊，
4: 排长
3: 哦，
4: 记住啊，把指南针呢放在木桶里面，划个洋火看，您让风啊吹灭了。
3: 哦，谢谢老人家。
5: 小杨，篮子里有干粮，路上吃。
2: 哦，谢谢你了，小凤。
3: 谢谢小凤。

刻两双筷子留个纪念，长的回家吃面条，短的吃饺子，好不好？

雨下得这么大，郑排长他们也不知怎么样。是啊，法子出发30天了，一点儿消息没有，我真担心他们在路上再遇到风暴，这个任务可真艰苦。

0: 室内，雨太大了，到屋里面去避一避吧。
1: 屋里去吧。
0: 屋里面避避雨吧。

0: 下这么大的雨啊，我真担心啊，郑排长他们会不会再遭遇到危险呢？
1: 是啊，要是把指南针给丢了，迷失了方向，那才更糟。
2: 要是他们把吃的东西给丢了，那就完蛋了。
3: 咱们岛上的粮食也不多了，你看，老百姓就剩那一点山芋了。

0: 怎么了你？醒一醒，醒一醒啊！
1: 夏阳，不要紧的，让我歇一会儿。

0: 过，
1: 看见连长没有？
0: 你怎么了？抬起头来，抬起来。
2: 排副，我错了，我不该。
0: 你已经把它弄脏了，就吃了它。
2: 不，我命令你吃了它。

0: 怎么了？你也闹情绪了？赶快擦掉你的眼泪，叫战士们看见了多么不好。连长，不是我闹情绪，是老胡。哎，饿的同志们连吃这么一点山芋都像犯法一样。
1: 老乡，待会儿我们来开个执委扩大会，讨论一下今后的出路问题。
0: 连长，我早就考虑过了，我们再做一条木筏到东边岛上去进攻敌人，消灭了敌人抓船回家。
1: 你的办法很好，不过问题还没那么简单呢，待会儿在会上提出来讨论讨论，还需要发动全排研究，叫群众想办法。

0: 马一良同志，你刚站完岗，多吃点。
1: 不不，我吃饱了。
2: 满福，我实在吃不下去。
0: 不，你吃点还是顶顶饿吧。你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又病又饿，身体抵不住的。这里实在困难，不能做病盒饭。老张，我只能每天多陪你讲几句话，你的工作让我替你做吧。
2: 不用，满福，我是主人手少，你要担水洗菜，还要砍柴，还要站岗，哪能还让你做饭？你放心，满福，只要我不死就能工作。

0: 同志们，我们现在已经遭遇到最大的困难。郑排长他们出发已经第四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岛上能吃的东西也都吃光了，摆在我们眼面前的是最严重的考验。大家来讨论讨论，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找一条出路。
1: 连长说的对，我们一定要找一条出路。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同志病倒了，就是没有病的也饿得差不多了，我们不能在这儿活活的等死。所以我提议把剩下的木料再造一个木筏，去主动地进攻敌人。
2: 对，我敢打，宁拼死不饿死。
3: 我同意，咱们要死里求生。
4: 对，咱们要死里求生。
1: 同志们，我早就提议过了，敌人不来进攻啊，我们就主动地去进攻他，消灭了敌人，抓船回家。
4: 同意，
5: 同意。
6: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7: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6: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8: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9: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7: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6: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7: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6: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9: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8: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

0: 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

0: 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

0: 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

0: 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谢谢，
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7: 那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8: 不用帮忙。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国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
12: 么样？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电子钱在那
14: 里面
13: 干嘛？
14: 是
15: 干嘛？向你相亲的，
16: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

0: 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4: 同志们，大家都主张党，我代表行政上和党的支部也完全同意党。可是进攻敌人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周密计划，智勇结合。打也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我们消灭了敌人，抓到了船回部队去；还有一个可能我们会有伤亡。总之我们要准备牺牲。
5: 我们完全响应党和上级的号召，没有牺牲，革命就不会得到胜利。
6: 同志们，我们拥护党和上级的领导，现在是我们流血牺牲的时候了。我提议我们要向党向人民举行宣誓。

0: 今天我们在荒岛上对着海洋，向党、向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庄严宣誓。
1: 今天我们在荒岛上对着海洋，向党、向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庄严宣誓。
0: 我们全排42个人，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为了死里求生，领拼死搏死。我们宣誓，不管有多大困难，有多大危险，我们绝不妥协动摇。
1: 我们宣誓，不管有多大困难，多大危险。
0: 为了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
1: 最后为了保持我军光荣传统，
0: 为了党和人民的荣誉，
1: 为了党和人民的荣誉，
0: 我们准备战斗到底，
1: 我们准备战斗到底，
0: 为革命流最后一滴血。

0: 不过王淼共军来突然打死两个哨兵，船被拖走了。
1: 你们这批混蛋都是死人的，整天家就知道他妈的毒毒毒，不过滚出去。
0: 是，
1: 回来。
0: 是，
1: 告诉你们连长，天一亮就派船去追。
0: 是。

在解放战争中冒名危险淮海渡江，无论在哪一次战役，我都在枪林弹雨中完成了党给我的任务，难道今天还完不成这个任务？

0: 有倒子了，在哪儿？
1: 在前边。
0: 老板，这什么倒子？
2: 在海里漂了几天了，
0: 也搞不清这是个什么岛。
1: 排长，不管是个岛，怎么扣上去啊？
0: 好，靠吧，老板，直棚来。

0: 到了又变异，姐作战的准备。怕是敌人的岛子，
1: 我也看着有变异活动。
2: 排长，别靠这个岛了。
0: 不，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了，靠就给他拼了。

0: 雪儿，现在是我们牺牲的时候了，留下两个子弹。
1: 排长，你放心吧，我小杨绝不是孬种。

0: 老板，我们在海上漂了几天了，就跟亲兄弟一样。现在敌人当前，可千万不要说出咱们岛上的同志啊。
1: 上有天，下有海，做人要凭良心呐、啊，排长。我们都是你们搭救出来的，我们怎么能说呢？

0: 报告团长，
1: 二十七军飘走的那只船，现在他们派人回来送信了。
0: 哦，好极了，好极了，赶快请他们进来。
1: 是。哎呀，你们真是太辛苦了，快休息休息。警卫员们，去拿茶来，告诉伙房赶快的做饭吃。
2: 是。
1: 啊，另外再拿两套军装给他们换换。
2: 是。
1: 来来，歇一会儿。
3: 团长，还有两个给我们一块送信的老乡，在海里漂了几天，也够辛苦的了。
4: 放心吧，同志，总务科已经把他们接到前面休息了，马上给他们开饭，会好好照顾的。
3: 好。
1: 怎么了？怎么了？
3: 不要紧，不要紧，团长。那天我们在海上练兵，突然遇到了风暴，我们一排的船飘到了龙王岛，第二天船被礁石撞碎了，当时跟岸上失去了联系。后来我们把破船改造成木筏子，连长派我们回来送信的。我们坐的木筏子在海上又漂了几天几夜，所以目前岛上同志们的情况不了解。不过在岛的东南方向有相当强大的敌人，所以现在马上要报告我们的上级，想办法警予他们出险。首长想办法送我们回军部去吧。
1: 好，你们先休息一下，吃完饭换好衣服，我派一辆吉普车送回你们军部去。
5: 同志们，一排郑排长、小杨回来送信，现在一排的同志有消息了，大家高兴不高兴啊？但是同志们，现在他们还在困难当中，岛上没有吃，附近还有敌人，现在我们要马上出发去歼灭敌人，迎接他们，好不好？
6: 好。
5: 好，出发，一起。
7: 你们这批饭桶，仗不会打，就他妈的会赌会嫖。现在共军来了，抓走了我们的船，打死了我们的哨兵，我们就应该报复，我们要消灭他们。你们敢不敢打仗啊？不管敢不敢，出发。

同志们，夏太夫他们已经光荣地完成任务，把敌人的船夺回来了。本来我们可以马上回家，可是敌人已经追上来了。同志们，如果敌人敢强行登陆的话，我们坚决把他消灭。大家迅速占领工事，准备战

0: 不，不要客气了，还是让同志们带回去自己吃吧。
1: 不，还是请你搜一下吧。
0: 这是咱们解放军的规矩。
1: 这么着，告诉他们打好战场，准备出发。
0: 是。

0: 账，你把大米拿过来。
1: 好，
0: 出来
1: 啊。
0: 这就是我们的引导，这就是岛上的老人家，我们幸亏他们搭救我们。
2: 你们哪儿的话呢，都是同志们，有造化呀。
0: 同志们在岛上多亏你老人家照顾啊，吃了你们很多粮食，现在我们带来100斤大米，算是还你老人家的。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

0: 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嗯，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的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0: 嗯，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

0: 享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2: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丝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于；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2: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
3: 你闺女真孝顺啊，
4: 让我带着给试试。
3: 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5: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

0: 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2: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3: 我喜欢他，
2: 我愿意。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2: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爸，
6: 哎，
2: 妈，
6: 哎，越来越好。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2、3，知道了吗？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喂，是我。啊？什么？便衣特务？好，交警威廉马上出发。王科长，敌人便衣特务炸毁了我们兵工厂，现在我们马上。

0: 报告科长，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天内把敌人盘击的踪迹弄清楚。你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1: 报告，
2: 进来。
1: 报告科长，
2: 到这儿来吧。
1: 这一份电文是敌人刚刚发出的，现被我们收到。

0: 好吧，你回去吧。
1: 是，
0: 王科长，这样一来问题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案件是敌特有计划的行动，我们首先要把敌人电台的方向弄清楚。另外，你带一派人到山区搜查一下。
2: 是，
0: 部长。

0: 李排长，你们带队伍在这一带继续搜查一下，对于那个庙宇也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尸体，不准乱讲，注意保密。明天上午赶回司令部。
1: 是是，
0: 胡子，咱们先走。伪钞票上有很浓的大烟味，从这些东西来看，死者肯定地说不是根据地的老百姓，而且生前是个不务正业的人。
2: 这是一把猎刀，因此凶手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很可能是个猎户。那么猎户他为什么会杀死这样一个人呢？
0: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两者是经过一个时间的搏斗。目前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凶手，才能进一步了解被杀者的全部情况。
3: 对，关键就在这里，找到了凶手，对我们破获爆炸案件也许会有帮助。我希望侯局长和刘局长要多协助我们，
2: 这也是我们的任务。这把刀子是不是可以交给我呢？
3: 当然可以。

0: 不能吧。局长，你看看我这把刀子，这两把刀子是我请一个老铁匠打的，后来牛生海我们在一块儿打猎的时候他看见了，他很喜欢，我就把这一把送给了他。
1: 我看呐，不用说了，这凶手啊就是牛生海。哎，你可不能瞎说呀，你看见他杀人了？那还用看见呢，那刀子就是证据嘛。
2: 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牛生海是个老实人，可是这把刀呢就是他的，他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事儿来呢？
1: 我意见呢还让张大叔说一说吧，这个刀子是张大叔送给他的。
0: 刀子是我送给他的，可是我没让他去杀人呢。
2: 乡亲们，我看这样吧，刀子虽然是张大叔送给牛生海的，可我不能说这件事情就与张大叔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下去再好好了解一下，事情没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乱猜，也不要嚷出去。

0: 盛开在家吗？
1: 区长啊，快请进来坐吧。
0: 怎么，盛海不在家？
1: 昨天早晨他就出去打猎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燕梅，你想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呢？
1: 这个
0: 怎么，自己爱人到哪儿去都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我也问了好几个地方了，谁都说不知道，真是急死人了。

0: 你想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啊？啊？
1: 能吗？
0: 这年样很难说呀。昨天在山里就发现一个坏人的尸体，不知什么人打死的。
1: 是吗？
0: 我是想通过牛生海了解一下，他在打猎的时候发现过什么没有。
1: 区长，这样吧，等生海回来呀，我一定让他到区里去一趟。
0: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到你们亲戚朋友家找一找他，让他早一点回来，啊？这样对我们破获这个案子是有些帮助的。
1: 好，好，
0: 那我回去了。
2: 根据我们的分析，牛生海的老婆可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3: 嗯，这一来啊，线索就比较明确了。我看这样吧，对于牛生海的妻子啊，请你们再做些工作，叫他不要害怕。
2: 嗯，
3: 但是必须想办法把牛生海先找回来。
4: 报告，
3: 进来。
5: 情况怎么样？
6: 报告科长，我们电测的结果证明那家电台是在我们东南方向。
3: 哦，

0: 那就是说在这个地区，这是个山区，山里面有一座很大的庙宇。嗯，咱们请示部长去。
1: 好。这个无名的死者是在离庙不远的东北角上被杀的，而这个奇怪的电台呢就设在我们东南方，因此我想这个庙应该是我们侦查的主要对象。
2: 好，就这样决定。刘局长、侯局长，你看咱们这样办好不好？

0: 大嫂，同志，
1: 是在庙里烧香去吗？是啊。大嫂，这庙里最近烧香的人多吗？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这儿每年九月有一次庙会。同志，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0: 我是到庙里养病去。
1: 啊。
0: 大嫂，咱们一块儿走吧。
1: 你们先走吧，我还要到那边有点事情。
0: 好，胡子，咱们就先走吧。
2: 是。

0: 好，这位就是王科长吧？
1: 老师傅，到这儿来可要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你太客气了，都是自己人嘛。昨天区长同志来过，说科长要到山上来养养病，我是双手欢迎。
1: 谢谢了。哎，老师傅，您贵姓啊？
0: 不敢不敢，俗家姓高，法名了凡。
2: 啊，

0: 这是个哑巴。王科长，房子已经给你收拾好了，请吧。
1: 谢谢。
0: 请，
1: 请。
0: 请吧。
1: 请。
0: 哎，你请，你请。
1: 哎呀，老师傅，这可太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就怕庙小招待不周啊。坐坐，
1: 好好好。老师傅，我自己来。
0: 哎，不不，坐坐坐坐。
1: 老师傅
0: 啊，
1: 听说每年九月的庙会可不小啊，收入怎么样啊？
0: 哎，那是太平年间的事，如今不行了。
1: 老师傅，鬼子来骚扰过没有啊？
0: 哪能不来呢？扫荡的时候来过几回，进来一看庙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又没人，就走了。这都靠佛爷保佑，咱们庙里没受什么损害。
1: 哦，老师傅，您高寿呢？
0: 哎，不敢不敢，无德何言寿啊？虚度57了。好，外边有人斗鹅了，我出去看看。
2: 还是我厉害。嗯嗯，
0: 小同志，这是庙里养来看门的，一会儿不要逗他就是了。
1: 胡子，放下吧。
2: 这个家伙好。

哼，什么人？学狼叫还想瞒过你老子？快出来！盛海，你大叔可是不怕吓唬啊？原来是张大叔啊，快上来吧。大叔，呵，真不坏啊。盛海，大叔告诉你，我可是公安局派来的，找了你好几天没找着，今天是燕梅把我领到这儿来了。盛海，你该回去了，钻到山里吃不上喝不上的，你这是为了什么呢？大叔，我是集中无知杀的人，一无人证二无物证，

0: 到底为了什么杀人？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我怎么敢回去呢？
1: 盛海，你杀的那个人是一个坏人，区长说过你只管回去，保证不追问你，我给你保个险怎么样？怎么不相信你大叔，还不相信咱们政府吗？
0: 大叔，不是的，
2: 大叔，不是他信不着你，刚在路上我看见八路军的科长往庙那边去。
1: 啊，你以为王科长是找盛海来的？这你可想错了，人家是养病去的。盛海，我看别多想了，走吧，回去吧。
0: 好，大叔，我跟你回去。燕梅，我跟大叔先走了。走
1: 走吧。
3: 对呀，还是回来的对
1: 啊。
3: 你杀那个人是个坏人，这个你就放心好了，我们绝不追究这件事
1: 啊。怎么样，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
3: 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你是怎么样杀的那个人呢？
0: 那天我打完猎，在回家的路上，

0: 就这样我就躲起来了。
1: 好啊，这个发现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谢谢你啊。啊，谢谢你老大爷。那我们回去了。
0: 好好好。
1: 老科长
2: 啊，
1: 早安老师傅，
2: 我给你送水来了。
3: 哎呀，老师傅，

0: 住在这儿啊，已经够麻烦你的了，还让你亲自送水呀、啊。
1: 科长，你可不能这么客气哦，都是自己人嘛，我这么做也是应该的。
0: 谢谢了。

0: 王科长，你晒太阳呢？
1: 啊，老师傅，
0: 这是去年留下的一点枣子，您尝尝是不是合口味？
1: 哎呀，这真是。啊，老师傅，坐一会儿吧。
0: 不了，我去看看，也许有人来烧香，您坐着。
1: 谢谢。

0: 胡子，你想办法把老乡李小葛弄来，对付老和尚的大鹅，好不好？
1: 是，
0: 去吧。老师傅，
2: 哦，
0: 这徒弟什么呀？
2: 粮，庙里头没地，吃一口买一口，不易呀。
0: 哦，老乡，哪个村的？
3: 大李庄的。
0: 贵姓啊？
3: 姓郭呀，在这一带开店的，都认得我这个脚户郭家。
0: 哦，
3: 哈
2: 哈。45。
0: 老师傅，这么多粮食，够你们师徒两个吃3个多月了吧？
2: 可不，人少吃不了多少。
0: 哦，科长。

0: 小同志，这是你弄来的小狗吗？不怕你不高兴，庙里边是不准喂养这些东西的，我看还是把它放了吧。
1: 老师傅，出家人心里不都很善良，要是把它放出去，非喂狼不可。我看我喂几天，送个老百姓就是了。
0: 小同志倒挺会讲话。

0: 好像共产党已经猜透大本营的意图。他们最近调动很忙，而且都在夜里行动。
1: 那你们呢？
2: 也要在夜里行动，跟踪他们，查明他们的番号，
1: 一定要弄清他们的兵力布置。大本营非常需要这个情报。
3: 是。
1: 兵工厂炸得好，叫共产军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军火来源。大本营绝不会辜负大家的功劳的。可是共产党也绝不会善罢甘休啊。李长青是被什么人打死的？
4: 从伤口来看，不是枪打的，是被刀刺死的。
1: 从明天起，你们谁也不准白天进山，啊！现在共产党的科长又来住在庙里，这里一定有新的情况。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
5: 干掉他算了。
1: 什么？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这个机关是日本人费了5年的功夫弄起来的，绝对不能暴露。杀死他，等于向八路告了密，懂吗？笨蛋！共产党的科长住在庙里，对我们是太不利了。现在我要亲自到大本营去，以后你们要加倍的小心。

0: 谁？
1: 哦，老孙，我呀。
0: 好，马师傅，什么事啊？
1: 外边大枪呢，王科长，是不是鬼子进了山了？我看你们二位躲一躲吧。
0: 没事儿，
1: 没事儿。我的天哪，我一个出家人可没关系啊！你们二位要有什么个三长两短，老孙担待不起呀、啊。
0: 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我们就走了，不会连累你们的。老师傅，放心吧。
1: 科长，你可千万不能多心呐、啊。出家人胆小怕事。
0: 谢谢你。哎，老师傅，山上是不是经常有人打枪啊？
1: 哦，哎，我还没听见过。哎，我是怕事啊。哎，天不早了，你歇着吧。啊。

0: 挪出去，给我打死。是。
1: 嗯，以后你们的活动要特别注意。哎，
2: 是，
1: 八路军也是很狡猾的，
2: 请您放心，我来的时候已经把那里的情况重新布置了一下，绝对不会出问题。
1: 好好，很好。嗯，这些个土八路炸了他的兵工厂，还不知道我的厉害，又把他们的科长派到庙里，我还要给他一个厉害看看。你要再派人去把共产党的武器库给我炸掉，怎么害怕了吗？哼哼，我可以派皇军保护你们。哎，
2: 遵命遵命。不过他们没有武器库，枪支都是从我们的手里。
1: 好，那就背负仓库。哎，
2: 是。

0: 怎么样？这两天共产军的科长有什么活动没有？
1: 报告司令，那个狡猾的科长白天在观察着我们庙的周围，晚上倒看不出有什么活动来。他不知道在哪儿弄了一只小狗来，我那两只看家鹅一定不起作用了。
0: 那你想办法把它除掉嘛。
1: 是，我已经吩咐了。还有，上次我们打了很多枪，也没把那个科长给引出来。
0: 大本营命令我们，在今天夜里，一定要把共军的备付仓库炸掉。怎么，害怕了吗？皇军会嘉奖我们，嗯？
2: 是是。

喂，是我。什么？特务袭击备付仓库？哦，免跑了。好，继续追击，彻底消灭他们。

明哲同志，你的书面汇报说道，你应该更加谨慎行事。近来敌人的活动很紧，昨夜敌人袭击我们的被俘仓库，被我军击退。这一案件与上一案件有关，望你抓紧时间侦查敌人的暗地活动。

敌人越来越猖狂了。可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掌握什么线索。胡子，咱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间。

0: 进来。
1: 王科长。
2: 啊，来，社长。
1: 我最近你好一点吗？看你的气色可是好多了。
3: 谢谢老师傅。哎，肺病嘛，老乡们都叫他痨病，一下子啊断不了根儿啊。不过这几天呢确实好多了。
1: 能看得出您的病是大有起色，不怕您笑话，我每天都在菩萨面前替您念几遍经呢。
3: 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对我的好意。
1: 科长，您总是这么客气。好了，我不打搅您了，您歇着吧。

0: 胡子，你看见了没有？老和尚为什么不让小和尚来添油呢？
1: 我看呐，这里一定有问题。要不为什么庙里还养着一个哑巴呢？
0: 是啊。小狗的失踪与老和尚也分不开。
1: 对，小狗在这里呀、啊，他的大鹅就不起作用了。
0: 对，这样吧，你要想办法靠近小和尚，也许会从他那儿得到一些线索。
1: 对。

0: 贾同志，你歇一会儿吧。
1: 老师傅，这是我自己帮着他干的，可不是他。
0: 哦，我知道，你是来伺候你们王科长的，庙里的事情以后你少管。
1: 老师傅，
0: 哦，贾同志别误会，他又聋又哑，只能干这个活儿。

我问你，你对那个小八路比划过什么没有？我告诉你说，一会儿你要走漏半点消息，我要你的命！

看见了没有，这个小哑巴不但不聋，而且还会写字，我们要争取他。科长，你说怎么办吧，你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接近他。老和尚看得很紧呐、啊、不要紧，我有办法。

0: 马科长，您这是到哪儿去啊？
1: 王师傅，粮食快吃完了，让虎子回去取一些来。
0: 嗨，您这是哪儿话？庙里头有吗？我马上给你送来。
1: 不，顺便让他买一些菜来。你要带东西吗？一块带来吧。
0: 啊，科长，我走了。
1: 好，快去快回啊。
0: 是。

东间是释迦牟尼佛，这边呢是弥陀佛，这边是药师佛。哎，再到这边看看。这是十八罗汉，这一面是九尊，请吧。

0: 王科长，咱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看看。
1: 好。
0: 哎，请坐。
1: 谢谢。
0: 科长走累了吧？啊，喝点水。
1: 好。
0: 科长，今天怎么忽然想起来要看看佛殿呢？啊？
2: 我在这儿养病好几天了，还没能参观一下大殿的建筑，这未免太遗憾了。
0: 黄科长对于这古老的建筑倒挺感兴趣啊。
2: 是啊，

0: 不但是感兴趣，我还想从这儿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下心、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下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下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下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下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下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下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下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下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

0: 经过两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十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

0: 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

心急，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七天回看，随时点播，
1: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1: 29日，
2: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3: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趣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4: 在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的太行山深处，有一个破旧的石房子，屋里住着一个怪人。说他怪，是因为他总藏在土墙后或草垛里，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他也好像很害怕人，从不跟人讲话，但是有人路过时又会大喊大叫。有时他还会从山里跑到附近的村子，冲着路过的人扔石头，所以附近的村民也都怕他。慢慢的，山里有个野人的事儿就传开了。这个神秘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会一个人住在山里？在他身上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故事还得从1973年讲起。那年冬天，秦海松出生在平顺县的一户普通人家，父母还没来得及为这个新生命庆祝，就发现这个孩子有点儿不一样。
5: 这孩子好像有点问题，
6: 他好像是个哑巴。
4: 小海松不光不会哭，眼神还有点恍惚，身体也总是不自觉地抽搐。医生诊断先天聋哑和智力障碍，然而命运并没有眷顾这个可怜的孩子。3岁那年，海松的母亲因为体弱多病早早过世，6岁时父亲也在一次意外事故后离开了他。从此海松成了孤儿，走投无路下，海松的大伯收留了他。可大伯家已经有4个孩子了，其中2个也有残疾，这一家人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虽然日子清贫，但海松还算有个落脚的地方。然而不幸再次降临，海松30岁那年，大伯也去世了。从此山里有个野人的故事就传开了。野人的事儿传到石镇村支书

0: 桑春玉的耳朵里。他顶着烈日找上门，当他第一次走进山里那间破旧的石房子，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屋里没灯，黑黢黢的，锅灶里放着已经发霉的剩稀饭，海松就蜷缩在墙角里，警觉地向桑春玉丢过来几块石头。
1: 别怕，我是来帮你的。
0: 可不管怎么劝说，海松都很难靠近。没办法，桑春玉只好先回了家。那天晚上他一夜未睡，白天看到的景象让他实在心疼。
1: 哎呀，海松一个人可怎么活啊。
0: 第二天一大早，桑春玉就召集村里的几名干部商量对策。大家决定把海松先接回村里来。妇女主任程变莲腾出自家房子给海松住，大家还凑钱给他置办了新被褥。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海松有智力障碍，又不会说话，他该怎么照顾自己呢？思前想后，桑春玉的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2: 咱们大家抓阄排班，一家两天轮流照顾海松，怎么样？
3: 同意，同意。
0: 决议全票通过，26户村民一家两天按序轮值，负责海松的饮食起居。不管刮风下雨，无论年节假日，轮到谁家谁负责。
4: 我们能活，海松也能活。
0: 从此，村子里多了一个特殊的规矩，而海松也多了26个家。轮值的第一天，桑春玉把秦海松接到自己家，给他洗澡洗衣服，还给他煮了一碗热乎乎的面条。
2: 海松，来，管够。
0: 之后的20年里，头发长了有人理，衣服脏了有人洗。海松胃不好，吃不了大米饭，大家就换着法儿的给海松做面条蒸馒头。26户人家家家都备着胃药。为了方便照顾，20多年来照顾海松的顺序也从没变过。慢慢的，海松也习惯了，两天一到，他准能准时走到下一家。村民们也会教海松做点力所能及的农活，还给他办了五保。
5: 等你以后老了，就拿这笔钱雇人照顾你。
0: 20年间，村支书换了2任，村子也经历了合并，但照顾海松的责任就像接力棒一样，一任传一任。慢慢的，海松学会了劈柴、生火、切菜，他还会跟着村民们一起下地除草，帮大家搬东西。偶尔，他也会摘些野花，送给他的家人们。
6: 数着星星盼着天亮。
7: 老支书说过，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一个看远处的，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睛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进来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我谈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 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这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 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4: 如果您或家人， 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第一时间全面彻查整治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狠抓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下面开始检查矿工自救性盲袋，30秒开始。
2: 在吕梁，市应急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采取4步2执方式，直插山西焦煤汾西矿业贺西煤矿生产现场。这个矿井核定年产煤炭280万吨，属于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执法人员围绕通风系统监测监控、人员定位以及矿工自救互救能力开展全流程排查，企业同步启动自查自纠，确保隐患整改到位。
3: 我们分为6个小组，矿长、分管、副矿长带队进行专项排查，每一条隐患必须做到5定5落实，不整治不得进行采取行动，并且对每一个岗位、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工人进行安全确认、风险辨识，确保矿井安全生产。
2: 连日来，吕梁市县两级联合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大检查，聚焦瓦斯或一氧化碳超限报警次数较多、灾害严重、不放心等3类高风险矿井，精准施策，从严督导，全方位压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堵塞安全管理漏洞。
4: 我们重点要盯住通风安全、瓦斯抽采监测监控和人员定位等关键环节，严厉打击各类灰化危化行为，坚决规范安全生产秩序，全力筑牢矿山生产安全防线。
5: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安泰卜露天矿的无人机机场。大家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用无人机对爆破警戒区域进行空中巡视，及时发现并排除安全隐患。
2: 安泰卜露天矿年产煤炭规模达2000万吨，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爆破作业，爆破因作业范围广、风险点密布，被称为露天矿山开采的高危心脏手术。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企业坚决扛起主体责任，全面排查爆破、高陡边坡、交通运输3大风险点，对查出的隐患立即整改，对风险未排除的作业面立即停止作业，确保安全生产万无一失。
6: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我矿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由主要负责人带队检查，对隐患实行5落实闭环管理，重大问题挂牌督办，对整改不力单位严肃追责问责。通过举一反三，全面整治，切实把事故教训转化为安全治理实效。
2: 位于晋中市酒泉县的陆安化工五里后煤矿，核定年产煤炭120万吨，属于煤与瓦斯突出矿井。井下作业点多面广，灾害类型多，安全管控压力大。督查组下沉一线，紧盯煤矿通风、防突、机电运输、地质防治水、采掘、安全管理、监测监控等重点环节，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督查检查。
7: 我公司立即召开专题会议，对煤焊采取停绝措施，组织开展井下区域全覆盖隐患排查和系统风险研判，结合汛期工作要求，检点了应急物资装备情况，重点排查了动火、高空作业及受限空间作业等安全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提升了矿井安全管理水平。
8: 这次督查就是要校正矿井，进一步压实安全责任，把风险消灭在隐患之前，把隐患消灭在事故之前，坚决守牢安全红线底线。
2: 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临汾蒲县第一时间开展了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通过严督实查、倒逼责任落实，健全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不断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
9: 我们将坚决守牢红线意识，带领全矿干部职工时刻绷紧安全弦，压实全员责任，紧盯现场管控、隐患排查、措施落实各个环节，以最硬举措堵牢管理漏洞，坚决守住、杜绝煤矿完人事故底线。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这两天，我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深入一线查隐患、排险情，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这几天多地持续降雨，太原市城管系统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安排环卫人员对城市主干道开展不间断巡查，清理落叶杂物，保障排水口通畅。同时，在下穿通道低洼路段预置抢险力量，投入5000型排水机器人等专业设备，高效处置路面积水问题。
2: 严格落实一点一策工作举措，在每一处应急点位安排专人驻守。实时紧急水位电话，确保道路排水畅通无阻。
1: 在吕梁市离石区交口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河道低洼溢涝路段、老旧自建房、排水管网等重点区域，逐点排查积水、管网堵塞等隐患。
3: 我们多做一点，居民的风险就会少一点。只要能保证大家的安全，再辛苦也值得。
1: 当地还同步开展防汛宣传近万家活动，工作人员入户讲解暴雨避险、自救互救、应急避险等知识，提醒居民密切关注天气预警，远离危险区域，做好居家防护。
4: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巡查排查与应急处置，全力以赴保障辖区安全度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临汾市福山县北王镇烟凹沟水库，检查组细致排查水库坝体安全隐患，全面检查排水系统监测设备运行状况，牢牢守住水库河道防汛安全底线。
5: 严格落实防汛属地管理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预警机制，织密辖区防汛安全防线，
6: 压实责任，继续紧盯雨情水情，加密巡查频次，跟踪督促，确保各项防汛工作落实落细。
1: 以链备战，科技防汛。这几天，运城河津市组织了一场防汛实战演练，演练模拟上游持续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导致根石坍塌险情，抢险人员快速集结，精准作业，规范开展牵丝笼、聚丙烯抛石网兜中抛作业，同步实施柳石枕捆抛、吸水膨胀带布设等抢险科目，科学处置坝体坍塌隐患，高效稳固坝体结构。演练全程依托智能核物巡查会商系统，通过无人机航拍、现场高清摄像头，实时将工程险情、现场作业画面传回指挥中心，实现险情可视化巡查、远程研判和精准调度。
7: 常态化开展智能设备实操演练，推广应用新型抢险技术器材，持续补齐防汛现代化短板，以科技力量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强降雨天气，机动车出行有风险，而非机动车行人面临的安全隐患更加突出。雨天路滑，视线受阻，行人涉水行走、低头看手机等行为，都是雨天交通安全事故高发的诱因。在日常出行中，电动自行车是很多市民选择的短途出行方式，但在下雨天，如何正确使用雨具也很有讲究。
8: 第一个，它不要遮挡住前面的灯光，第二个，它不要妨碍这个轮子的正常行驶，因为雨披如果太长的太大的话，很有可能搅到轮子里面。不要一边骑电动车一边打伞，单手驾驶，这个其实是有安全隐患存在的。还有就是我们在一边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我们不要一边拨打手机。
0: 雨天路面湿滑，电动自行车车身轻便，稳定性差，刹车距离大幅增加，骑行全程都要低速慢行，严禁超速、急刹车、急转弯，也不要盲目涉水通行，同时要远离路边倒伏树枝、倾斜广告牌和老旧电线杆。
8: 出行的时候首先把安全头盔要戴上，一定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出行。我们不要随意的去闯红灯，不要去横穿马路。第二个，我们在经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左右的反复观看，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再通行。
0: 雨天处处藏风险，行人出行更要提高警惕。不少行人日常有边走边低头看手机的习惯，这些看似不经意的习惯往往是雨天交通事故的导火索。
8: 其实我们行人出行还是有很多雷区的，比如说我们马路上的标识标线，因为这个是油漆，还有我们通行路段上的井盖，还有我们商场周边大理石的这种材质的路面，这个如遇下雨天的话，它这个摩擦系数会变得更小，会特别的滑，非常容易造成摔倒。

0: 12:40，我们接着看新闻，继续来关注2026山西高考。化学这门课最后阶段怎么复习最有效？是继续刷题还是回归课本？带着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我们走访了3位一线化学老师，给大家讲讲最后阶段的提分方法。
1: 高考进入冲刺阶段，很多同学容易陷入刷题的模式，觉得题做得越多心里越踏实。老师们提醒，高考考的不仅仅是题量，还有备考的方向和策略。
2: 建议考生们系统复盘，结合大家以往的模考题和高考真题的演练，认识到自己的问题都有哪些，并且呢制作出问题清单，梳理3类问题。那么简单题的易错点都有哪些？中档难度的题目有哪些知识的漏洞？有哪些属于方法的欠缺？还有哪些没有相关的思维模型？建议大家在高考前的这段时间，不要过度的放在难题上，要适度放弃。
1: 老师还提醒，化学抢分的关键在于抓大放小，回归基础，规范答题，把该拿的分稳稳拿到手。
3: 最后几天呢，我们重点要看课本上的两样东西，第一个是我们教材中的小字部分，比如我们科学视野、资料卡片、重点实验以及常见物质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第二，要强化我们必须会写的方程式、分类默写。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你平时一轮复习、二轮复习留下来的好题本、错题本。第三，希望大家能够规范答题、颗粒归仓，能够背诵一些化学的规范术语。
1: 对于不同的考生，最后几天备考的侧重点也不一样，老师也给出了更细的建议。
4: 对于成绩优异的学生，做到再抠细节，要注意审题，比如说填空题里的大小顺序，比如说后面大题里面的 ABCD 的大写还是小写。我们还要注意看坐标的意义，涂卡时要注意检查，避免误涂。对于中等学生，我们要选择性的放弃一些难题，要尽可能的去记忆一些固定搭配。对于成绩略差的学生，咱们尽可能的重复前面的8个选择题，有能力的看10个，一定要重复去看的那些卷子，大题呢尽可能的去做简单的前几问。
1: 最后这段时间，每天花一点时间背几个方程式，看一个课本实验，复盘一道错题，都是在为考试实实在在的攒分。希望这份来自一线老师的备考策略，能帮到正在埋头冲刺的你。
0: 近日，第3届全国大学生讲解大会在山西传媒学院开幕。本届大会由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山西传媒学院主办，来自228所院校的选手齐聚山西，用青春的声音讲述红色故事，推介大美山河。
5: 山西传媒学院演播大厅内气氛热烈，本届大会设置了红色赛道和文旅赛道两大主题，引导大学生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内涵，用青春的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6: 在后面进行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也希望可以跟很多同学们去交流和学习，去交换一下我们对对方作品啊，包括专业的一些意见。对于我的专业来讲，我觉得也是一次很好的磨练。
7: 我是来自泰国格勒大学大一年级的学生，作为本届大会的唯一的越南籍选手，能来到中国参加这次大会的就是非常的荣幸。
5: 据介绍，大会共收到来自228所院校的2200多部参赛作品，经过层层选拔，共有230位优秀选手脱颖而出，来到山西参加复选，最终将会有46位选手赴大同参加总决选和闭幕式。
8: 想让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些优秀的大学生们能够进一步了解我们山西的悠久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的红色文化，同时也让他们了解我们一个崭新的山西啊，我们面向未来的一个山西。这就是比如我们今年在这个主题上的一个变化。当然了，我们今年的比赛在赛制上也有了一些优化，强化了这种对抗性啊或者观赏性，尤其是我们的决赛当中看到这一点。
0: 提到五台山佛光寺，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梁思成笔下的中国第一国宝东大殿。您知道吗？在

0: 这座千年古刹周边山野之间，还有一处砖塔群静静矗立，留存着自盛唐延绵至金代的历史印记。今天我们一起去探寻这隐秘山林之间的砖塔遗存，品读砖石之上沉淀的历史岁月。这张老照片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是梁思成、林徽因在山西考察古建筑时拍下的，镜头对准的正是佛光寺砖塔群。时光流转千年，这片砖塔群依旧矗立。西北塔坪后山两大片区共有8座遗存，建筑年代纵跨近400年。老照片中的这座无名和尚塔是国内最早的覆钵式砖塔，建于唐末至五代，它的塔身浑圆如倒扣的碗，塔基是8边形须弥座，八角托圆，方中带弧，这种造型恰好见证了唐代砖塔从方形走向多边形，再走向圆形的形制演变。唐代古塔造型简约沉稳，尽显雄浑大气，发展至金代，营造风格转向精巧繁复。坐落于西北塔坪的杲宫塔建于公元1205年，是典型的金代花塔，塔檐层层内敛，立面装饰雅致，整体采用砖仿木营造手法，搭配精美花卉砖雕，工艺考究，是研究金代砖石雕刻技艺的绝佳范本。这片古塔群形制丰富，有亭阁式、楼阁式、花塔式等多种类别，建筑平面从方形逐步过渡到6边形、8边形与圆形，清晰记载了当时砖塔造型的演变规律。部分塔身还保留着早期彩绘痕迹。目前，大部分砖塔主体结构保存完整，是研究唐经时期北方古建筑营造技艺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更承载着五台山的人文底蕴与时光记忆。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近日，工信部公布《工业互联网与油气储运行业融合应用参考指南》，系统梳理了工业互联网与油气储运行业融合创新实践成果，总结了平台化设计、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等8大应用模式，覆盖36类应用领域，初步形成91项具体场景应用，将加快推动油气储运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近日，人社部等5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到2030年底，我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截至目前，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今年是省卫健委确定的全省突浴服务质量提升年。近日，我省印发相关活动实施方案，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托浴服务质量提升活动，从锚定目标任务，增加普惠托卫供给，完善支持政策，提升托浴服务普惠性，构建培训体系，提升托浴服务质量等多方面发力，提升全省托浴服务质量等多个方面，持续推进托浴服务健康发展。
1: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宁。
4: 受到冷空气影响，预计27号到28号，山西将会出现大风天气，普遍会有四

0: 到五级的风，阵风将会是在六到七级或以上。另外，今天下午到今天夜间，从大同、朔州一直到临汾、运城北部这带地方，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在北中部的个别区域，还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甚至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小雨24到14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23到13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24到11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22到11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24到14度，青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22到14度，新州雁门关小雨21到13度，太行山大峡谷小雨19到10度，晋城王莽岭多云20到12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多云23到13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24到15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多云24到14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3: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2: 我喜欢他，
3: 我愿意。
4: 打我！打我！打我！
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3: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6: 爸，
7: 哎，
3: 妈，
7: 哎，
2: 越来越好。
3: 爸，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由。
1: 麻烦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你不许见我，否则我这下无情。这二十年来，我不知流了多少次血，唯独这次是最快活的。既然上天赠予我这样一段姻缘，那么我刘备宁愿死了，也不能负。

0: 没想到我刘备年近半百，竟能娶得美如天仙的夫人。刘备死而无憾了。
1: 不要叫我夫人。
0: 哦，莫非你不喜欢我，不愿意嫁我？
1: 是，我不愿意。
0: 那为何要后堂吹箫，同意下嫁？
1: 我是为了父亲的基业，为了江东的安危。

多谢夫人直言相告，那么我也直言相告夫人。一者，自我见到夫人起便深深喜爱；二者，

我堂堂刘备，若不能被你真心喜欢，那么我非但不配做荆州之主，也不配为一介男儿，更不配为你的夫君。所以从现在起，你我相敬如宾，在你喜欢上我之前，我绝不会玷污你一根手指头。

0: 母亲，
1: 玄德呢？
0: 他一大早就骑马去了。
1: 这个玄德呀，新婚第二天，怎么就能把新娘甩在一边呢？
0: 母亲，你别说他了，他这个人呢，性子就是这样的。
1: 怎么，才出阁一天，就开始替夫家说话了？瞧你，一夜之间变了个人呢。
0: 母亲，那你觉得女儿是现在好还是从前好？
1: 当然是现在这样好。女人嘛，就该有个女人样，成天舞枪弄棒的，像什么样子呀？
0: 启禀太夫人，大都督求见。
1: 他来干嘛？

0: 恭喜太夫人，坐吧。怎么，公瑾你不反对这门亲事了？
1: 既然是小姐自己选了刘备，这便是天意，天意难违啊。哼，你能这么想，那就好。
0: 我总算可以放心了。常言道，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不知新人几时启程回荆州？刘备说，10日之后就扬帆起航。哼，太夫人，你舍得让小姐离开你吗？刘备是个大英雄，胸怀大志，回到荆州之后一定兴师北伐，此一去。 你们母女俩就不知道何时才能相见了。是啊，我这个女儿长得这么大，还一次远门也没有出过呢。小妹乃伯父将军之妹，也就是我的妹妹。就算你老人家舍得这个女儿，我还舍不得我这个妹妹呢。依我之见，还是让他们夫妻俩多住些时日，好好陪陪你吧。 要是太夫人你开不了这个口，我来跟主公说去。
1: 这好吧，就依你之言，留他们多住些日子。
0: 好。

0: 轻伤的伤还疼吗？
1: 我打了20多年仗，这点伤不算什么。你的手真美，像荷花一样。

0: 周瑜刚刚见过母亲吗？
1: 他来了。
0: 他让母亲留夫君在健康多住些日子。
1: 那太夫人怎么说？
0: 母亲她答应了。
1: 太夫人是真舍不得你啊。
0: 连我都看出来了，这分明是周瑜的伎俩。他想把夫君困在江东，回不得荆州。母亲也真是的，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怎么就信了他的话了？
1: 不管周瑜是什么居心，我都要感谢他。匡扶汉室是我一生的梦想。我回荆州以后，你随我东征西讨，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到你母亲一面了。我应该让你们母女再团圆一段日子。

0: 这么说，主公打算留下来了。
1: 对，
0: 主公，夜长梦多，周瑜夺荆州之心未死，多留一天，就多一份危险了。
1: 你以为我想留在这儿吗？我得走得了啊。
0: 主公何出此言？
1: 那周瑜啊，是个最不愿意认输的人。从我下江东以来，我们走一步他就输一步，你想他会愿意输到底吗？他绝不会让我们回荆州，他只是借太夫人之口留下我们，为了维护东吴的体面。如果我们非要走，恐怕他就不会顾及这体面了。
0: 周瑜他干得出来，
1: 在江东，太夫人、吴侯这一派与周瑜想法不同，他们既不想与我们反目，也不想与周瑜闹僵。但若周瑜动了真格的，到了最后选择的关头，你想想，他们会向着我们呢，还是会向着周瑜呢？我想十之八九，他们还会向着周瑜。毕竟人家是一家人嘛。
0: 主公所言甚是，那我们也总不能就这样待下去吧。
1: 我们多留一天，军师就会多一天整顿荆州的时间，周瑜就会多一分懈怠，假以时日，我们一定能等到回去的机会。假如那个时候荆州的势力巩固了，我们就不必再怕周瑜的纠缠。

我们都是为了救杜杜，事情弄到这般田地，都是我的过失。吕蒙有负杜杜栽培之恩，不要过于自责了。

0: 既然已经弄假成真，我们就只好把这戏给唱下去，
1: 请都督明示。
0: 将刘备困于东吴，给他豪宅大院，以丧其心志。金玉。

0: 美色以娱其耳目。总之，好好伺候着。日子一久，他就只记得自己是江东的女婿，忘掉荆州了。荆州见他不归，必起变乱，然后我们相机行事。
1: 都督，刘备这人素有大志，玩物美色，恐怕不能夺其志啊。
0: 此人号称皇叔，可终究是起于微末，这些年奔走天下，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从来没享受过什么人世间的快乐。若真让他体验到了，就像在饥饿中煎熬了四五天的人，给他一桌美味佳肴，谁能知道他的饭量有多大？
1: 都督所言甚是。
0: 主公已奉太夫人之命，将东府拨给刘备用。你要好好休整，广栽花木，一应器用全部都要选最好的，再增加女乐数十人，多备些金玉锦旗，不要怕花钱，让那刘备过上比神仙都快乐的日子。
1: 属下明白。

0: 皇叔，这是先主公孙策东府，太夫人说将他赠与皇叔夫妻居住。
1: 哎呦，这岂敢，不成不成。
0: 太夫人说了，皇叔入住的话，能使我东吴人丁兴旺。再说，除了皇叔你，还有谁配住这东府呢？皇叔莫要推辞。
1: 那就多谢太夫人厚爱，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
0: 皇叔请。

0: 这是什么？这是一株南海珊瑚，如此巨大的珊瑚，真是世间罕见啊。那这个呢？
1: 这是一块西域美玉，这么大块玉，是啊，少说也得值几万斤。主公，我听说吴侯生活一向节俭，江东上下官吏也十分的简朴，他们省下来的用度都用来养兵了，怎么对我们却如此大方？会不会有什么企图？哎，
2: 人家一片热忱，你怎么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呢？啊！主公教训的事，属下明白了。主公，吴侯派人送来一车钱。 说是给咱们当月的用度，一共4万钱的。
0: 4万钱，这么多。
3: 吴侯美意，却之不恭，收下。
2: 好，那我就收下了。

0: 我们今天不去骑马练射了。
1: 哦，天都亮了。昨日多饮了几杯，不去了吧？

0: 吴侯派人给咱们送这个月的支应来了，多少啊？又加了2万，一共是6万钱。6万钱哪够用啊？你看，我又新添了5个厨子，6个乐师，都需要钱啊。去，去跟来人说，请再加2万钱。
1: 这。
2: 遵命。
1: 子龙，主公这是怎么了？忽然变了个人似的。
2: 我也觉得不对劲儿。哎，
1: 都年底了，何时才能回荆州啊？
2: 对呀，都快年底了，我差点忘了件大事儿。

0: 怎么了，主公？你变了，你变得醉生梦死，贪图享乐。难道忠心汉室的报复你都忘了吗？我是你主公，你竟敢如此对我说话！你要是再这么下去的话，就不是我的主公。混账！主公，你真的不能这么下去了。
1: 若是君臣他们知道的话，一定会痛心疾首，动物的人也会笑话你的。
2: 放肆！
1: 你在教训我吗？
2: 我打了一辈子仗，就不能享受享受吗？
1: 主公喜欢这样的生活，赵云受不了，赵云待不下去了，
2: 待不下去你就滚。
1: 主公，
2: 赵云，我念你一向忠诚，就不责罚你。你立刻给我滚回荆州去！
1: 主公，
2: 滚！我不是你主公。

0: 主公，主公，主公，你不能这样下去！主公，
1: 不干你们的事，接着奏乐，接着舞。

0: 大都督，今日主公派人给刘备送月支，刘备竟然嫌六万太少，还要再加些。加多少？他说还要再加20000。 主公怎么说？哦，主公请大都督斟酌。那么，我看加20000太少，凑个数，给他100000吧。
1: 大都督，府上财力拮据，上下都要节衣缩食供养兵马，这可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啊！长此下去，怎么受得了啊？
0: 一个月花100000，功个女婿是贵了点，可要是用这笔钱能换回荆州，那可太便宜了。过一阵子，等刘备朽到骨髓里，他就该任我摆布了。
1: 都督英明，哦，还有，赵云看不惯刘备醉生梦死，顶撞了刘备，二人发生争执，现在刘备已经把赵云赶走了。
0: 好事啊，让他走啊！赵云定会把刘备意气消沉的境况告诉荆州诸将，荆州军心大乱，他们一乱，我们日后去荆州就易如反掌了。

0: 军师，听说子龙回来了。是啊，他人呢？在外头。啊，子龙，子龙，你闪开！军师，这是怎么回事？
1: 子龙弃主而归，有违职责，按军律当杖三十。
2: 子龙，你伤着没有啊？
1: 不碍事。
2: 子龙，大哥在那边怎么样啊？
1: 他以纤辱温柔相助，整天以酒色自语。
0: 我健全了几句，便把我赶了回来。什么？不可能啊！大哥不是那样的人啊！
3: 这不明摆着吗？东吴设下美人计，想困住大哥，长此下去，必有变故啊！
0: 军师，你下令，我们救回大哥。二哥说的是。军师，你现在就下令，俺当这个先锋。
3: 我马上就去军营集合我的兵马。
0: 站住！
1: 江东有10万精兵，我们这点兵守住荆州尚且捉襟见肘，如何还能去攻打人家？再说北边还有曹操在虎视眈眈呢。
3: 兵不在多，而在勇。只要你下令，我带兵偷袭建康，出其不意，定能救回大哥。
4: 孙氏侵略江东三市。
0: 到处都是他的耳目，奇袭这条路如何行得通啊？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难道眼睁睁看着大哥一辈子做人家阶下囚啊？
1: 不是行不行，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吧。

0: 我们寻找的是东吴，寻找的是东吴。
1: 东吴的主将寻找的是东吴，寻找的是东吴。
0: 东吴的主将寻找的是东吴。
1: 东吴的主将寻找的是东吴。东吴的主将寻找的是东吴。东吴的主将寻找的是东吴。东吴的主将寻找的是东吴。东吴的主将寻找的是东吴。东吴的主将寻找的是东吴。东吴的主将寻找的是东吴。东吴的主将寻找的是东吴。东吴的主将寻找的是东吴。东吴的主将寻找的是东吴。东吴的主将寻找的是东吴。东吴的主将寻找的是东吴。东吴的主将寻找的是东吴。东吴的主将寻找的是东吴。东吴的主将寻找的是东吴。东吴的主将寻找的是东吴。东吴的主将寻找的是东吴。东吴的主将寻找的是东吴。东吴的主将寻找的是东吴。东吴的主将寻找的是东吴。东吴

0: 我们的主公把荆州交与军师与二位将军，大家应该精诚团结才是。
1: 子龙，子龙，你这是干嘛去？
0: 军师责罚的对，这等军棍算是把我打醒了。我的职责是护卫主公，不能离开他身边。我就是爬，也要爬回动物去。
1: 子龙，子龙。
2: 赵云回去后受到了诸葛亮的责罚，挨了30军棍，然后又狼狈地伏在马背上，回到了东府。
3: 赵子龙真乃当世良将，忠勇难得。这换了第二个人，遭了这么一顿打，是绝不会回来的。

0: 贵，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

0: 是绝不会回来的。
1: 可惜呀，这样的人才却偏偏死心塌地地跟着刘备。
0: 赵云这次回去，荆州应该知道他们主子在

0: 健康的情形了。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1: 细作探回的消息说，关羽和张飞二人和诸葛亮产生了争执，关羽和张飞想要去救刘备，

0: 我们就派些人去荆州，早些留言，就说诸葛亮跟我有密约，要图谋自立，让他们自己咬起来，咱们就有热闹可瞧了。
1: 哼，属下这就去办。

0: 军师真是有办法，不到大半年的功夫就囤了这么多粮草。
1: 不光粮草，这人马也涨了50000了。
2: 50000？
1: 对，
2: 这么多。
1: 军师让马谡四处奔走，招募了许多隐在山中的荆州人才，还启用了一班荆州旧部。这些人久居荆襄，根深叶茂，招兵买马一呼百应，而且训练出来的兵卒也十分适合在那儿作战。
0: 好，我原来的兵马不善于在南方作战，对付曹操占不了便宜，对付周瑜就更加难了。
1: 可就是……
0: 就是什么？
1: 云长跟翼德不了解军师的苦衷，天天吵着要兴兵来把主公抢回去。
0: 这两个人的脾气，我不在，迟早要生出事。
1: 可军师也说了，他们闹闹也好，这样会使周瑜更加懈怠。
0: 真是难为孔明了。
1: 主公，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返回荆州？
0: 军师什么意见？
1: 军师说，主公决定，主公决定返回了，他就会造声势，说是曹操大军来犯，荆州危急，这样主公回去就有理由了。
0: 好，我看事不宜迟，尽早脱身，免得夜长梦多。
1: 我早就盼着主公下这个决定了。那咱们是走水路返回，还是走陆路返回？
0: 我们可以在水路上抛下一个诱饵，但不能真走水路。周瑜自掌东吴水师，诸将多为其嫡系，如果我们走水路，他便全力追杀，我们想要脱身就难了。路上就不同了，像沿途的陈武、潘璋、蒋钦、周泰他们都和孙权亲近，若我们万一有闪失，可能还有机会。
1: 主公说的有理。
0: 只是还有一件事情。
1: 何事，主公？
0: 夫人，
1: 主公的意思是想把夫人一同带回去？
0: 一日夫妻百日恩呐，我与他不只有夫妻之情，他对我更有救命之恩。

0: 这画好看吗？
1: 好看。不过，它没有我的娇妻好看。

0: 州出事了。
1: 出了什么事了？
0: 曹操大军来犯，荆州万分危急。
1: 你想回荆州了？
0: 夫人，带我回去击退曹操即可回来，多者三个月，少者二十天，可否？
1: 假话，你这一去就不会再回来了，而且曹操根本就没有来犯，你想回荆州就变了这个理由来唬我。昨晚你辗转反侧夜不成寐，我就知道你心里一定有事。说完把事情都告诉我。
0: 好，夫人，我把事情告诉你。我此次东来成亲，实际上是一场鸿门宴。若没有夫人那日在甘露寺的一曲箫声，我早已身首异处了。现在我必须要回荆州，夫人若跟我走，从此便和太夫人天各一方；若夫人不跟我走，你我又会天各一方。无论是走还是留，都像有把刀在我的心头刮过。我不知道怎么跟夫人说。
1: 你真的不舍得跟我分开？
0: 我刘备血雨腥风，生来死去三十年，就像一夜没有根的草，直到遇到夫人才享受了天伦之乐。面对你，我就像面对一颗晶莹的露珠，哪怕有一丝会吹动你的风，我都会害怕。我现在不得不回荆州，但是我也舍不得你。
1: 我跟你走，你要记住，从前我是吴侯之妹，现在我是你刘玄德的妻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走到哪我跟到哪，哪怕身上只有一根稻草取暖，我也要跟你一人一半。

0: 你不要再说什么曹操兴兵犯荆州的事，这话连我都不信，怎么瞒得过周瑜呢？
1: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女儿给母亲请安了。
1: 姨，今儿怎么记得来看看我了？我还以为我女儿嫁了人就忘了娘呢。
0: 母亲这是什么话？女儿嫁人了就不是女儿了？<笑>
1: 来，让我瞧瞧。啊，这些日子，玄德待你还好吧？ 天天陪着我。这门亲还真没选错，他也学会疼人了。<笑>
0: 只不过，他这两天心情不太好。
1: 哦，出了什么事？玄德父母的坟墓远在涿郡。 明日是公公的忌日，玄德昨夜伤感了一夜，我看着也替他难过。我想陪他出城到江边去，望北遥祭，表上一份孝心，或许他的心境会好一点。不知母亲能否同意？<笑>

0: 你们要出城了。城啊，这是尽孝的，你该去了。
1: 女儿代夫婿谢过母亲。

0: 小时候啊，你的头发可稀疏了，我夜夜用何首乌给你梳洗，不想长大后竟长出这么一头浓密的头发，真是漂亮极了。
1: 母亲，你在流泪吗？
0: 啊，没什么，人老了就爱想从前的事，想起你小时候的模样，不知怎么这眼泪啊就流了下来。

0: 将军，请谢见。
1: 末将见过太夫人。
2: 是幼嫔啊。
1: 不知太夫人唤末将来有何吩咐？
2: 我差你去办一件事情。
1: 请太夫人吩咐。
3: 快到春荒了，囤的军粮够用吗？
4: 足够了。
3: 虽然如此，还是要省一些用。去年荆州打了一年仗，百姓穷困，今年要是再遇什么灾荒，只怕就要挤出些粮食赈济百姓，不然盗贼风起，再多的兵都不服用度。
0: 先生，请您试试。
1: 军师，你到底救不救我大哥？
0: 三将军，
1: 你跟我说清楚了，你是不是盼着我大哥早死呢？
0: 三将军，你醉了。
1: 我没醉。哼，你到街上去打听打听，听听人家是怎么说的。现在满街的人都知道了，军师和他那个在东吴当官的兄弟诸葛瑾早就勾结好了。太上有自立。
0: 三将军，这是谣言，你怎么能信？
1: 谣言？如果真的是谣言，那他现在就发兵啊，去救我大哥呀。我看你是舍不得这张帅案吧。

0: 三将军醉了，你们还不快把他拆下去歇息？诺。
1: 诸位，你给我听好了！我大哥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我是不会放过你的。哼，滚开！
2: 先生，你就不要和他计较了。他多灌了几杯，全当没听见就是了。
0: 作甚？你今天捡起来，他明天还要来撒野的。先生，这是怎么了？发这么大的脾气，这可不像你呀。是啊，你说的是，我都快不认识我自己了。
1: 想当初我躬耕南阳，不愿为稻粱之谋而出仕，也算得上是高洁之士，而现在呢，却天天受这屠夫之气。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知道，而云长翼德他们还不完全知道。 他们有误会，是因为他们心里只有主公，他们都是粗人。先生怎么能拿自己和他们置气呢？
0: 我不和他怄气，我是和自己怄气。

0: 先生，你不是常说韩信也曾受过胯下之辱吗？先生心中怀着中兴汉室的梦想，韩信能忍的，先生也该有人才是啊。
1: 中兴汉室，是啊，和这些相比，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

0: 夫人，今天这顿酒是什么名目啊？
1: 我请客还用得着什么名目？一年到头，你们大家伙为我江东尽心尽力，我还不该请大家饮上一杯？来，这十坛好酒啊，我叫了三年了，你们给我痛痛快快的喝。
2: 多谢太夫人。
3: 太夫人，如此美味盛宴，为何不请刘皇叔一同畅饮呢？
1: 我那个女婿啊，他昨天刚喝了一宿，到现在啊还没醉醒呢，回头送他一坛就是了。
0: 诸位，这些年江东风调雨顺，人丁兴旺，这一是赖上苍之佑，二是托太夫人之福啊。这第一杯酒，我看该敬太夫人，祝他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祝太夫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好，这杯酒我饮下。来，不过我不胜酒力，你们更应该好好敬敬你们的主公，他的酒量可大着呢。
5: 母亲，我的酒量也不好，两三杯就醉了。
1: 大家伙敬你，你就喝嘛，一年到头也该醉上一回嘛。男人不醉上几回能叫男人吗？啊！
0: 我等敬主公一杯。
4: 敬主公一杯。
0: 好，敬诸位。
4: 敬主公。
6: 快去江边。
7: 哎，你看那个将军是赵云吗？
8: 我看像。
7: 那刘备必在车里，快赶快回去告诉刘将军，就说刘备去江边了。哎，
0: 主公啊，老臣再敬你一杯。
5: 我真不行。
1: 主公，子布的酒你怎么能不喝呢？来
5: 来来，我喝。我喝。
0: 谢主公。
5: 我
9: 来再干一杯。
0: 太夫人，
3: 真是就醉了。
0: 主公还真就醉了。
1: 好，宋武侯，进去歇息吧。

0: 张大人，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1: 我也敬张大人一杯。
2: 二位大人，这杯酒啊，我们同敬太夫人。
3: 将军，刘备的车驾已经出了东府，要往江边去祭拜。
4: 什么？传我令，立刻令贾华带500军士给我紧紧盯着他们。
3: 遵命。
5: 吕蒙啊，什么事这么慌张啊？
4: 大人，刘备已出城到了江边，现在乘船往西走了。
6: 哦，这是真的？
4: 当然是真的。
5: 那你何不禀报公瑾，跑这儿来干嘛？
4: 大都督在柴桑，后天才能回来。大人，你赶紧禀报主公吧。
5: 如果实有其事，是该禀报主公。可你也都瞧见了。主公已醉得人事不知，怎么向他禀报？要不我跟太夫人说说。
4: 大人，事已至此，你还看不出来？这太夫人和女儿女婿是一条心呢。
5: 放肆！既然这样，你自己拿主意吧。
4: 这件事只能主公拿主意。
5: 哎呀，绕来绕去还是绕不开主公，那你就等他酒醒吧。
4: 张大人，

0: 什么？刘备携五妹不辞而别了？嗯，你们是怎么搞的？现在才来禀报？
1: 适才主公一直睡着，老臣只好等在廊下。
0: 这叫什么事啊？你们早该叫醒我了。立刻派人到江上追。
2: 主公，贾花有要事禀报。
0: 传他进来。
2: 诺。
3: 报主公，大都督已经派人在江上拦住了那艘船。
0: 何否扣住刘备？
3: 刘备等人均不在船上，只有几十个跟随他从荆州过来的小兵。我们去过东府，刘备和小姐都不在府中。大都督认为他使用了金蝉脱壳之计，多半已从陆路逃往荆州去了。
1: 好一招金蝉脱壳，这一来就耽误了我们一日的时间啊。

0: 我这样对待你，你却跟我玩这种花样！立刻传令，派周泰和蒋钦率500精兵从路上追，一定要把刘备和五妹截回来。遵命，遵命。
1: 收拾了吧。
2: 诺。

0: 主公，前面有伏兵。
1: 这周郎真是机关算尽啊！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 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

0: 脚部的24克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

0: 我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密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

0: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交通广播，再次提醒广大车友，10个事故9个快，安全驾驶才是到达终点的最快方式。
6: 10次肇事9次快，莫拿生命当竞赛。
7: 等风来，
8: 摇着风去，
7: 乐在其中，也在每一次绿色出行中。 从现在起分头行动，让垃圾各归各位，节约用水，收获点滴快乐，开源节流，从细节开始，不负时光，拒绝浪费，光盘行动正在启动，极尽所能探寻未来，我们一起行动。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还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正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还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视力，说是超视力的眼睛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哎，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 同事们领着我老伴一块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来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

0: 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人乐谱都能看得着了，古诗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现在我觉得我们俩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周郎真是机关算尽啊！不用着急，主公，我们在临来动物之前，军师给了我三支锦囊，里边有军师预先设置好的妙计。第一支呢，我们到庐江镇的时候已经用过了，令军师大肆采买，把消息散播出去。第二支是让我跟你吵架，逼你把我逐回荆州。
1: 第三只呢？第三只，军师让我在危难之时再行打开。
0: 那还不打开看看？主公，这第三只是给你的。
2: 徐盛丁凤，你们想造反吗？夫人，末将岂敢造反？现有大都督将令前来捉拿刘备，我等不能不遵啊！
3: 你们怕周瑜，就不怕我？周瑜杀得了你，我就杀不了你吗？说到根上，你们都是我父兄的旧部，是我孙家的家将，可是现在你们眼里只有周瑜。 什么时候真把我二哥当主公了？小姐，我等万不敢背逆主公啊！那好，我是奉二哥的命令，陪我夫君前去烧香祭祖，之前也禀过太夫人了。谁敢拦我，我就取下他的项上人头。
2: 闪开！
4: 给我闪开！

0: 照这么下，先生这片棋子儿可就成死棋了。
1: 哦，可不是嘛，这棋我又输了。
0: 以前我可是从未赢过先生，今天先生怎么会输得这么惨？看来先生的心思不在这棋局上了。
2: 我在计算着赵云前往江东的日子，如果按期到达，主公应该派人送信回来才是，可为何到现在一点音讯都没有？
0: 是啊，按理说不该啊。
2: 今日这官署中如此安静，我总觉得缺点什么。
1: 张飞日日醉酒之后，会来我的府衙门前骂朕，今日为何没有来？
0: 先生的意思是，
1: 他们对主公情深似海，对我却有成见，难道
0: 他们要兵谏？

0: 荆州军中最善战的一班人，是主公和关羽、张飞从北方带来的老兵。他们随主公征战多年，关羽、张飞振臂一呼，他们必然响应。如果他们带着这些人拿下我，就能拿我的兵符，调动荆州军全师东进。
1: 要真是这样的话，又该如何应对？

0: 先生，
1: 慢。
0: 怎么了？
1: 见着黄忠后，命他带领部下星夜出城。
0: 先生，这是为何？
1: 黄忠起于荆州，我也起于荆州，平日私下里对我自然亲近一些。如果黄忠知道关羽、张飞兵谏，一定会和他的人发生龃龉。这几万人马拉起来不容易，我不想看到他们自相残杀，把我们这些日子的心血毁于一旦。
0: 但是，如果我把这支兵带走了，谁又来护卫先生呢？
1: 这个就不用你担心了。我能凭这三寸不烂之舌便倒江东群儒，还对付不了两个武夫吗？
0: 儒生总归还是讲道理的，对武夫又如何说得清理呢？
1: 就算说服不了他们，我还有对汉室的一颗忠心，一腔碧血。
0: 先生，你怎么能想到去死呢？要是没了先生，这天下该怎么办？
1: 士为知己者死。谁让我诸葛亮遇到了主公呢？
2: 子龙，好了，到了江边了。我料孔明必会派快船来接我们，你赶紧沿江边寻找快船。
3: 是。
4: 刘备，快下马受缚吧！你是我东吴爱婿，我也不忍心伤你啊！
2: 子龙啊，我们还有第四支精囊吗？
3: 主公，待我与周瑜决一死战。
2: 不必了，他们人多。
4: 刘备，快下马受缚吧！主公，
5: 太上大都督了。国家军事有言，你伤情未愈，不必和我们交战。孙刘已是亲家，当是百年好合呀，敢请大都督自重啊！
6: 大都督，
7: 怎么了？
0: 杀！
4: 杀！
8: 杀！
9: 放箭！
5: 再敢向前一步，休怪我党无情！
9: 主公，沿江而下半里便有快船，主公快去。
3: 子龙，咱们走。
9: 是。

0: 公啊，军师备下了一句告别词，要我传给周瑜听。
1: 好吧，你传给他吧。
0: 传话吧。
2: 周大人。

0: 伐吴，这支兵马已经不是从前主公和二位拉起来的几百人的小队伍了，而是一支几万人的大军。什么时候打仗，该怎么打，都得按规矩来。
1: 就是有千军万马，那也是从大哥这颗种子上发出来的芽儿。要是没了大哥，就是得到全天下又有个屁用啊！我瞧出来了，你呀。
0: 是想他永远不会回来了。你想占有荆州了？主公对二位情深似海，对我也是恩重如山。你们追随主公几十年，我等待这样一位英雄也等了十几年。你们对主公忠心耿耿，我对主公的忠心上苍可见。只是打仗，不能只凭义气，要有谋略。
1: 得能忍耐，
2: 诸葛先生，
3: 我知道你能言善辩，任
2: 你说的天花乱坠，但你从荆州带来的人马是对付我们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对吧？我问你，你为何突然调集黄忠和魏延的人马，是何用意？你是想把大哥从中原带来的人马全都给收拾了？
3: 二位将军，你们真的是误会军师了。
2: 二位将军呢？军师猜到你们今天有起事，他令我拿着兵符，火速把黄忠的人马全都调出城去了，为的就是不想让这几万人之间自相残杀，令心痛仇快呀。
1: 你说的可是实话？
2: 二位将军，你们要是不信的话，现在可以出去看看，公安城内还能找到一个荆州兵吗？
1: 不管怎么说，我要带兵把大哥救出来。我们曾经盟誓，不求同生，但求同死。我不信，在这个世上，对大哥的感情有谁能超过我和三弟？三弟，
4: 在。
1: 诸葛亮带的荆州兵不可靠，要靠只能靠我这一万个老兄弟。
2: 把大哥救出来，走，
3: 对，走，
2: 我们走，你走。
3: 启禀二将军、三将军，主公回来了，主公回来了。
2: 啊，
3: 什么？
2: 那是真的，是真的，就在门口。
3: 二哥，走，
2: 三弟，走。
3: 啊，对对对，走走走，大哥，走走。先生，主公回来了，我们还是出去迎接吧。

学生失踪你多年了，还是第一次见你流眼泪。

大哥，兄弟想死你，二哥，想你呀、啊！二弟子弟，我也想你们呢。大哥，军师呢？为何不见孔明？他在府衙候着你呢。啊，快见军师！ 如无他的锦囊妙计，我险些陷于大难的怀。军师，军师，大哥回来了！军师，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是你们气走了军师，尤其是翼德你，我不在时，你们竟让军师饱受屈辱，是。

0: 也不是。我，嘿，大哥，我去把军师找回来。让开！啊，军师，军师！走，走，船长，休要开船！
1: 追来了，
2: 不用你猜。船家，接缆开船。
3: 哎，
0: 休要开船！船家，军师，军师，军师，军师，你万万不能走啊！都是俺张飞鲁莽，开罪了你。俺张飞在这里给你赔罪了。
4: 先生，关羽向先生请罪。
5: 孔明啊，事情我都知道了，这二位也都知罪了，回去吧。待回去以后再责罚他们，可好？
0: 军师啊，俺张飞给你跪下赔罪了，二哥啊，你也过来啊。
2: 这些都免了吧。我去意已决，此心有如这重剑的枯木。

就是，咱生来是不下跪，生来不叩头的。可是今天，咱家跪都给你跪了，老大那个头都给你磕了，你还是不宽恕啊？你也太小心眼了吧！

0: 成啊，求是求不动你了，那莫怪我不客气了。儿子，咱们把巨石架回城去。
1: 好，
0: 来。
2: 哎，一德，哎，一德，云长，你们放我下来。我已经断了一个和你们毫无关系，你们这是劫道。
3: 云长，一德，休得无礼啊！
2: 放我下来，
3: 休得无礼。

0: 你们两个站得像卫兵似的，难过不？
1: 哥啊，俺哥俩都把好酒好菜给他送来了，可他不吃啊。
2: 大哥，都一天了，军师还是不肯宽恕我们，你劝劝他。
1: 是啊，
0: 你们两个呀，自作自受，好好悔过吧。

孔明啊，主公。

谢主公，孔明啊，他们两个确实知道错了，悔得不行了。主公啊，小小委屈与我根本不算什么，那你为何还要生气啊？ 不瞒你说，关羽、张飞这两人脾气，需要好好整治一下。为何？他们都是统领万军的将军，肩负的责任重大。如果在临敌之际、生死关头，他们也要一起用事的话，那非败不可，会连累大军的。

0: 尤其那张飞，性如烈火，贪杯好饮，还经常在大醉之中大骂不响，确实需要好好整治。
1: 不对，主公啊，令我担忧的恰恰是关羽。他虽然不像张飞那样性烈如火，但他傲慢。普天之下，四海之中。
0: 他独负楚公一人，而小事天下其他英雄，甚至曹操、周瑜等人，在他眼中皆为草芥。随着我们的壮大，关羽日后定当成为独挡一方的统帅，这性情就危险了。比如说周瑜，他才识不下勇，却为何屡屡败于性情？张飞、关羽为将可。
2: 为帅，则必须虚怀若谷，坚韧不拔。千乘代势，还要像韩信那样受到胯下之辱，否则的话，早晚要吃苦头的。
0: 先生，你深知我两地的长短，比我看得还透，刘备深感敬佩，
2: 请受我一拜。
0: 哎，主公。
3: 二位将军，进来喝茶吧。多谢军师。军师啊，这茶太苦了，咱们还是改喝酒吧。不，喝茶。哎，好，喝茶，喝茶。
2: 云长。 给军师敬茶。遵命。大都督，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我布下了天罗地网，刘备却成了漏网之鱼。现在诸葛亮还敢这么说？ 此人奸呐，毒啊，狠煞我也！
4: 都督，你千万不能动怒啊，否则就中了诸葛亮的奸计。他怎么说，就是想气坏你啊！

0: 子明，你这话说对了。诸葛亮他就是想气我，他杀人不见血，送我这句话就是想气死我。他意在诛心呢。好，我不气了。
1: 既然我军已在巴陵布置妥当，大都督，你就下令吧。就算掉了我这颗头颅，我也要拿下荆州。
0: 不，
1: 为何？
0: 你出身贫寒，目不识丁，从军后只知在战场拼杀，不知使用心计谋略，为此吃了很多亏，被人记为无下阿蒙。后来你发愤图强，跟我学习兵法，所以你现在更应该懂得上兵伐谋的道理。
1: 属下愚钝。
0: 将者，贵在知敌虚实，而后避实而击虚。刘备被困在江东做女婿时，荆州是空虚的。关羽、张飞不服诸葛亮，那时你不去打他。现在刘备回去了，反倒要去打了。

0: 这不是犯杀吗？都督，主公来看你来了。哎呀，赶紧收拾一下。主公，公瑾，
1: 拜见主公。
0: 公瑾，我听说你病重，特意叫上子敬一起前来看你。
2: 谢主公关怀，你们看，我这不是泰然自若吗？不是。<笑>是啊，大都督心胸宽广，断不会为些许小事所扰，主公也可以放心了。
0: <笑>主公，子敬，请上座。
2: 好。

0: 仲锦啊。刘备裹挟我妹逃至公安，据探报，诸葛亮和关张赵等人也都在公安，忙于扩军练兵。连日来，众将群情激愤，各营士气高昂，将军们都纷纷向我请战，说荆州空虚，想让我请你攻打荆州，你看如何？
1: 主公也知军心之所向了吗？
2: 其实主公攻取荆州之心，不下于攻锦与诸将，只是时机未到，还不能和刘备开战呢。
1: 那么，你们为何还来瞧我？我已经是个无用之人了。
0: 哎，攻锦言重了，我和子敬前来，就是和你商量战和大计。

0: 这些日子，我也是痛定思痛，苦思冥想啊。我觉得，玉成大事不能意气相争，更无需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
1: 说得好，说得好啊！哼，
0: 我意，刘备不是占着荆州不撒手吗？
1: 那么，就请主公向许昌上表，授刘备荆州牧。主公为何而笑？
0: 公瑾啊，实不相瞒，主公早有此意，这次前来就是要和你商量此事啊。是吗？那么，且让我试验主公用意吧。
2: 公瑾，请讲。
0: 一者，反正荆州已经在刘备手里，暂时要不回来。那么我们不妨把他已经到手的东西再赏赐给他，以示江东大度。二者，主公的表彰到了许昌，也可以迷惑曹操，让他看见孙刘两家成亲之后更加的精诚团结，荣辱与共，让他不敢再觊觎江东。三者，还可以懈怠刘备。
1: 让他以为我们此后愿意真诚地与他修好，共聚曹操，同仇敌忾，而后再寻他的破绽，相机行事，是吗？正是。好，今我等君臣文武上下一心，所见略同，日后我江东必将会大展宏图啊！哈哈哈哈哈！
3: 主公，许昌发来的文书，大出意料啊！你们猜猜是何事？
4: 莫非朝廷要敕封主公？差不多。 但让人意外的是，是孙权向许昌上表彰。

0: 请朝廷授我为京中牧。
1: 好，好，好，主公啊，你这个妹夫的不辞而别，人家非但不生气，反而送了这么厚的一份嫁礼，好胸襟，好气魄。<笑>

0: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

0: 在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驾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驾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驾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驾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驾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 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夏新手机。

0: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心理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

0: 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

0: 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嘉鑫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2: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1: 我喜欢他，
2: 不愿意。
3: 打我！打我！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2: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爸，
6: 哎，
5: 妈，
6: 哎，起来。

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

0: 东吴认输了。大哥，曹操同意了吗？
1: 曹操同意了，同意孙权的表彰，同时还请朝廷发布谕令，封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
2: 妙啊，这两只算盘一个比一个精。
0: 他们打着什么算盘啊？
2: 孙权上表让朝廷敕封主公，是想用来震慑曹操的。看哪，我们孙刘两家多亲密啊，你如敢来犯，我们就共同迎敌。同时也不想让曹操知道我们只是表面亲密，实际上为了荆州争得你死我活。可曹操呢更精明，你不是让我把荆州敕封给刘备吗？我给，我不但给，我还要加授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此二郡是荆州重镇，而且都在我们手里。
3: 曹操这是投石问路啊，想用这两个太守的位置试一试孙刘联盟到底结实不结实。山东两家相争相斗，
0: 局势啊，如果周瑜拿着一纸诏书前来南郡上任，那该当如何？
2: 放心吧，周瑜心里想的是荆襄九郡，他不会只图江夏和南郡，

0: 子敬，出事了吧？
1: 曹操老奸巨猾，他不仅准了刘备出任荆州牧，还加授你为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他是想用这两个空头太守诱我们和刘备去争这两个郡，集我们两家再起刀兵啊。
0: 主公知道吗？
1: 此刻已经知道，明日主公定会奔冀，我想在议政之前先来和你商量一下对策。
0: 荆州那边有何动静？
1: 日日调练兵马，刘备的水师也以往

0: 推心置腹。
1: 豪华公爵，你早就该和我推心置腹啊。来
0: 来，江东大局除主公外，重担实际上是扛在你我的肩上，此话对否？
1: 自然。
0: 因此你我若不能见解一致，则无法说服主公，江东也就无法一致，此话对否？
1: 极对。
0: 我先说我的最终方略，荆州必取，荆州不取，这江东永远不得安宁。取了荆州以后，才可能向北进击曹操，成就帝王大业。而为了夺取荆州，孙刘两家早晚必有一战，此话对否？
1: 完全同意。你我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何时攻取荆州才最为有利。

0: 既然如此，我就把我的想法彻底的告诉你。上次你跟主公来探病时，我并没有全部说出来。
1: 上次你建议主公上表彰，敕封刘备为荆州牧，
0: 那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第二步。
1: 我们应该催促刘备举兵，西取西川。我们两家不是有约？只要刘备立有立足之地，就必须归还荆州吗？
0: 对，自据现在主公手里，刘备诸葛亮皆已画押，
1: 请你近期渡江，催促刘备履行诺言取西川。否则他们十年不取，我们等十年吗？
0: 我可以过江，但是，你担心他们以兵马未备等等为托辞，牵延时日，对吧？
1: 正是，公瑾真是料事如神。
0: 这全部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如果不知道人家要怎么回答，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必去问。要问，就应该先知道他会如何作答。
1: 在下佩服，公瑾啊，如果诸葛亮就是说兵马未备、粮草不足等等，你又当如何应对啊？那么我们可以施行第三步了，你可以这样告诉他们：你们兵马未备、粮草不足，我们可是兵强马壮、粮草足备，你们不敢取西川，那么我们就帮你去取。取了西川之后，以西川之地换回荆襄九郡。
0: 你想，他们还有何说法？告密，他们必然是无话可说，就连诸葛亮也会是色口无言。但是，公瑾啊，取西川是一桩大局，用兵不少，耗时耗粮啊。
1: 莫非你还有第四步？
0: 当然，
1: 快请示下。
0: 假途灭国，取西川必须途经荆襄，在进军路上，我们兵锋一转，突然袭取荆州，刘备、诸葛亮无妨，三日之内，我们必定大获全胜。

0: 的第四步太冒险了。不过
1: 什么？
0: 不过只要主公同意，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而且是义无反顾。
1: 太好了，这次我必取下荆州。
2: 先生真有办法，才大半年的功夫就像变戏法练出这么多兵马。
3: 人马虽多，但大都是新兵，训练还不够。
2: 那就抓紧练，好在这一项没有什么大的战事。
3: 已经在做了。主公你瞧，连义德都戒了酒，正忙着训练新木兰侍从呢。
4: 你们都说一说啊，这当兵打仗的第一本事是练什么呀？
5: 回将爷，既然打仗自然离不开刀剑，第一要练的是刀剑。
4: 你说呢？
6: 小的认为是弓箭，箭要射得准了，那敌人到不了身旁就一命呜呼了。
4: 不，你们都说错了，这当兵的要练的第一个本事那就是嗓门。刀能砍三步，箭能射百步，可一营的人喊起来能让十里以外的敌人胆寒，能不战自退。你们知道吗？爷我当年在长坂坡一声断喝，就吓退了曹操80万大军啊。来。

0: 赶紧出营吧，现在咱们也是亲家。
1: 走。
2: 玄德呀，公明啊，这酒已经三巡了，我们该谈点正事了。
1: 子敬不辞辛苦而来，当然必有见教。请讲，我等洗耳恭听了。
2: 哎，我家主公和皇叔已结成了一家之亲，这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
1: 不管是一家话还是两家话，都请畅言之，这样才意见亲近嘛。
2: 朝廷已下旨，周瑜、程普分别被敕封为南郡和江夏太守，他们二位准备即日走马上任，还请你们让出这两个郡来。
1: 周瑜真的想做南郡太守？
2: 不仅周瑜，还有程普做江夏太守。
0: 子敬啊，朝廷任命我主为荆州牧，让周瑜做南郡太守，这岂不成了我主的属部？哦，还有程普老将军，也愿意一同侍立于我主帐下吗？
2: 愿意，他们都非常愿意。只要你们让出这两个郡来，他们都非常愿意做刘皇叔兼刘荆州的部属，而且是不必生死，耿耿效忠。
0: 子敬且听我言，你看咱们吃饭都用两只筷子，若是拿走了一只，另一只如何进饭呢？
2: 孔明，此话何意啊？我们现在是在说南郡和江夏呀。
0: 完全同理啊。南郡是荆州守镇，唇齿相依，无南郡荆州不保。你拿走了南郡，就等于两只筷子拿走了一只，这岂不是端了我们的饭碗吗？至于江夏，那更在我们的后院。你想想，好端端一个家，你偏要在人家后院养马驻兵，这天下岂有这样的道理？
2: 妙语妙语，不愧为诸葛孔明啊。这么说，这两个郡你们是不打算撒手了？
0: 恕罪恕罪，此事万难从命。
2: 不必客气，说句实话，我此次前来也并没有打算真的能够把这两个郡要回去。
1: 哦，那多谢多谢了。
2: 刘皇叔也不必客气，既然我们已经结成了亲家，那我们再谦让你们一回也是应该的。不过皇叔啊，接下来我们倒真要谈点正事了。
1: 莫非刚才谈的不是正事儿？
2: 和下面的事相比，刚才只不过是做了个铺垫，
0: 现在也该铺完了吧。子敬，请讲正事吧。
2: 两年前我家主公和皇叔有约，这荆州之地是我们暂时借给你们的，一旦皇叔有了其他栖身之地，就应该立刻归还给我们。现在朝廷已经敕封皇叔为荆州牧了，我家主公的意思是还请皇叔尽快地去取其他地盘来，否则这时间一长，只怕是天下人真的要以为这荆州之地是皇叔的。别忘了，皇叔和孔明都是在借据上绑押的。
1: 子敬啊，我也想早些取得地盘，还荆州与吴侯，可现在曹操确实是兵强马壮，以我眼下的实力去北伐，那不是以卵击石吗？
2: 我们并没有逼着皇叔以卵击石啊，你看这天下大着呢。
1: 那子敬的意思是，
2: 孔明有言，待你们取下西川之后即还荆州，那你们为何现在还不去取呢？

0: 西川刘璋昏聩无能，去西川并不难呐。
1: 子敬啊，刘璋是无能，也且不如曹操强悍，可是我不能啊。
0: 哦，敢问为何呀？
2: 不为何，就是不能。
3: 皇叔怎么了？莫非在下刚才言有所失？

0: 子敬啊，你说到了我主公伤心之处。
1: 好，那在下倒要请教了。
0: 西川之主刘璋虽然昏聩无能，却和我主一样都姓刘，又都是汉室后裔，天子骨肉。若是兴兵去抢他的地盘，如同骨肉相残，我主公如何能下得了手？可是不娶，我们便无容身之地。 因此，就还不了荆州，对不起你家吴侯。这一头是兄弟，一头是亲家，我主两边为难，因此才累出痛肠啊。子敬啊，烦你回见吴侯，勿惜一言之劳，将此烦恼情结恳告吴侯，请吴侯再宽容我主几时。
2: 你看看，你看看，这整个荆州不还给我们也就算了，连南郡、江夏也不还给我们，这说得过去吗？
3: 请你们扪心自问，这对得起我家主公吗？我家主公又如何能够答应啊？
2: 吴侯以亲妹聘嫁皇叔，安能不答应？
0: 就算吴侯能够答应，大都督也是绝不会答应的。那么周公体是何意？
2: 大都督的意思是，请你们立刻起兵去取西川。
0: 也罢，我们遵命便是。请回禀吴侯，兼报周瑜，5年之内，我们必取西川。
2: 不，不是5年，是立刻去取。 子敬，你也是知兵之人，西川千里之外取西川乃劳师远征。眼下我们兵马不足，粮草未备，如何立刻动兵？准备也得准备个3-5年吧。好，你们兵马未备，粮草不足，我们可是兵强马壮，粮草充沛。你们不去取西川，我们可以替你们去取。待我们取下西川之后，用西川之地。 换回我们的荆襄九郡，这下你们可以满意了吗？
0: 好，那就祝公瑾马到成功。

0: 周瑜若攻取西川，那刘璋断断不是江东精兵的对手。
1: 主公无忧，我料周瑜不会攻取西川的，他只是以此为辞，要逼我们归还荆州。
2: 孔明啊，隆中对时曾提到，西川是我们必取之地，周瑜若要抢先攻占，与我们也不利啊。
1: 攻取西川必要大动干戈，兵马钱粮所耗甚甚巨，以我们现在之力尚无法攻取。如果周瑜要取江东，便会元气大伤，我们坐观成败，相机行事便是。此外，我仍相信取西川只是鲁肃一句恫吓之词，孙权生性谨慎，绝

0: 会同意周瑜耗尽江东之力而取西川的。
1: 但愿如此吧。
2: 诸葛亮果然说是兵马未备，粮草不足。他还推脱说五年以后再取西川。我按照咱们事先准备的话回答了他们，他们果然是无话可说。
1: 哼，刘
3: 公瑾，
1: 刘备这厮比我料想的更虚伪，他竟然说什么与刘璋同为皇亲不忍下手，可恨可笑。
2: 公瑾啊，兴兵取西川是一桩大局，主公会答应吗？
1: 你估计主公会答应吗？
2: 我想主公必定会是三思而后行。
1: 那我就告诉你吧，主公已经同意了。
3: 当真？
1: 就在你与刘备相会的时候，程普、黄盖、韩当等四位老将领着徐盛、丁奉、吕蒙等八位青年将军一起向主公请命，要求攻取荆州。主公当场同意了我的方略。
2: 天哪，江东诸将倾巢而出，这几乎是在兵谏呢。大都督，既然如此，我当奉命，从今日起我会全力以赴支持你，凡你所命无有不从。
1: 好。
0: 江东差人送来书信了。
4: 是，已呈上主公了。

0: 出宫。
1: 看看吧。孙权已经下令拜程普为主将，率军30000攻取西川，甚至连起兵日期、进军路线都通知我们了。
2: 周瑜果然不凡，此事都让他给办成了。
1: 前军主将吕蒙率军10000西进，程普率大军随后，半年之内攻取西川，然后以蜀中之地换取荆州9郡。孔明，西川刘璋绝不是江东兵马的敌手，西川必失啊！
3: 情况可能会更糟。如果东吴取下西川，那便拥有了天下两大州，东面是江东81县，西面是西川12郡，而我们荆州对他们来说犹如亘古塞侯，早晚除之。
2: 主公啊，周瑜有远见呐、啊，此人已看到5年之后，甚至10年之后，他已经不急于取荆州，而是想得到有利的战略地位。他已经不在乎一城一地，而是想取天下。只得天下，何由荆州呢？
1: 我们当初真不该同意他们去西川，现在如何是好？
2: 请容我三思。

0: 主公，主公，你看，周瑜还是那个周瑜，他不会去西川的，这只是他的假途灭国之计。你看，这信上写的清清楚楚，江东西征大军需从荆襄境内借道而过。难道他们是要攻打荆州吗？
1: 果然，果然啊！

0: 真是阴险狡诈，些许西川之名借道荆州，我们又不能说不借，可一旦借道于他，那就等于是开门一道，开城迎敌呀。
1: 我们只能这样了，多派少奇查探。如果东吴是派承德谋攻打西川，我们就供他粮草，助他西进；若统兵上将不是承德谋，而是周公瑾，就证明他们的目的不是西川，而是荆州，我们就要迎战，而且。
0: 是一场决战。东吴此次征西，有精兵30000人，而且都是能征惯战的劲卒。我们虽然号称10万兵马，其实只有5万，且都是新兵，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吧。仅凭30000人马，断断取不下西川，也取不下荆州。
1: 如果我猜得不错，周瑜不该只带这些人，起码要5万。5万？那我们更加无法与之匹敌了。啊，主公莫急。主公知道我们有多少人马吗？
0: 不是5万人马吗？
1: 那只是荆襄各郡的人马，实际上我们有8万。怎么这么多？
0: 这其中有攻取南部4郡所得的兵马，还有荆州刘表的旧部和新增的士卒。我不想让曹操和孙权知道我们的底细，所以一直瞒着所有人，包括主公。请主公恕罪。
2: 公明无罪。善战先要善藏兵，这样才能出其不意嘛。只是周瑜也是当世名将。
0: 与之交手，你有几分把握？
3: 周瑜长途跋涉，我们以逸待劳，占尽天时地利，这一仗，我军的胜算有90%。眼下，我们主要的敌人还是曹操。要真的与周瑜打起来，那孙刘联盟。
1: 就彻底破裂了。凡事都有利弊，战端一开，江东和我的力量都会遭到削弱。但是另一方面，只要这场仗我们打赢了，周瑜等于我们为敌的势力就会被彻底打垮，孙权也因此削除了掣肘的力量，就更能加强我们的联盟，荆州也会得到很长一段时间的安宁。
0: 若他真来犯，只有拼死一战了。打！请主公亲自回函，告诉孙权，我们同意他们借荆襄，取西川。

0: 大都督，车驾已经备好了。车驾？我身为将军，你看见过躺在车里率军出征的将军吗？且慢来，
1: 大都督，
0: 去。
1: 去见大都督坐骑。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

0: 信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

0: 出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 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我用了以后啊，

0: 台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半生风雨，以爱相守。大家好，我是演员梅婷，在好好的时光中饰演苏小曼。
4: 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
5: 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指了。
6: 哎，对对对对。
5: 哎呀，我钱包没了。啊，有小偷啊。
6: 大哥，你让 M 下车吧。
7: 啊 ，M 着急呀、啊。
5: 看呢，师傅。
8: 非得去派出所。
3: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9: 干什么？
3: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5: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0: 感觉到他快到跟前了，要啪玩一个机会扔他俩身上，走走你，走走，快点！
11: 行吗？我就不甩他，
12: 他是走位，看哪
10: 儿？推出去，推！
3: 没事没事。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13: 锁定山西卫视，共赴好好时光。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游刃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大都督，请看，前方便是荆州了。
1: 他们可有防备？
0: 他们来人传话说，已经遵命备好茶饭，供我们过路取用。
1: 传我将令，拿下荆州。
0: 攻城！

0: 的情形怎么样了？
1: 荆州城下异议，我军猝不及防，石亭折了三亭，现在刘备大军已经将我军四面围住。

六位他们并没有攻上来，他们还在岛上呢。对了，是在等我们断粮，好饿死我们呢。 粮食还能撑多久？啊！我们粮道被截断了，军中存粮只够撑3日了。

0: 阎王周瑜啊。
1: 大都督，刘备军送来信函。
2: 是劝降书吧？
1: 来使说是诸葛亮写给大都督的信。
2: 你
1: 公瑾吾兄如晤，昔者兄来函，告以假道伐蜀，以蜀一经之事，亮不胜感激，已备好粮草，随时候调。不料今足下竟引大军攻我荆州，如此背信弃义，令亮不知所以。自黄巾乱起，汉室倾危，曹操内挟天子以自重，外凌诸侯以自危，江东亦深受其害，全赖孙刘携手，方有赤壁大捷，使益昭生灵免遭涂炭。曹操雄居中原，为天下之祸，孙刘两家唯有同舟共济，方能御此强敌于北。合则两利，分则两败，今日之战我主实为自保，情非所愿。为事友好，已令三军敞开东南一阙，公瑾自可引所部东归，我军绝不袭扰。此战所获之贵军人马辎重，亦一并奉还，望兄能就此捐弃前嫌，永修盟好，勿再同室操戈，使曹贼逞夺作篡逆之志，百姓断汉室复兴之念。万望，地亮，百寇百伤。

这是在假慈悲，我们绝对不能领他这个情。我军还有30000多人马，下令吧，我这就率军和他们决一死战。

我们都无留下这些士兵，大都督，传我将令，顺东南小道，撤回江东。

0: 李将军，大都督让停下来。
1: 停！
2: 大都督，有何吩咐？
1: 扶我下来，我想望一眼荆州。

0: 这是我生平遭遇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失败。这并不是因为我失算，而是因为诸葛亮的睿智。只怕我见不到东吴战旗，插上荆州城头了。
1: 大都督，

主公，主公，公瑾，你来了。主公，我要走了。伯父将军临走时。 让我辅佐主公，保住江东，不想再失。

0: 十年光景，我就不能再为主公效力了。
1: 公瑾，千万别这样说，你会好起来的，啊。
0: 我的伤我自己最清楚，这次

0: 你不会记恨我吧？
1: 宫瑾，切莫说这样的话。你是东吴之柱，
0: 即使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江东的老将，许多人都曾追随过老主公。伯父将军再一走，留下寡母幼弟。江东如果没有一个权威，必然乱成一团。为了稳住局面，我只好霸道行事，以震慑住这帮老将。可如此一来，就难免犯主公之权了。我知道，我知道这是犯忌的事儿，可我还敢这么做，能这么做，都是因为我知道，主公你是个有雅量的人。
1: 宫瑾，你的心意我全都明白。
0: 主公，江东虽然已经根基牢固，但毕竟是偏下之地，刘备、曹操这都是几百年才出一个的枭雄，半虎而生，你可千万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1: 宫瑾之言，我一定牢记于心。

0: 主公请教。
1: 你若有策，谁能继任大都督一职？
0: 有一个人比我识大体，才胜于我，德更高于我。

0: 我一定请紫禁掌兵。
1: 交代的。

0: 主任，主任，什么事啊？这么慌慌张张的？
1: 子敬，空姐走了。

0: 父亲是诈死，才没想到一代名家就这么走。天哪！ 上苍无道，未尽其才呀！主公，公瑾定然是死不心甘啊！
1: 你说的是，但公瑾是自己逼死了自己。

临终前，恭喜你向我保举了大都督一职。我来是想听听你的看法。

0: 我知公瑾举荐何人了，你，
1: 我，主公啊，我和公瑾政见不一呀。没错，我也没有想到公瑾会举荐你。人呢？真是世上最难琢磨的东西。
0: 同是公瑾，你可以说他是这世上度量最小的人，也可以说他是世上度量最大的人。
2: 自从胡米之交，我和公瑾相识15年了。他乍然离去，我这心里头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3: 军中不可一日无主，公瑾掌东吴之兵已经10几年了，

0: 他走后，必须尽快择一人来掌管三军。不知主公作何打算？
1: 你可曾知道，那日在公瑾府上，我为何对你发那么大的脾气，
0: 又为何当着他的面罢了你的官吗？
1: 那一日，我言语过激。
0: 触怒了主公。如果几句言语就能触怒我的话，那我还凭什么继承父兄大业，统领江东呢？我那是在演戏给公瑾看。一，可以替他找回面子；二，可以让他对你心怀歉疚。
1: 公瑾是个有恩必报、有仇必雪的性情中人，你曾大恩于他，我又让他复旧于你，这样，他必然会将大都督之职留给你。公瑾在诸将心中地位甚高，也只有他指定的大都督，才能压住众将之口。原来，主公是有意冷我。哎。
2: 我这片苦心，也是为了东吴大业。而今放眼东吴，唯有卿能够担此大任。
1: 主公太高看鲁肃了。只是江东诸将心中多属于吕蒙，我若接此兵符，吕蒙。
2: 又往何处摆放？这个你不必担心。嗯，这是什么？吕蒙写给我的书信。他在信中第一个拥戴你，继任东吴大都督之职。子明。
1: 你这辈子把我鲁肃当成了最知心的朋友，我鲁肃这辈子也把你公瑾当成了最知心的朋友。原本想你我二人携起手来。 让江东强盛起来，庇佑益昭百姓。可谁想到，你就这样先我主而去。以后江东有事，主公问谁，公瑾啊。
3: 密林中前怒视苍天，不肯闭目。鲁肃知道你这是壮志未酬啊！如果苍天能用我鲁肃之命换回你公瑾之命，我宁愿死上十回百回。公瑾啊，江东可以没有我鲁肃啊，却怎么能离得开你周公瑾呢？

Oh, my God.

0: 我们都还好好的活着，公瑾却已经去了。从此日月两忘，天人永隔，痛哉，痛哉啊！
1: 这就是权谋家，为之一国，就必须要有这样的脸皮。关中的公瑾，明明是因他孔明而死，可你看他现在，哭得如丧考妣，好像比谁都心痛。
0: 公瑾啊，上天为何如此绝情？你是天授奇才，知无匹敌呀！赤壁一战，权仗凶猛，火烧曹操83万兵马，平定江南半壁呀！公瑾。 你这一走，大汉江山顿失一柱，天下何人不悲？孤有何不断肠啊！公哉公瑾，哀哉公瑾啊！上苍无情。 不让我与兄弟见上这最后的一面呢、啊！在下两天未寐，以泪水一墨，写下祭文一篇相赠，只盼你能听到，明白我心里无限的悲痛啊！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

0: 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 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

0: 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克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
1: 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平膜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平膜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
2: 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1: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
0: 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 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呀。 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先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 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

0: 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 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

0: 柔坚，现在有了他，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吧，
4: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6: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人参，这不是哪儿考察？
4: 没什么事儿。
10: 这意思，爹不服气，这辣椒
7: 别干了。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1: 一念之间在于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4: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15: 我喜欢他，
14: 我愿意。
16: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7: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8: 爸，
19: 哎，
18: 妈，
19: 哎，
5: 越来越好。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

0: 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心妖王，修短补天，人气不伤。我心石痛，雷九一伤。军旗有灵，赏我登场。吊军又学，以教伯父。仗义疏财，让舍一居。吊军弱冠，万里蓬团。顶肩霸业，割据江南呐、手七针，明明念念，魂如有灵，天见我心，从此天下更无知音，呜呼痛哉，为上下，恭敬啊！恭敬啊，恭敬啊！为何不让我与你见最后一面呢、啊？恭敬啊！

0: 今已走，还请节哀吧。
1: 子敬兄，我来迟一步，恭敬一去，我痛失一只鹰啊。
0: 恭瑾泉下有知，一定会感激先生这份情谊的。这里钓客太多，一时也来不及打帐篷，还请先生到在下的船上将些鱼餐，待我忙罢眼前之事，再和先生共叙旧谊。
1: 子敬啊，你现在已是大都督，这样岂不扰你操持军务吗？
0: 我想只要你我开城相见，好好的谈上一谈，这便是军务了，你说对吗？
1: 遵命。
2: 嘿，刚才是谁在那胡说八道啊？赤壁之战，谁说全仗着周瑜之谋了？周瑜又有何谋略了？关中此人伎俩狭小，难成大事。虽然也号称一代名将，打的败仗也有一箩筐。赤壁之战他有何功劳？
3: 哪来的狂徒在这里胡说八道，我一刀剁了你。
0: 你没有看见此人在发酒疯吗？且撵他出去吧。
3: 来人呐，把他给轰出去。
4: 诺。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再怎么说我也是来吊孝的，连口酒都不赏吗？必败，必败，全无待客之礼，更无闲鱼之事，必败，必败呀，必败。
1: 子敬兄啊，你且忙着，我就先告辞了。
0: 谢先生了，恕不远送。

0: 刚才那位狂士呢？已经走了。你去跟着他，弄清楚他的落脚之处，速来报我。遵命。
1: 你看见刚才那个狂士了吗？他名庞统，字世元。
2: 看见了，大都督何意？是否要斩他祭灵？
1: 胡说！此人乃世间奇才，神龙见首不见尾。我寻他已经寻了多日了，一切前去跟踪他，看他究竟落足何处，然后即刻回来报与我知。遵命。
3: 上酒，
4: 好嘞。
3: 孔明，你怎么在此？
5: 世元呐，你我多年不见，今日一醉方休。
3: 孔明，
5: 把这酒拿过去。
3: 你好大的胆啊！公瑾是你害杀的，你竟然还敢给他吊孝？
0: 那是各为其主，我不得不为。

0: 但是跟你说句心里话，周公瑾是我最敬佩的人。他走了，我既少一劲敌，又痛失一知音啊。
1: 这话倒也是，你们两个惺惺相惜，就像桌上这对筷子。
0: 妙玉，
1: 孔明啊，除了公瑾，你惺惺相惜的还有谁？
0: 眼前不正坐着一位？
1: 你说的是我？还算你识货。
0: 十年了，足下还在待价而沽。
1: 十年算什么？我庞统生的一副好头颅，就是没有好的买主，30年我都不卖。
2: 人生能有几个30年呢？石原呐，不如你来荆州吧。我主乃当今皇叔，宽仁爱民，千乘待世，胸怀大志，手提雄兵。你随他匡扶汉室，定能大展宏图。
1: 刘备倒还算是个人物，就是
0: 什么？
1: 他的本钱太小，区区几万兵马而已。我可是个做大生意的人。算，不提那些了。饮酒。
2: 哎，世人呐，我主公
1: 孔明，你要是再劝，我一走了之。饮酒。
2: 好好好。
3: 里面请，上好的酒，上好的菜啊。
0: 石原，
4: 石原，
1: 子敬，
4: 石原，孔明劝你投效刘备，对吧？
1: 你居然派人盯着我！
4: 荆山之女，谁人不爱？石原，你没有答应孔明是对的。他刘备根基短浅，兵危将寡，连脚下的荆襄都是暂借我东吴的。走，马上跟我去见我家主公。你看，我江东兵多将广，我家主公礼贤下士，一定会让你一展才学的。走，哎呀，走吧，走啊！
1: 你怎么动蛮呢？你
4: 跟我走吧，别喝了。
5: 公瑾啊，虽然性子傲了些，可对我们孙家却真是呕心沥血，攻心卓著啊。东吴这片江山，公瑾要占一半儿。这趟我到柴桑为他下葬，总算送了他一程。可看到他留下的寡妻孤儿，我就想起自己从前受过的苦，这心里真是好生难受。
6: 母亲不要太过伤心，孩儿一定照顾好公瑾的妻小。
7: 主公，
4: 太夫人，主公，我今天遇到一位大贤才啊，在下好不容易才把他接进宫来啊。
6: 大贤才？
4: 谁？凤雏，庞统庞士元。
8: 知道了。就是前晌在公瑾陵前胡说八道的那个狂生吧？啊，
4: 是。太夫人是怎么知道的？
8: 自有人告诉我。这个狂生说，赤壁之战是他的功劳。他还说，公瑾气量狭小，自受其辱什么的，对吗？
4: 啊，那是他故作狂言，耸人听闻，以求自重啊。
8: 这我不管，公瑾是东吴的勋臣，姓庞的羞辱他，不就是羞辱东吴吗？任他有才不用也罢，狂者必败。

0: 怎么，吴侯不肯见我？
1: 诗人啊，请你不要着急，我家太夫人不知道听到了什么，对你有些成见。主公碍于太夫人所言，也不能急于见你。你且暂住几日，容我再和我家主公去说。
0: 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江东真是家大业大，架子也大呀。子敬，你不是说吴侯一向是礼贤下士吗？哼，我都到了府门口了，来了一个拒见。说实话，我在灵堂上醉骂公瑾，其实就是想试一下吴侯的雅量。我庞统展翼可比千里的九天之凤，吴侯如此狭窄的心胸，怎么可能容得下我？哼，在下告辞了。
2: 哎，世元请留步。世元呐，我家主公和公瑾情深意笃，现在他正在悲伤之中，请世元容我两日，我再去和主公说，我家主公一定会重用先生的。
0: 子敬，你瞧瞧，天下有哪一只鸟可以在一根枝上栖上两天，何况是一只凤凰。哼，
2: 世元，世元。

0: 来人啊！大人，一直到今天前晌，有谁觐见过太夫人吗？啊，一个时辰前，荆州使者孙乾带着小姐从荆州带来调礼，拜见过太夫人。这一定是诸葛亮指使的，是他让孙乾。 把庞统在凌天的胡言乱语都说给了太夫人听，太夫人这才大怒。我们只顾着盯着庞统，却让孙乾抄了后路，真是可恨！快去，派人截住庞统，别让他走了。遵命。
1: 否则天下奇才就真的要归刘备了。哟，先生，请问你上哪儿啊？
2: 拿着，开船，去往荆州。
1: 你疯了？这一没钱想上荆州，这。
2: 那你想要多少？嘿，至少得10枚钱吧。川家，此刻我身上只有这一枚钱，还是喝酒剩下的。你要是愿意载我去，等到了荆州，自然会有人给你100枚大钱。你要是不愿载我去，那就罢了。
1: 谁知道你这是真还是假呢？
2: 好。

0: 那我回去。
1: 也罢，
2: 也罢，上船吧。我载你上荆州。

禀大人，他不在客栈。要不，我多带一些人到城外去找找。不必了，庞统是人中之凤，凤若展翼，仙踪难觅呀。有谁又能寻得到他呢？

0: 可惜我东吴偌大之地，却不能给庞统一根可以栖身的梧桐枝啊！上面写的，不认识的，不认识的。哎，这什么事啊？这么热闹啊！前一阵子，周穆刘皇叔下令在荆州访贤问答。 不少达官贵族就趁机举荐了他们的子弟为官，可是后来皇叔发现这些人并无真才实学，所以就十分恼怒。结果就免去了一批。这不，今天榜门也登出来了，说是让荆州才俊都去刺史官署应考，优者给予录用。
1: 那不是一般人去的，那得有真本事
2: 啊！哎，这位大贤，在下眼神不好，请帮我瞧瞧，这主考官。
0: 可是诸葛亮，啊，不是，为何不是他？啊，这诸葛亮是出自南阳，与荆州才俊多有交往。他为了避嫌，就离开荆州，寻安各郡去了。
2: 哦，是这样。<笑>

0: 这些策论我都看过了，收属龙广这篇最有见地。你即刻叫他进来见我。
1: 遵命。
2: 传龙广觐见。
3: 传龙广觐见。

0: 在下龙广，拜见刘皇叔。
1: 龙广啊，你这篇策论不错，独有见解。

0: 们有何吩咐？
1: 这篇文章真的是他写的吗？
0: 是。主公，龙广才识不错，但相貌太过丑陋，若委以重任，恐怕又是汉官威仪。依在下之见，
1: 怎么？
0: 主公，龙广虽有才学，但是不知是否有治国之才，不如先让他做个县令，看看是否有真才实学。如果有真学问，再重用也不迟。
2: 好，你是主考官，就按你的意思办，让龙广先生出任耒阳县令。
0: 遵命。主公敕封你为耒阳县令。

0: 让我去一趟的沿线，去查查这红棍。
1: 你去？
0: 啊，我不行吗？想当初俺鞭打督邮的时候，最恨的就是这号主啊。
1: 行了，不用你去。
0: 啊，嘿嘿嘿，大哥，我刚才那是跟你说笑呢。啊，这趟去耒阳，俺绝不动粗的。啊，这在营里啊憋得实在是难过啊，让我出去走走马吧。
1: 好，那你此去断不可任性胡来。
0: 哎，
1: 孙乾跟着一道去，凡事听孙乾的。
0: 哎，
2: 遵命。
0: 接着。哎呀，老孙啊，你看我穿这身官服还像个当官的吧？啊，
3: 乍一看没什么区别。不过，
0: 不过什么？怎么了？
3: 啊，就是你这双手。如果你这双手要是耍起笔杆子来，那得多粗的一杆笔呀！这么粗的一杆笔，要写下一纸判状，那得用多少纸啊？
0: 是啊，这么一双大手，要捏起笔杆子来是有点困难。不过要捏也会捏得很好。哎，老孙，你这是拐着弯的取笑我吗？嗯，你这个算门人！
4: 下官恭迎将军大驾。
0: 你们县令大人呢？
5: 龙县令他
0: 怎么了？
4: 禀将军，
5: 龙县令到任至今
4: 已经百日有余，县中大小事皆弃如敝履，不加理论。
0: 你嘀咕什么呢？啊，照直白的说。
4: 禀将军，
5: 龙县令他
4: 醉乡里面呢。
0: 啊，这都什么时辰了，太阳都多老高了还睡着呢？哼，去。哼，升堂。
6: 快快快，升堂升堂。
7: 刚才是谁在经过？
0: 我。
7: 你是何人？
0: 我乃张飞是也。
7: 哦，你就是那个长坂坡一声断喝吓退80万曹军的张飞呀。
0: 你也知道爷的威名，我来问你，我大哥把这一线百姓交给于你，你怎敢如此荒废政事啊？
7: 哼，将军说我荒废政事，请问将军，我荒废了哪些事？
0: 到县百日，天天买醉，这还不是荒废政事吗？
7: 区区百里小县，有多少公事？将军稍坐，待我发落就是。这位大人，请你给我让个座。将军占了我的座，我这个县令总得有地方批公文呐。
0: 你

0: 来呀、啊，有何公文，通通拿来。
1: 快，全部呈上来。
2: 这是郡赏征召劳役的公文。

0: 一共虚征多少？
1: 各驴加起来一共是12746担。
2: 错了，
0: 一共是12753担7斗。
1: 不是吧？
0: 不是。那你们就拿算筹好好算算算算。
2: 管军，
1: 快快快快快点。
3: 前店521担。

0: 就完了。这百日公文，半日你就批完了？
1: 哼，这有何难？
0: 你们算完了没有？
2: 算完了，算完了。
0: 多少？
2: 一共是12,753石7斗，禀将军，龙县令方才算得不错。哦，
0: 这么大的一笔账，你过目一遍就心算出结果了？
1: 就连曹操、孙权等辈，我都视为掌上玩物，区区百里小县，有何难人的事儿？
0: 哎呀！先生大才，义德失敬了，请先生这就随我回荆州面见主公。
1: 不必了，我闲云散鹤惯了，在这里急留着百日，已经倦了，该走了。
0: 慢着，走？你走了，我如何向大哥交代啊？来呀、啊！
3: 在，
0: 看住这个官署，不许一人进出。
3: 诺。
2: 诺。
1: 你，
0: 孙大人，你这就随我回荆州，报与主公知晓。
2: 好，好。
4: 竟有如此奇人。
0: 嗯。
4: 哎呦，我真是不该呀，不该以貌取人。快，备马，我要去耒阳。
5: 主公，夫人已备好了酒宴，等着你去赏月呢。
4: 你去跟夫人说一声，就是我有要事需出城一趟。
5: 啊，
0: 大哥，嫂子可是个有脾气的人，我看还是等赏完月再去吧。
4: 哎呀，月亮可以一年赏多少回，可如此大贤一旦。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密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

0: 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

0: 款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

0: 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

0: 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

0: 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按肩

0: 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那天太原的天阴沉沉的，几道闪电划过天空，一场大雨马上要来了。突然一阵微弱的哭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在一个堆满杂物的墙根里，人们发现一个破旧的纸箱。一个胆大的小伙子走上前，小心翼翼地打开纸箱，可眼前的一幕让他大吃一惊。纸箱里躺着的是一名女婴，她闭着眼，满脸通红。很快大家就发现这名女婴没有左臂，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时一位衣着朴素的老奶奶扒开人群蹲了下来，她用粗糙的指尖轻轻碰了碰孩子的脸，又抬头看了看天，自言自语道：这雨要是下起来，孩子可咋活呀？说着他就抱起孩子转身朝家的方向走去。谁也不会想到这一次的相遇就此改变了两条生命的轨迹。回到家，奶奶翻出家里仅剩的半碗小米，熬了一碗糊糊的米粥，她用勺尖一点一点地送到孩子嘴边。看着孩子吮吸的模样，奶奶这才松了口气。她轻轻摸了摸孩子的小脸，做了一个决定。

0: 往后啊，你就是我的亲孙女儿，叫你思恩吧。咱日子再难，也得记着别人的好。日子一天天过去，当年那个被遗弃的小女孩，如今长成了大姑娘。街巷里、马路边儿，从此多了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为了能给小思恩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奶奶更辛苦了。白天，她常常要走上十几里的路，只为能捡到更多的瓶子来换钱。晚上还要在昏暗的灯光下帮别人纳鞋垫儿、做零活儿。这些思恩都看在眼里，他知道奶奶照顾他不容易，所以早早的就学着奶奶的样子做饭、洗衣、收拾屋子，还常常陪着奶奶一块儿去捡废品。可他小小的脑袋里也有自己的烦恼。
1: 奶奶，我什么时候能和他们一样去上学呢？
0: 思恩的话像根针一样扎在奶奶心上。上学得有户口，思恩是捡来的，去哪儿上户口啊？可奶奶明白思恩的心，她默默许下心愿，奶奶想办法一定让你念书。几天后，转机出现了。在残联和教育局的帮助下，思恩终于能上学了。当他接过那个崭新的书包，他眼睛亮得就像星星。上中学后，学校离家更远了。为了能省下一天3块钱的公交车费，思恩选择跑步上学。
1: 要不我跑步吧，我能跑，我一定能坚持。
0: 就这样，十几公里的上学路成了思恩的专属跑道。他天天跑，月月跑，慢慢的越跑越快，还成了全年级唯一的体育满分王。初二那年，思恩获得了一个参加全省残运会的机会，可是没有专业的指导，成绩怎么也上不去。这个时候，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另一个人出现了。从此，思恩有了自己的专属教练，也有了自己的专业跑道。别人练一组，他就练两组、三组，直到汗水浸湿衣背，直到杠铃磨破肩膀。
2: 你记住，跑道不认别的，只认速度。
3: 这么多人帮咱，咱得好好跑，一定跑出个样来。
0: 教练的叮嘱和奶奶的期望成了他坚持的动力，而跑步也成了他改变命运的希望。初三那年，思恩终于站上了全省残运会的赛场。看台上，奶奶的眼睛一秒都没离开过他。他不懂什么是步频，什么是配速，他只是用全部的生命同步着孙女的每一次呼吸。发令枪响，跑！一个声音在思恩脑中炸开，这声音不是裁判的，不是教练的，不是奶奶的，而是20年前那个在纸箱里挣扎求生的婴儿用全部的力气发出的第一声啼哭。奔跑中，他明白了，空荡的袖管从来不是生命的缺口，而是命运提前为他裁好的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4: 大美怀仁，欢迎您！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够
7: 了。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9: 您可不能卡。
10: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2: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烧荒一点星火，转瞬燎原怒火。农事用火需谨慎，莫让烧荒成祸端。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6: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能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你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潮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儿，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潮视力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带我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8: 亮针
1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性，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安全为天，责任如山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化煤矿安全监管与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
0: 我省各地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扎实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5月25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安排推进事故救援处置工作，研究部署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影响十分恶劣，教训极其深刻，代价极为惨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和张国清副总理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要求，继续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刻反思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举一反三，抓好整改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要全力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等工作，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要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深入开展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以零容忍态度精准排查，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超层越界私挖乱采、违规分包转包、重大灾害治理不落实等违法违规行为，以及背后存在的渎职腐败等问题，加强行行计衔接，形成打非制围的强大震慑，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以案为鉴，深入剖析，着力纠治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法治意识淡薄、

关键人责任不落实，安全监管穿透力不够，基层执法检查宽松软等突出问题。完善相关机制，强化制度执行，切实提升安全生产工作质效。

0: 党委政府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各级行业主管部门要认真落实三管三必须等要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以责任到位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到位。要把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作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推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重要保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山西台报道。我省各地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连日来各地全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与部门监管责任，持续深化煤矿安全监管与隐患排查整治，从入井核验到井下作业面检查，从通风瓦斯治理到机电运输管控，应急管理部门与煤矿企业同向发力，专项检查、自查自纠、专家会诊、加密排查，多措并举，以更硬举措、更严标准，把隐患扼杀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
1: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山西平定古州同益煤有限公司的绞车房。大家可以看到，平定古州煤业公司的安全检查组正在针对绞车设备运行状态、安全防护设施、操作规范、隐患排查台账等内容进行逐一细致核查。
2: 山西平定古州同益煤业有限公司年产120万吨，属高瓦斯矿井。企业制定了瓦斯防治自查自纠排查方案，聚焦瓦斯防治、顶板管理、机电运输、一通三防、防治水、现场管理六大核心领域，开展地毯式排查。
3: 我们深刻认识到，安全是煤矿发展的生命线。此次自查自纠，我们对井下所有采掘工作面、巷道、洞室及地面重点场所进行全面排查，建立一隐患一台账，明确整改措施、整改责任、整改实现。
2: 在自查自纠过程中，企业重点检查了通风系统是否可靠、瓦斯抽采是否达标、顶板支护是否规范、机电设备是否完好等关键环节。同时，企业通过班前会、安全培训、案例剖析会等形式，进一步提升全体职工的安全意识。
4: 我们将优化安全检查机制，将原每十日一次的常规检查调整为五日一查，严格落实关键环节、重点部位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落细落实各项安全管控工作。
5: 这里是晋中，我现在是在山西介休益唐安益煤业有限公司的出入井通道处。介休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监管专员正在对下井人员佩戴的定位卡、自救器的核验流程进行检查，
6: 主要对煤业的人员定位系统、瓦斯通风报表以及人员定位卡佩戴情况进行了检查。下一步要求煤矿开展全系统全覆盖的细致全面自查，加强通风系统瓦斯管理，杜绝瓦斯超限作业。
2: 山西介休益唐安益煤业有限公司年产能90万吨，属高瓦斯矿井。应急管理局安全监管人员深入企业调度中心、出入井通道处等重点区域，重点核查了人员定位系统、安全监控监测系统、四合一便捷式检测仪等设备运行情况。
7: 我们要从严抓实瓦斯质量，确保瓦斯质量达标，全面排查通风系统，保证设施完好，严禁无风、微风、循环风作业，对监测监控系统进行检查，保证系统运行可靠，数据上传真实准确，加强应急救援培训，提升员工应急处置能力。
2: 新州神达台基麻地沟煤业是一家年产130万吨的低瓦斯矿井，检查组逐一对自救器和人员定位卡进行功能测试与压力校验，并重点对井下作业面、通风系统控制室、机修检修车间、生产调度室等关键点位开展细致排查，全力防范化解瓦斯、顶板、水害、火灾等各类矿井安全风险。
8: 我们

0: 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施工，坚决杜绝违章操作和冒险作业。对于监管部门排查出的隐患问题，我们也是第一时间逐项整改，对账消耗。
1: 我们将进一步树牢全员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健全完善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机制，持续强化全员安全培训和实操演练，细化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我省各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以案为戒，静见自省，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狠抓安全责任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5月24号，太原市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太原市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举行，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红玉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太原市和综改区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重大部署，认真落实省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要求，把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作为重中之重，同时全力抓好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管理，抓好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汛期安全防范，统筹抓好其他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实筑牢安全底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5月24号，晋中市召开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副省长常书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把煤矿安全生产放在极端重要位置，全面彻查整治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深入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从源头上解决煤矿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共性问题、关键性问题，重拳出击打非制围，以全覆盖无死角、零容忍态度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抓实各领域安全，坚决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持续加强非煤矿山和尾矿库安全监管，深化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全面做好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5月24号，大同市安委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强化，并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要求，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要求坚决抓好煤矿安全，紧盯非煤矿山、尾矿库、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冶金、工贸、文化旅游、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全覆盖排查，全链条整治风险隐患，同时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大力推进智能化煤矿建设，以严实作风守牢安全发展底线。5月24号，朔州市安委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部署要求，深入开展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范措施，统筹抓好非煤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等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24号，忻州市安委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部署在煤矿方面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不放心煤矿安全管理十条措施，非煤矿山方面做好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推进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做好尾矿库闭库工作，同时持续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常态化开展小化工打非制围，扎实开展冶金工贸行业大排查大起底专项行动等，努力为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5月25号，吕梁市召开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省安委会会议部署，安排煤矿及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各级各部门对照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迅速动真碰硬，抓好煤矿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排查治理非煤矿山、冶金工贸、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其他行业领域的风险隐患，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山西台综合报道。
1: 中共山西省委决定，刘兴同志任晋中市委书记，常书明同志不再担任晋中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2: 连日来，我省多地出现持续降雨天气，各地紧盯辖区重点防汛隐患点位，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这几天，太原市普降中雨，局地大雨，各部门以雨为令，启动预案，全力应对。
3: 我们现在来到了汾西南路和北排洪北沿岸的交汇点，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就是下川通道，这里是北排洪北沿岸的最低点，也是一级水点，两台移动泵车已经全部到位。
4: 我们在这布置了一个重要的力量，一台这个6000型的泵车，这一台2000型泵车，一旦发生积水，我们会第一时间开展抽排作业。
0: 太原城管市政部门提前摸排梳理辖区内易积水区域，前置部署防汛人员与作业设备，从源头降低积水风险。同时，环卫部门沿路跟进保洁清障作业，双向发力，保障路面整洁通畅。
5: 把这个雨篦子上的杂物还有这个落叶清理掉，保证排水畅通。
0: 在晋城市阳城县西城大街易涝点，工作人员正认真清理下水口里淤积的泥沙、枯枝落叶等杂物，确保排水畅通。为扎实做好防汛工作，当地还加强雨情、水情监测，加密重点区域巡查频次，动态调整防汛工作方案，精细化做好市政管护。
6: 密切跟进气象雨情变化，常态化开展排水设施晴雨养护、易涝点外综合治理，提升应急抢险处置能力。
7: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呢是在城区义井街道万年花城社区的一处防汛隐患点，社区工作人员正在这里进行排查。
0: 阳泉市城区义井街道南边堰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地形复杂，涵盖河道、护坡、老旧房屋等多处防汛隐患点，防汛压力较大。面对持续降雨天气，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巡查不间断，警戒不放松，在危险区域拉起警戒线，设立警示标志，同时安排工作人员深入山上平房区、居民院落，入户排查房屋漏雨、墙体开裂等安全隐患，面对面叮嘱居民做好汛期安全防护。
5: 对辖区内所有的防汛隐患点实行一点一彻的管理，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制度，严格执行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
0: 在忻州市定襄县木马河张村段，工作人员正沿河进行巡查，逐一排查河道淤积、堤深裂缝等各类安全隐患，时时紧盯河道水位、水流流速变化，各部门密切配合，全方位守住河道防汛安全关口。
8: 说明了是属地广宽责任，配合另一段巡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0: 当地还通过乡村广播、微信群、入户提醒等方式，引导群众远离河道、积水沟渠等危险区域，杜绝临水危险行为。
9: 动态分析用户安全形势，牢牢守住这个涉水安全底线。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10: 近日，国网新源山西浑源抽水蓄能电站上下库连接公路实现全线通车。这条全长11.503公里的交通要道，成功打通了制约电站项目整体推进的咽喉。浑源抽水蓄能电站作为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抽水蓄能电站工程之一，总投资89.23亿元，装机容量15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9.22亿千瓦时。建成后将显著优化山西电网电源结构，提升调峰能力和安全运行水平，助力实现双碳目标。连接公路作为电站筹建期重点基础设施工程， 通车后大幅缩短上下库通行时间，为电站主体工程高质量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0: 山西台和大同台报道。
1: 下面请看简讯。
0: 近日，华为山电现代产业学院在临汾成立，活动现场发布了华为产教融合与人才培养全国样板点。山西电子科技学院是我省针对推进数字山西战略人才需求而成立的唯一一所以电子科技命名的省属公办本科院校。未来，双方将携手打造集教学、实训、展示、创新于一体的产教融合新地标，为山西数字经济转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输送优质人才。这也是华为在山西落地的首个此类项目。
2: 近日，2026山西定襄法兰锻造产业博览会在忻州定襄举办。博览会为期3天，展览面积10000平方米，集中展示了法兰锻件、锻造原辅材料、智能化装备、绿色工艺及高端定制等前沿成果。活动吸引全国200多家优质企业和行业专家参与。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晋中市委、晋中市人民政府、山西影视集团、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等单位联合出品的24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太行谣》，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电视剧频道全国首播。《太行谣》以抗日战争时期太行革命根据地真实的英雄群体太行奶娘为原型，生动再现了太行妇女哺育八路军将士后代的感人故事，展现了军民鱼水深情。这部剧是对伟大抗战精神的深情礼赞和对革命先辈的崇高致敬。
3: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2026年度山西省基础学科研究中心自然科学研究项目申报工作启动。这次申报项目聚焦我省战略发展所需，统筹数学、物理学、化学、力学、基础医学等基础学科布局，支持开展目标导向的原创性技术研究。项目采用标准化定额资助模式，经费将一次性拨付到位。
1: 省自然博物馆消息，近日在晋中市太谷区发现一具距今约2.42亿年的大型角齿鱼目肺鱼化石，复原全长约1.62米，这是东亚地区已知最古老的保持自然连接状态的角齿鱼目化石，也是目前发现的三叠纪体型最大的此类化石。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3: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还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正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还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

0: 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市练，说是超市里的眼睛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哎，一试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时呢，领着我老伴一块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来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那乐谱都能看得着了，古诗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啊。现在我觉得我们俩这个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8: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山西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大同的东南部、忻州、吕梁、临汾、长治、晋城还有运城这一带的部分县区将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那么出行的车辆要注意防范。另外，27号到28号，我省还将会出现大风天气，普遍会有4到5级的风，阵风6到7级或以上。今晚到明天，在大同、朔州、忻州、吕梁的南部、临汾的西北部这带地方还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在北部的局部地区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太原晴转多云，12到26度。大同阵雨转多云，11到23度。朔州阵雨转多云，10到23度。忻州多云，12到26度。吕梁多云，14到25度。晋中晴转多云，12到24度。阳泉多云，12到27度。长治晴转多云，13到25度。晋城晴转多云，15到28度。临汾多云，18到27度。运城多云，19到28度。太原晴转多云，12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9: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0: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11: 我喜欢他，
12: 我愿意。
1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雾化了。
1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5: 爸，
16: 哎，
15: 妈，
16: 哎，
17: 越来越好。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19: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20: 人根本没看上我。
19: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20: 我啥也没答应啊。
19: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哎
21: 哎，干啥呀？
19: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得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的。
22: 说话没福气，娶不着你。
18: 烟火人间，温暖。

0: 我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生锈，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

0: 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2: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15/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4: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3: 15/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

0: 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100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4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4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日至17日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15/5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15/5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4: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空，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2: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下粮。

0: 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1: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割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2: 每天我们这里有1-2百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3: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大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2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

0: 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

0: 今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饰演员梅婷在《好好的时光》中饰演苏小曼。
1: 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她要俩孩子，
2: 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3: 哎，对对对。
4: 哎呀，我钱包没了。啊？有小偷啊！
3: 大哥，你让 M 下车吧。啊 ，M 着急呀。
4: 看呢，师傅。
5: 非得去派出所。
0: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6: 感觉到他快到跟前了，又啪完一个机会扔，哎呀，扔上，走走，你们走，快点。
4: 行吗？我就是水打的，
2: 他是走位，
6: 看哪不看哪，推出去，推。
0: 没事没事，
3: 对
0: 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7: 锁定山西卫视，共赴好好时光。
8: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9: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儿看不清，远出来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的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弄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哎，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哎，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哎，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镜就是好。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

0: 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2009年。

0: 是不方便。
1: 尽我所能，不是把光举得多高，是让光落在最需要的地方。
0: 2024年，我开了一家三高专科医院，并写了一份提案，关于规范基层医疗器械采购渠道的建议。2017年，我去汾西县义诊时，村支书告诉我，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占40%，可大夫在15里以外的镇上。我听完心里非常的难受。有人说一个商人能改变什么，我说我能改变一根管子的价格，就能改变一个人能不能用得起。我能写一份提案，就有可能改变一个县的配置。这不是无所不能，是让每一份能都落在实处。我不会看病，但我能把设备送到最需要的人面前。
1: 有人说一个人的力量能有多大，我说无所不能，不是因为我能做到所有事，而是因为当我开始发光，就会有人靠过来一起发光。全球通，我能尽我所能，无所不能。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永街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来，他们小心啊，先下后上啊。
1: 不用了，我就站这
0: 儿。你小心啊！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
2: 哎，我这边来一张。哎，
3: 我自己来一张。
0: 大家票都买了啊！哎呀，姐，你别在门口站着，这上下车挤得慌，你往后走走。
1: 不用了，就站这儿。你不记得我了？单宝坤的姐，亲姐。
0: 哦，姐姐。哎呀，真不好意思，刚刚人都没认出来。我给你找个座位吧。
1: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站着。
0: 您去哪儿啊？
1: 我哪儿都不去，我进来就是堵你了。啊，啥事儿啊？庄浩浩，你心里没点数啊？我弟的工作硬生生被你搅黄了，你知不知道？
0: 宝坤那个商业局的工作是他自己不想去的，
1: 我没有。
0: 你没有什么？要不是你使绊子煽风点火的，商业局那么好的工作，我爹能说不去有不去吗？你问问这一车老老小小，谁信呢？
4: 你看你还在。

0: 你别气坏了，我气坏了都是他给我气的。哎呀姐，别碰我！
1: 你别着急生气啊，你要真不信的话，你回去问问小掌柜。
0: 问什么？这事儿就是你干的，问什么？你不问他，你怎么知道是我在背后煽风点火呢？
1: 你以为我看不出你那点小心思啊？
0: 你不就是跑地去了商业局，把你甩了吗？
2: 你放心，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哎，我看你是挺有自信的。你说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你一个小破售票员，你怎么跟人家孙英比啊？
3: 同志，你要是再这么闹腾，我可把这直接开到派出所去了。
2: 你这妨碍我们工作，你知不知道？
0: 你看，你看，照开了派出所，把这小破鞋抓起来！
1: 哎，你怎么骂人呢？
2: 我舅妈了，我舅妈了，小破鞋，小破鞋，小破鞋，很绝。你这上班呢？你要是真不信的话，一会儿下了班，我跟你一起去，一起去找邵茂坤，我们一起找他对质。
0: 对质什么？工作都让你弄没了，孙以后弟的关系是让你搅黄的。
2: 是你弟弟一天到晚来找人家，我们上一个班，他来来回回跟着坐一个班的车，那小姑娘撵都撵不走。
0: 你别胡说八道啊！ 就是他狼子野心。哎呦，
4: 就是谈个恋爱嘛，怎么扯上狼子野心了？真是！
5: 你要管呀，你管你弟弟去。
4: 那小姑娘干什么呀？
5: 就是呀，
4: 腿长那你弟弟身上，他要不要去工作？人家小姑娘能管得住吗？
0: 管好你自己。
5: 想那么多事儿。
0: 哎呀，行了。
5: 黑水交叉要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
6: 下车了吧。

0: 你自己问他，你就是他弟弟吧？你姐他太不像话了！就是，
1: 你这个姐，骂了好好一道，做这个军事上一级是因为好好不让，
0: 就是他干的呀！
2: 你胡说些什么？是我自己不去的，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就是一糊涂蛋，放着上一级那么好的工作不干，你欠人家那点胡话。
1: 你疯了？
2: 然后道歉，
0: 叫过，
1: 道歉，
0: 叫过。
3: 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
0: 这咋没有建广呢？咱支部报3个人吗？刘成、建广、老魏，就把建广安排来了。别提了，我听常部的人说，林厂长替刘成说话了，说刘成是见义勇为的好青年，完了又要上大学了，厂里得把这种好青年扶上马送去。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像你在跟前似的。
1: 我就是觉得建广挺冤的，你说上回调级就没比过刘成，这把又没整上。组织决定，你别瞎议论。
2: 那我保留意见。
3: 对，这事儿烂肚里啊，别跟别人再提了。
1: 你就是图个便宜，你看这韭菜老的都长花了。
2: 哎，别着急扔啊。
1: 干嘛呀？
2: 花给我。
1: 这儿还有呢。

0: 怎么样，啊，艺术吧？哎，这味儿能闻吗？
1: 回头我再换个香呢，啊！小苏，在那夹菜呢。哎，
2: 崔叔，哟，
3: 庄哥，你在上面干啥呢？
1: 这给孩子整个厕所。
3: 哟。
0: 哎呀，你也太惯孩子了！
1: 他这哪是惯孩子呀？他是惯老婆，是吧，小苏？
3: 他老婆孩子都惯。哟呵。
0: 哎，庄哥，以后我能在这上吗？
4: 行啊，你拿五分钱呗，意思。
0: 那我还是上那免费的吧。
1: 走吧。
0: 谁媳妇谁疼？好嘞，那媳妇拿着桶呢。
1: 这早干嘛去了？真是的。走。
4: 安个钩。
5: 哎，圆圆啊！你庄叔给咱盖了个厕所，这回你不用着急上火了。

0: 多倒买啊！
1: 多倒点啊！哎，
2: 行了，
0: 好嘞。
2: 哎，师傅，师傅，我坐这儿还是难受。哎，
0: 你难受啥呀？
2: 别！
0: 今天你是主角啊！大家伙给你庆功呢，坐，他是就是。
2: 刘成啊，哎，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嗯，
0: 那给我们挣了大脸了，是不是？
2: 对，
0: 刘成啊，哎，这是林厂长。
2: 哦，不对，现在人家调到市里当副市长了，这是他特意叫人送来的红包，祝贺你考上大学。
3: 不是，主任，这个我可不能要。哎，
4: 你就拿着吧。今年咱们厂一共有三个年轻人考上大学，人家林厂长都以个人名义给包红包了。
0: 就是啊，
5: 好，拿着。
3: 不是这样，师傅，那个算我孝敬您的。
0: 你孝敬我干啥？你装兜里，装兜里。你买点学习用具啥的，这林厂长人家一份心意。
2: 刘成啊，要不是林厂长这么追着逼着你们年轻人学，那能不能考上还真是两说，是吧？
3: 真是，主要呢还是我师傅逼的。
0: 是林厂长逼我，然后我才逼你的啊。要说咱林厂长那真是爱才，但凡这个年轻人啊有点上进心，人家都推一把。
3: 那真是
0: 吧？
3: 来来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
6: 了不起，了不起，祝贺啊！
0: 祝贺啊！哎，
3: 谢谢。
7: 嗯，我给拿点啤酒去。哎，
8: 来来来，叶主任，省大的。哎，
3: 师傅您先吃。
0: 哎，你来你来，这给你。
4: 那么，我作为刘成的师姐呢，我现在也是倍感荣幸啊。此情此景，我想起一首屈原的诗。
6: 小叶可以啊，都背上诗了。
0: 人自己的诗都要发表了，那背个别人那算啥呀？是吧？
3: 是吗？我姐，真假的？要发表了？
4: 快了，快了！
9: 厉害啊！不愧是咱们大学漏。
6: 对，都录好几回了。别等了，来来来来来，这赶紧背。来，
4: 那我背了啊。那，你学习学习啊！我今天熏陶熏陶你。
9: 好好学习一下。
4: 听着啊。
9: 好。
3: 什么玩意儿？
4: 别搅和我啊！刚酝酿上情绪。赠我最亲爱的刘成师弟，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鼓掌啊！
6: 没了。

0: 感谢花姐。好，
1: 岳哲啊，哎，你可得好好把大学念完，要不然别说辜负了你师傅，连林厂长你都辜负了，
2: 一定
1: 不
2: 辜负领导。
3: 哎，啥情况？林厂长谁辜负呀？
4: 小叶的辜负，你不知道？
3: 真的假的？
1: 哎呀，真是啊，那小叶早就转干了。
5: 什么辜负不辜负？你瞎闹。但是凭人家小叶这本事啊，早就该给人转干。嗯，
1: 就是。哎
3: 呀，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呀？那好饭不怕晚，是金子总会发光，是不是？小叶啊，你就等着刘晨上完大学回来当了官，立马给你转干，而且到时候给你整一个副厂长当一个。哦，你也去吧，去吧，我啊，
6: 那我也看你表现了啊。
2: 副厂长，谢谢叔叔。
7: 二姐，一会儿吃完饭咱俩去秋林商店吧。
8: 我不去了，我还有事儿呢。
3: 你一个老光棍有啥事儿啊？
8: 那我还一辈子老光棍啊？
2: 这是有情况啊。
6: 就是啊，好的，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呀。
7: 谁呀？让我们待会儿看看。
8: 那不行，我现在给你们看，你们再给我搅和黄了。你们啊，就等着吃喜糖吧。
3: 咱们为老光棍成功配对，干吧！
2: 小叶，小叶，什么时候来的？
9: 刚到。
2: 你不知道，我是一个星期，就盼着星期天，就盼着今天过来接你。
9: 你小点声，
2: 我特别想说。
9: 你别在这说了。
2: 小叶，小叶，哎，这也发展的太快了。
10: 小叶，小叶，你快跟我说说，报社编辑怎么说的呀？我都憋了一个星期了，我想往工厂打电话，又怕报社编辑说你不行，你难过，我就等着今天见你能知道个结果。
9: 哦，这事儿啊，哎，
10: 怎么不行吗？
9: 怎么可能呢？你帮忙改的稿子必须得行啊。
10: 吓死我了，那你不早告诉我？
9: 我想着当面跟你说吧，让你有个盼头。
10: 那他们说什么时候能发表？
9: 卢老师说尽快，但肯定能发表。
10: 卢老师是谁？
9: 就是那报社的编辑。那卢老师老有才了，我一跟他说，我说过莫若有首诗讲烟囱冒烟的，人家当场咔咔就背出来了。
10: 背诗算什么有才？能写诗才厉害。
9: 你都写小说了，不比我写诗厉害多了吗？
10: 不是那个意思，你别误会。
9: 我看你就是想跟我比。那咱俩就比谁先发表吧。
10: 肯定是你，报纸发得快。
9: 那倒是。你那小说写的啥内容啊？
10: 我也要吊吊你的胃口，等发表了再看。
9: 嘚瑟，
11: 这跟我爸都嘚瑟完了，到处跟人说你考上大学了，不知道的以为他自己儿子考上了呢。哎呦，
2: 考大学这事还真是我师父唠叨的，要没他唠叨，我真考不上了。
11: 哥，你这去了大学以后没人教我打球了。
2: 还真是，打球这事儿就得常打，但是我这点能耐教你也就到这儿了。哎
11: 呀，我在学校打没意思，也没人是我对手。嘿呦嘿，
2: 哎，你姐怎么买个菜买这么半天回不来啊？
11: 不是，你说实话，哥，你是不是喜欢我姐？
2: 我可没说喜欢啊。我就是觉得你姐确实挺好看的。哎
11: 呀，喜欢你就直说呗，你也考上大学了，你趁现在说，我爸肯定能同意。
2: 不是，那也得看你姐的意思，得你姐同意才行啊。
11: 我给你敲一锣边就完了。
2: 怎么个意思啊？你同意了呗？
11: 我肯定同意啊。
2: 你同意管用吗？
12: 这不是咱大学生吗？哎呀，我都还没来得及祝贺你呢，真厉害啊！
2: 回来了。哎，我跟你说啊，光口头上的祝贺可没用。这样，我请你吃顿饭。学姐，你跟天天都得来啊。
11: 行啊。
12: 别，这祝贺应该是我请你吃饭。这样，就今晚吧，你留家里吃饭。哎
2: 呦，今天是真不成了。今天中午，师傅带着车间的人请我吃了一顿大餐，我现在吃的我还吃饱了撑的呢。哦，
12: 那个
2: 好啊，你下午有空吗？你下午要是有空的话，咱俩一块儿去趟百货公司，你帮我挑件衬衫呗，你眼光好，你帮我挑挑，我上大学穿着用的。
12: 上大学要用的衬衫啊？哎呀，那你别买了，你去买块布吧，我给你做一件，当我送你的礼物。
2: 真的假的？那得买块的确凉。
12: 的确凉不行，的确凉那不行。

0: 吸汗穿的还不舒服，你得买混纺的。这样，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你说你买块布，我给你做一件，大小还正合适，你看多好啊！
1: 你帮我挑，怎么都听你的。
0: 行，那你等会儿，我去把这菜放下啊。
2: 哎，你别去了，我送就完了。
0: 哎呀，别，我去换身衣服，别给咱大学生丢脸了。
2: 哥，哥，哎，你可得抓住机会啊！
1: 这机会你抓得住吗？
0: 哎，大姐，你这是1.5米那种宽幅的不？
3: 是啊，要做啥呀？
0: 我给他做个衬衫，长袖的。行，那你就这个给我扯1.8米吧。
3: 好嘞，姑娘，一看就是过日子人，心里有数。
4: 小伙子真有福气啊，娶了这样的媳妇儿偷着乐吧。哎呦，
0: 大姐你可别乱说啊，你搞错了。你扯布就扯布，你扯这些，
3: 这小厉害劲儿。
1: 那个好，
5: 我来吧，你们家人口多。
0: 哎，别
5: 布票不够啊。
0: 这说好了啊，你要做大学生了，那给你做一身新衣服，咋的不想要啊？
1: 要想要。

0: 尝尝啥？
1: 包羊肉，包羊肉，包羊肉，
0: 这是粮食啊，走。
2: 都换一下。
0: 真是十八天。行，拿好了，你回去吧。
2: 啊，行，我也没啥事儿，我不着急回去。
0: 那你要不留着帮我干点活呗？
2: 行，干啥？说。
0: 你帮我把那缝纫机挂点油。
2: 啊，油呢？
0: 那在上面呢。
2: 待会儿看看。
3: 听说家里边大人孩子的衣服全是你做的，
0: 那不小时候跟我奶学的嘛。做衣服多有意思呀，我喜欢做，只是我这手艺吧没我奶好，我总是不是做大了就是做小了。但我们家还行啊，我做大了能给学习穿，做小了能给天天穿，咋都不浪费。
2: 也是，
3: 娜娜，以后我的衣服就全你做了呗。
0: 行，有空就给你做，这做不好你可别嫌弃啊。
3: 我不嫌弃，我也不让你赔。行了，啊，你发现没有，今儿这个售货员和车上的周师傅都有点点咱俩鸳鸯谱的意思，发现了吗？
0: 人家都开玩笑，我没事瞎说的，你还当真听了？
3: 我可不觉得开玩笑啊，我觉得这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可能外人都觉得咱俩挺般配的了，要不咱俩
0: 啥般配啊？你是我二哥，建广是我大哥，你想啥呢？
3: 其实我也可以不做这个哥，咱俩也可以往前走一步，咱试试。
0: 哥，走不了啊。别说一步了，半步都走不了，你也别想着往我这走啊。
3: 我就是觉得外人都觉得合适，我。
4: 哎，师傅，你回来了。
5: 来了。
4: 哎。
5: 刚来了。
3: 啊，我找学习练练球，打乒乓球。
5: 这学习还没放学
3: 啊？啊，我等他回来。
5: 哎，好好，您没给哥哥倒水啊？
0: 哦，我就忙一下忘了。
5: 你这干啥呀？这不过年就开始做衣服了？
0: 这不给你这好徒弟做身新衣服吗？人都大学生了。
5: 那你这穿上好好做的衣服，你可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那必须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上大学了还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
5: 那是个学生就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不是？
2: 是，我听师傅话，我保证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5: 这个手续都办完了？
3: 啊，都办。
5: 那啥啊，师傅啊，送你个礼物啊。啊，
3: 师傅，咱爷俩这么客气干嘛？
5: 你跟我客气啥？哎，

0: 支钢笔，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谢谢师傅。
0: 哎，这笔啊，头些年拿了一次这个市里的先进工作者，这刘市长亲手给我的。啊？没舍得使，给你了。
1: 这不行，师傅，这也太贵重了，这个我不能要。
0: 这我也用不着，你拿着。
1: 不是，师傅，你
0: 好好学习嘛，天天向上嘛，你这。
1: 行，那我听话。
0: 哎呀，这能从工厂考到大学去不容易啊！师傅替你高兴啊！哎，以后这厂子啊，也不一定再回来了，是不是？
1: 不，那肯定得回啊，师傅。这你也知道，我对这厂子有感情，我怎么也得回来看看您。师傅，临走之前我有个事儿想跟您说。
0: 啊，你说。
1: 你也能看出来，我跟好好吧。我就跟您说白了吧。我觉得我们俩挺合适的，我想让您帮我问问他的意思。我觉得他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是不是不好意思承认？
0: 这好好，他有啥不好意思的？那孩子直来直去的，你他要是觉得是吧？再说这你们俩的事儿。还有啊，我跟你说，等将来你上大学了啊，那周围那些女孩呢，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这好好就是售票员嘛，你俩不合适。
1: 我觉得我们俩挺合适的，爱情是纯洁的。我不想要那些俗气的条条框框。
0: 哎，这人呐，是感情动物啊，但呢也是这个环境动物。等将来你这环境变了，你这想法就变了。
2: 可是师傅，师傅，哎，这刀具又出问题了，您看一眼吧。啊，
0: 那我干活去了。啊，别瞎想啊！哎，那个，走时候我送你去啊。哎，走了。

0: 小曼同志啊，
1: 哎，
0: 有人找。
1: 谁找我？
0: 说是歌舞团的。就是他找你。
1: 您找我？少团长，
2: 小曼，你还好吗？
1: 我还行，您好吗？
2: 挺好的。去年平凡摘了帽子，回到歌舞团了。
1: 我听说好多老人都陆续回团了。
2: 是。可是这几年那个团里边的演的全是样板戏，已经是名存实亡，然后百废待兴啊！我回去抓业务，我这一看，哎呀，怎么办呢？没人呢。我来找你之前，还到工人文化宫的演出队啊，借了几个人来。
1: 借什么人啊？有任务吗？
2: 昨天晚上来了紧急任务。说这个英国开来一艘轮船叫公主号，拉着一个考察团要停靠在咱们这儿补给，然后直接开到日本去。北京的大领导听说了，就说应该给这些外国人看一看中国现在是什么样，也让咱们看看外国人是怎么生活，在咱们这儿停靠24小时。
1: 那跟歌舞团有什么关系啊？
2: 这个外事部门就让咱们歌舞团准备1个小时的节目，明天晚上到船上去演出。我是来搬救兵的，我一见到你这状态，我这心里就踏实了。哎，这样啊，你下午先回团，手续后补，后面的

0: 是的，我让局领导来协调，由上至下来办的就可能方便多了。
1: 后面还有什么事啊？
0: 哎呀，回歌舞团啊，这时间紧急，不能按正常的方式去办理的手续，你知道。行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啊，回歌舞团我高兴。可是这么多年我都没跳过舞了，而且我现在这个年龄我也上不了台了吧？
0: 上不了台？嗯，没事，上不了台可以做编导嘛。你以前不是做过吗？哎呀，
1: 编导，我怕干不好啊。
0: 你干没问题，没问题，真的，边干边学没有问题吧？我重要的是呢，我是想让你这次借这个机会呢，跟外国人那儿借鉴借鉴，学习人家，然后呢，你将来回到团里边，好有个方向。
1: 太好了，
0: 小满，真好！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你没把工撂下。
1: 谢谢少谈。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的，啊，动作大家都学下来了哈。我先说一下要领。第一个动作，一手打上去的时候，力要向上，然后让它慢慢的飘下来，不要啪啪，是吧？要有重点，然后飘落下来。腿也是，腿不是直接踢啊，是膝盖带小腿踢出来。
1: 出去以后回来，脚回来，再一遍是提起来，对，

0: 行了吧？这都20-0了，还打吗？啊，这样吧，你说两句好听的。当然这么多人，我也不让你丢人了。
1: 闭嘴吧你！用你让。
2: 罚球了。

0: 谁打不过球打人？我刚才发球失误了，都看见了。啊，再说了，你又上来出什么头啊？咋的？又心疼上了？嘿，我发现啊，他们这两家的人是贼有意思，老的跟老的配完了，小的又跟小的配。
1: 我混蛋！
0: 有病吧你？哎，看着没？让我说中了，戳着肺管子了。
2: 所以就开打我，看着没？
1: 完了是不是？啊！你说
3: 这
1: 废话，抽你信不信？
3: 怎么了？
1: 废话！
3: 我要说错，他能打我吗？
4: 别看了，都散了吧。
5: 行啊，你等着他，你等放学了。
3: 我就在这等着你，就在这等着你。
2: 我自己回去。
3: 散了，
1: 散了。
2: 等着啊！
3: 输球输人的玩意儿。
4: 小白，我这心里啊还是不踏实，你说小乔还是太嫩了，所以还是你上吧。
3: 我都多大年纪了，还是让年轻人上吧。哎呀，
4: 这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呢？小乔一跳，我的心里就上下打鼓的。你跟我处处就
3: 说，希望我们市里面精英的精英来表演这个节目。你这不就是精英？你一跳，我的心里就踏实了。
4: 小乔行，少棠，你看现在年轻人积极性多高啊！咱们不能打击他们。
3: 是，
4: 我再带他们多练。

0: 面再突击突击。
1: 不是你，我心里不踏实。
0: 你相信我。
1: 我相信。相信你。
0: 你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哎
0: 呀。
2: 哎，好了，还差一个。哎，差不太行。
3: 哎呦，特意。
2: 哎，
3: 这又冻上了。
2: 哎呀，可不是嘛，那肯定谁家接水的时候啊，把这水龙头给拧上了，这不稍微滴答点水啊，不冻上才怪呢。
4: 要么是那个草老爷们，要么就是谁家娃。
3: 来来，我来我来。
4: 哎呀，挺重的啊。
3: 哇，你家这水壶够重的啊。
2: 别说自己打的，你不重。
4: 要是材料少了，就不叫好社会主义养老了。
2: 咋的？你家小葱少耗了？
4: 真是。好。算完呢？
3: 不知道啊，还没回来呢吧？
5: 能知道吗？啊，算完又回歌舞团了。
2: 啊啊，这是落实政策了吧？啊。
5: 正好，今儿你们高兴啊。算完一回歌舞团，你们老庄家可是出了一文化人哦。
4: 人家以前就是跳舞的，那都多大岁数了，仨娃都生了俩，啥都劈不了，还能跳舞呢？
5: 爷，你这话说的，这歌舞团能把他招回去啊，就证明他能为四个县的话做贡献。
6: 我有一句话，
5: 好，
6: 你得提醒你爸啊。
3: 啥呀？
5: 你说这歌舞团都是什么地儿啊？啊，个个都是冒了尖的，这还不都想出人头地？让你爸看好他，别让到时候这山望着那山高。
3: 哎呀，提，那我苏阿姨现在去歌舞团了，说明她不会接到管了啊。这以后人家咋过，你们就别搁这瞎操心了啊。她跟我爸呀过成啥样，那是他俩自个儿的事儿，是吧？
2: 对，
4: 是是是。
2: 哎，好嘞啊。
5: 咦，你说这娃是不是不识好歹？
3: 行嘛，曲主任。
2: 王经理，
7: 这不就挺好看的吗？
8: 年轻时候的衣服，现在不知道穿不穿得下了。
7: 这好看，这好看。
8: 这件吧，嗯。
7: 不是，这鼓鼓囊囊的，这多立正啊！来，你试试。
8: 什么眼光？这颜色那么漂。
7: 这有镜子，你看看。咋样？啊？嘿，我媳妇儿，我这穿什么都好看。哎呦呵。要下班了。
8: 啊。好好，我给你热点粥啊。
3: 不用，我吃过了。
8: 哦，哎，你眼光好，你帮我看看这件衣服怎么样啊？
3: 这不是应该是演出服呢吗？
8: 我不上台，
3: 那直接穿军大衣啊。
7: 那军大衣的穿不住，
3: 海上风多冷多硬啊，有啥比军大衣挡风的呀？
7: 你以为露天演出呢？
8: 上船也是在室内，船上有个剧场，挺暖和的。
3: 那直接穿布拉行？
7: 啥天穿布拉？你那不得把人给冻死啊？这孩子，这国家一级抬杠运动员啊！我跟你说，你就穿这个，这又大方又得体的，多好看呀、啊！这个还喜庆，你试试来。
8: 行，听你的。
7: 色儿多鲜亮啊！你看，来，
8: 可能穿不下，我
7: 你试试吧，你
8: 比那会儿胖多了。哎呀，哟，还行吗？
7: 这好看，真好看、啊！你这都不舍得让你去了。
4: 这早饭都不吃就去排练了，这啥重要演出啊？到底啥船呢？
7: 外国的游船，
4: 游船，这外国的邮局的船，大老远的往我们这儿开啥呀？
7: 啥邮局的船呀？那是满世界旅游啊玩的船。
4: 那为啥要去给他们演出啊？
7: 说是文化交流嘛。
2: 那我能跟着去看看不？
7: 你想啥呢你？这能上去，那就我就上去了，起码呢。我帮着你阿姨这把把关啊，别中了这资本主义的毒。
4: 就演个节目，怎么那么容易中毒呢？
7: 像你说的，这中毒还不快吗？哎，我跟你说，就一包耗子药啊，眨眼的功夫，那就能撂倒咱整个家属院的老鼠。
4: 你说的也是，就区别针这话呀，虽然难听，但话糙理不糙。我跟你说啊，阿姨现在回了歌舞团啊，这心可能就真野了。Thank you.

0: 阿姨不是那样人。
1: 是不是那样人啊？得到时候再看。
0: 哎，你小小年纪，你操心事儿那么多呀你？随你奶啊？
1: 那我就奶奶带大的，我能不随我奶吗？
0: 开点锅，别扑了啊！
2: 姐，外国人能看懂咱妈他们的演出吗？
3: 看不看懂不重要，这是艺术交流。
1: 那歌听不懂，我还能看不懂吗？
4: 姐，你这说的不对啊！那歌词听不懂，音乐旋律还听不懂。
1: 口哨呢？
4: 这大冷天的在街上吹口哨，不有病吗？但你别说啊，吹的还挺好听。
5: 学习，那个你把饭盛一下，你出去。
4: 啊，不是那。
1: 对你干嘛？我上厕所去。哎，你们先吃啊，别等我了。
4: 哦。

0: 是来告诉你，后天下午文化宫排练，该换班换班，这回可别再有意外了啊！
1: 你放心，我肯定调班，我这回一定去啊！
0: 行，我今晚上上码头，文化宫安排了活儿，歌舞团借我们乐队几个人去给老外演出。
1: 给老外演出？
0: 啊？
1: 那个上轮船的那个演出啊？
0: 你怎么知道啊？
1: 我听说的呀！哎呀，我早都听说了。
0: 这么临时的秘密活动，你早就听说的？什么时候听说的？
1: 哎呀，不就是上轮船给老外演出吗？你能去啊？你带我去吧，你带我去看一眼，我也想去看一眼。
0: 不是，我怕人不让你上船。
1: 不是你带我去那，人家要实在不让我上，我再自己回来呗。
0: 这真不行，这主要是对外的交流活动，而且这节目表都已经报上去了。就那几个演员、工作人员，人家那儿都是有人数的。
1: 嗯，行吧，那我先回去了啊。那你自己今晚多穿点啊。
0: 对不起啊，这回真带不了你。嗯，
1: 没事儿。
2: 扇子抖起来，好，甩开，对，队形看齐，一个斜排的队形要看齐，对，小乔，对，你在舞台的最中间，好吧，你不要偏台，大家都在看你，好吧，你们都看到了哈，他们是怎么变队形的，你们要学下来，对，打开，手要打开，打开，胸要挺起来。小赵，你手抬起来。
3: 你刚才第三个小节真的是弹错了，你好，还好意思哭呢？
4: 你也是啊，节拍都进早了。
5: 我怎么了？我没有错啊，
4: 老进早。
6: 哎，团长，
7: 团长，
8: 团长好，
4: 您坐。
8: 怎么样？你们也坐。
4: 哎，好嘞。
8: 练得怎么样？没偷懒吧？
4: 没有啊，
5: 刚休息一下，喝口水。
8: 我们这次是一个外事演出，所以你们一定要加紧练习，负起责任来。嗯，好，
0: 练得老好了，绝对给他们镇住。
8: 那别光耍嘴皮子啊，可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人现眼哦。
0: 您放心。嗯，
9: 少团。
8: 啊？
9: 少团长。
8: 啊。
9: 出了点事儿。
8: 啊？
9: 哎呦，什么事儿？今儿晚上独唱那范勇，嗓子忽然失声了。失声了，
8: 喂，他可是我们这台节目里的唯一一个独唱的演员，这怎么弄啊？
9: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紧张的吧，都练了一下午了，就刚刚吃饭的功夫，突然说不出话来了，现在人去医院去了。
10: 终将染白头发，你要记得我们曾这样深爱过啊。
1: 谁给你带来的？我说不定一会儿要演出呢，
8: 我们的节目可能都要重新编排一下啊。
1: 是，看来得加人。我今天来啊，我可是顶班救场。

0: 的。
1: 如果他出了问题，找谁？
2: 找我。
3: 你还来干什么？
0: 我能来干什么的呀？我当然是来唱歌了。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一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潮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潮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传致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11: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2: 人根本没看上我。
11: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12: 我啥也没答应啊。
11: 早晚有你答应的时候。
13: 哎，干啥呀、啊？
11: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的。
14: 是我爸没福气，娶不着你。
10: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今儿晚上独唱那饭友，嗓子忽然失声了。
1: 失声了？
2: 可能是紧张的吧，都练了一下午了，就刚刚吃饭的功夫，突然说不出话来了。现在人去医院去了。
3: 姬姐盯着点啊，看好，如果医生能把他治好了，还让他回来坚持一下。
1: 团长，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吧，唱的不比那范勇差，要不我把他叫上。
3: 谁呀？
1: 庄好好，我朋友。
4: 团长，我能证明，他唱歌嗓音特别甜，真挺好的。
3: 你们都听过啊？
5: 那他会唱什么歌呢？
1: 深深的海洋，又见炊烟，而且他是女中音，也能唱女高音。
3: 这次演出可不是小事，你们说话要负责任。
1: 您放心，
3: 小张。

0: 先把这个叫
1: 装好好，装好好，
0: 装好好这个人的名字呢，写在我们演出工作人员的名单里边，然后再说。哎，
1: 好嘞。啊，嗯。
0: 那你们继续练，
2: 我先走了。
1: 送你，哎，
3: 送你，送你，
0: 团长。不，抓紧练习，抓紧练习啊！
3: 慢走啊，团长。啊，
4: 再见，团长。
1: 太好了！哎，
4: 你赶紧把这消息告诉好好去啊！啊，
1: 对，我赶紧告诉他去。你们抓紧练啊！
4: 好，
1: 抓紧练。
4: 行
1: ，base，
4: 放心，
3: 慢点。
5: 你看几个？哎，往上上，往后边坐啊！哎，那几个同志，咱脚步稍微前一点。哎，上车！
6: 快点！
3: 快点！快点！没啥东西吧？
6: 没有，但是好好就行。
3: 走。
5: 然后呢，同志，稍微加点速度啊！来，往这边上。
6: 赶紧！
5: 对，还差几个？再往上上，往上上。跟上！
0: 好，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啊，我们今天能够参加这样的演出，大家应该
1: 无比的自豪。
7: 今天，你们每个人都是友谊的使者，肩负着向全世界传递
0: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重任。
1: 对。
0: 刚刚接到通知啊，由于海上风浪比较大，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到船上去演出了。
8: 上船了，
7: 大家听我说啊，
0: 这个演出临时改在码头文化宫的礼堂。
4: 这行不行？这舞台都不行。
0: 没事，到了以后呢，我们尽快的熟悉这个舞台，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大家能做到吗？
7: 好。同时提醒大家啊，这次是外事活动，
0: 必须遵守演出团的要求。你们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
7: 要时刻展现出我们的民族精神。
0: 你们是我们全市中精英当中的精英，虽然时间有点仓促啊，但呢务必克服困难，交出完美的演出。
3: 加油！
9: 检查一下手里的道具啊！
10: 两位领导，
3: 我答应错了，回边车上
11: 冷啊！
9: 对，大家检查一下手里的道具，
3: 对吧？我去王权机场，
9: 对，都下来了，看看人行不行？
8: 你们在楼下，我先进去看看。
9: 下来啊，
3: 慢点，
9: 走
3: 丢了。
8: 好，
3: 走吧，
8: 是来演出的，谁给你带来的？
12: 演出？我说那一会儿演出呢。
8: 你演什么呀？
0: 老板。
8: 哎。
0: 来，你看一看这个舞台有点变化。
8: 哎，行了，你就忙吧，
12: 别乱忙了啊。
0: 来。
3: 好好。
0: 你怎么一个人冲那么快啊？
12: 这么多老外呢。
11: 看着没有，这洋妞长得真漂亮，和电影里边一样还。
3: 再好看有好好好看吗？
0: 这小手味够冲的啊！
11: 我喜欢这个。
0: 啊，你要是饿了，就去那边先吃点东西。刚才服务生说，这些自助餐就专门为我们演出人员准备的。我去后台准备，看看舞台。慢点，别紧张啊，上不上还不一定呢。
8: 这有啥好紧张的呀？上台还紧张？你啥时候见过紧张的？
3: 你最厉害，
0: 我也去。哎，你去啥呀？
12: 这个剧场很漂亮啊！
13: 天哪，这也太大了吧！这比之前告诉我们的大太多了。
8: 确实比之前的地方要大多了。
0: 没办法，这是临时改的这个地方，我们的节目可能都要重新编排一下。
8: 是，看来得加人。
13: 那临时排肯定来不及的。
8: 小乔，你先去把所有人都叫来，叫到台上来。

0: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1: 站着，紧张。
0: 那个，我跟他们说一下，我把节目的顺序往后延一下。
2: 那太好了，
0: 这样就可以有时间编排一下吧。
2: 是，
0: 好吧，我先去啊。
3: No problem,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Hello. Are you from the performance trip? Are you here to perform?
2: 我来唱歌的。唱歌，唱歌。
3: 唱歌。
2: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Beautiful. Bravo. You are a singer.
2: 哎，你好，您是中国人吧？您会说英语吗？不好意思啊，我刚刚不小心撞上他了，您帮我跟他说个对不起。
4: 我看你们俩刚才交流的挺好的呀，没什么障碍。
2: 我也听不懂他说啥。
4: Excuse me, sir. This young lady just come to you. She wants to apologize.
3: No worries. Please tell her she sings wonderfully.
4: 人家夸你唱得好呢。
2: 谢谢谢谢啊，谢谢。
4: Thank you very much.
2: Thank you, thank you. 哎，谢谢你啊，我这给你吧。哎，我这专门挑的都挺好的呢，麻烦你了啊。
5: 哎，欢乐同志。我正满世界找你呢，
4: 郭总监。
5: 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歌舞团的邵团长。
4: 你好啊，
5: 这位是这次外事活动的翻译方亮同志，也是负责这次活动的舞台监督。
6: 好，你好，方亮同志。
4: 你好，你好，邵团长好，叫我小方就行了。
6: 是这样，因为这个剧场呢有了一些变化，因为我们这台节目呢是为轮船准备的，所以呢还要请苏小曼同志重新编排一下，所以尽量把节目呢往后放。
4: 那好，我去协调一下，
6: 麻烦你。
4: 不客气，谢谢啊。
6: 好，没事，
4: 好，都后后台。
7: 第一排蹲，第二排跑啊，五六七八，一二，第二三，跟上，五六七八，要跑到位啊。
8: 苏老师啊，我太紧张了，要不还是您来吧。
7: 不用紧张，动作大家都是练过的、学过的，都会，对吧？咱们现在就是家人了，调整队形。演出的时候呢，我就站在侧幕条，我和大家一起跳啊。队形变换的时候一定不要乱，听我的指挥，好吧？来第二个队形啊，从两排变成四排啊，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很好。
9: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乔里斯乐队来为大家演奏。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乔里斯乐队的歌手珍妮佛，带来她自己的歌曲《红河谷》，大家掌声欢迎。

0: 会听着这一边拿着话筒，这一边走着唱呢，你看人满场走着唱呢，真厉害。哎，你要看，你到台下去看，别站这儿看。
1: 我一会儿要上台，那我正好看看这舞台。
0: 啊？你开什么玩笑？你一会儿上台，没跟你开玩笑。哇，
2: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马上到你化妆了，宋老师。
0: 他一会儿真的要上台啊？
2: 啊，少丹说了，范勇确定来不了，必须让好好唱。
0: 啊？你会唱吗？
2: 当然会了，唱得可好了。嗯

0: 上台比吗？哎，你要是不行的话，我跟社团说一下，把那个独唱撤了吧。
1: 哎，别呀、啊，我能行，我肯定能唱，都不可求。
0: 坐下，我给你梳梳头。哎，你跟乐队合过吗？别回头把你一个人撂在台上。
2: 排练过的。
0: 你之前跟他们就认识啊？
2: 我之前就认识乐队的一个人，
0: 谁呀、啊？
2: 不是我，今天我都好不容易进来到这儿了。之前我跟我爸说让你带我来，他不肯了。
3: 他肯，我也不肯。
2: 我今天来啊，我可是顶班救场的。
0: 就算是吧。
2: 啥就算呀、啊？就是。
0: 行。哇，真漂亮。
2: 我也得画画。我刚看你排练了，不是说你不上台吗？
0: 侧幕也是舞台，我要给姑娘们提提气儿。

1: 小杰吗？小杰什么东西啊？布鲁斯。布鲁斯，你还会布鲁斯呢？哎，你看你们天气大多好看，音色也不错。
2: 我喜欢这个，高低整地方一模一样。
0: 行，娟儿，你看那狗打在这儿，
3: 就那样。
1: 弦断了。

0: 上去，这不丢人现眼吗？赶紧让他下去。
1: 他这
0: 出了问题怎么办？
1: 无组织无纪律。
2: 已经上来了，再看看吧。

走吧。

0: 想去排一排去。
1: 哇、哦，真棒，真棒，真棒！
2: 这演的太精彩了。
3: He's so amazing, amazing musician。
2: 谢谢，约翰先生说向你表示感谢，多亏了你救场，要不然的话他麻烦他就大了，会被解除演出约的。
4: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谢谢。
5: 接下来，请欣赏吉他独奏《爱的罗曼史》，表演者罗伯特 Z。
4: 喜欢啊，
6: 喜欢啊、好好的时代写给我的吧。
4: 这首歌之前就写了，写给这个社会，写给这时代的。哦，
7: 也是写给你的。走吧，赶紧准备你了。

0: 你这手怎么出这么多汗？别紧张啊！
1: 我这心跳贼快，腿有点软。我马上上台了。嗯，
0: 没事儿，台下是怎么唱你就上了台，依旧怎么唱。而且你唱这么好，要有自信，你肯定行的。
1: 我先上个厕所。
2: 上什么厕所？你不刚上过吗？你稳住啊！
1: 现在这心跳都感觉到嗓子眼了，我嗓子也特别紧，
3: 喝口水来润一下。慢点，少喝点。呼吸，调整呼吸啊，调整呼吸，慢慢的往里吸，慢慢的吐出来。哎呀，慢一点，慢一点。别紧张，别紧张。
1: 我能不上了？
3: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以为这是在家呢？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2: 我现在我腿软，我嗓子紧得慌，我觉得一会儿高音也唱不上去。你说人家都唱这么好，一会儿唱砸了咋整啊？
3: 你现在不要想什么唱砸了，
2: 就算唱砸了又能怎么样啊？能把你呛毙了？嗯。啊，老师，弄死啊！他怎么了？
3: 没事儿，他就有点紧张，正常。
2: 不是说他不紧张吗？心理素质咱们这么差。 这次演出的重要意义你不知道吗？你上台代表的不是你自己，也不是一个歌舞团，演砸了你丢的是中国人的颜面。
4: 郭总监，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他马上就要登台了。
2: 正是因为要登台了，才更要说这些。思想深处对这次演出的重要性认识不到，就不会端正态度，就一言不好。
1: 哎呀，现在不要说这些没用的了。
2: 不是，总监，
1: 请你相信他啊。
2: 那你相信他吗？
1: 你要是
4: 相信他的话，就不会在这个时候还跟哄孩子似的安慰他。
1: 那你在干嘛？演员现在最需要的是鼓励。请你先离开这儿。
4: 你说什么？这么重要的外事活动，出了问题你能负责吗？
1: 行啊，那你就发话，让我们走。
4: 你，
1: 那就请你先离开。
4: 别激动啊，冷静，冷静一下。
5: 就他这个态度，谁知道上台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也是他们登台啊，郭总监。
4: 您现在说的这些话，除了会刺激演员的情绪，起不到任何好作用。
5: 小芳，你这是在帮谁说话呢？出了问题你能负责吗？
4: 那好，那就不让他们上台，这个责任您来负。
5: 方亮，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4: 我当然能摆正了。
5: 那行，这个节目取消。
4: 擅自取消原定的计划，那就等于毁约，那就是没有信誉，没有契约精神。
2: 这个后果的严重性，您考虑过吗？您能负责？行，如果他出了问题，找谁？找我。好，我记住你这句话了。
4: 别受影响啊，小芳同志是吧？谢谢你啊，你看让你也受牵连了。别说这样的话。对不起什么？你又没错，缓解一下情绪。这么重要的演出，谁说不紧张啊？那都是假话，对不对？
1: 就是紧张很正常。
4: 是，调整一下呼吸，就照着你原来唱的，正常发挥就行了。
1: 是。

0: 肯定能镇住他。咱们现在可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了，我在台下为你加油。
1: 谢谢啊。
0: 没事，
2: 谢了。

0: 下来，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的演唱者范勇带来他的歌曲《深深的海洋》。Now let's welcome the Chinese singer 范勇 bring us the song The Deep Ocean. Welcome. 大家掌声欢迎。
1: 好，你肯定行，我在台上等你。
2: 没毛的，没事吧？别紧张，放松。走啊！快去！
3: 不行，
2: 去呀！
3: 不行，
2: 快去！

0: 幸好你在，谢谢谢谢阿姨。太好了，成功非常成功啊！你也要加油啊！你接下来该上路了。
1: 对对对，我赶紧去了啊。
2: 那个方亮，我找你说点事儿。
3: 好，
2: 那我们先过去，
3: 马上过去。来来，
4: 接下来请欣赏扇祖《万山红遍》。
0: 啊、也谢谢你啊。这啥呀，这啥呀，
4: 接下来掌声欢迎。
0: 嗯，好。

0: 祝贺你演出成功。
1: 这肯定成功。
0: 小胖，哎，
1: 太棒了，
0: 赶紧下，
1: 特别棒，
0: 赶紧下，哦，
1: 赶紧。

0: feel great. Amazing, amazing, very good, very good, amazing.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1: 这是我们的主演，哎，
0: Good musician, very surprised, Mr. Price.
1: 谢谢
0: ，very good.
1: 这是我们的女
0: ，I know you, you met already.
1: 哦，
0: 对对对。
2: 哎，干嘛呢？哦，这是外国人的礼节，不用怕。
1: 这个是我们的编导啊。
3: 不能抱，不能抱，不能抱。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好，这个坐下。好，
0: Amazing, amazing, great.
3: 吓死我了，郑怡。
4: 来，赶紧趁热。
3: 谢谢。
4: 哎，我刚才没听清楚，那到底欣没欣赏啊？
5: 哎，当然没有了。
4: 哦，那抱没抱啊？
3: 这我还在呢，我能让抱上吗？
4: 嘿，那就好。哎呀，其实这个拥抱不拥抱也没啥，那翻译不都说了，这外国人拥抱就跟咱握个手的一个意思，是吧？我没那么想一样啊，我这自信的很，老自信了。对，
5: 这还差
4: 点。哎，那抱没抱好好啊？
3: 我能让抱上吗？
5: 讨好多机灵啊，在人家外宾来之前就拉着我跑了。
4: 哎，对，这亏咱不能吃啊。
3: 这床啊，我重新铺了。今晚让圆圆过来睡吧，你俩自己睡那小仓库，我上宿舍睡去。我出去找找他们啊，这么晚还不回来，几个人都疯了吧？
4: 哎，今儿吧。哎，你们跟这外国人学着啥了？
5: 学着了。嗯。看人家乐队演出，才发现，真是有差距。可惜人家游轮明天就走了，再多待几天，我们还能学到更多东西。嗯，外国人对咱们中国也挺好奇的，说明天上午要去市里的六一幼儿园参观，还要购物，购物不得换外汇券啊？你想什么呢？
4: 没想啥，听你说话呢。
5: 我说什么呢？
4: 你不是说要去购物吗？不是，谁要去购物啊？
5: 你还是没听，说你想什么呢？
4: 没想啥，我就想，这好好是不是跟你们团里边谁好上了？要不然他能上台唱歌去啊？
5: 好好没说，我也不能追着问。

0: 姐，我没来及问你呢，船上好玩吗？
1: 也没上船，最后风太大了，去了文化宫，好玩儿。跟你说，那人多的呀，我长这么大我都没见过那么多外国人呢。吃的也不一样啊，人家喝的那个，橘子汁儿跟我们喝那小汽水啊，可太不一样了。还有吃的，他们吃那个，三明治，就是把那个三角形的馒头片中间夹上什么菜叶子呀、肉啊啥的。
2: 夹菜叶子干嘛？
3: 肯定干呗，这都不懂。
1: 总之就是，可多没见过的啦，花花世界都好玩。
0: 哎，对你姐啊，还给你们拿了那外国糖了呢。
4: 什么外国糖？我尝了，苦的，一点都不好吃。
0: 是吗？
3: 肯定坏了吧？
0: 坏的东西能送人吗？哎，你别往嘴里放，我尝尝，我尝尝。这坏了就不能吃了啊。这咋跟油拧上了似的？还真是苦的坏了。哎，对对，别吃了，赶紧扔扔扔扔。
2: 哎，别扔，我尝尝。
0: 不是你别不舍得，你吃坏肚子。
2: 没坏啊，巧克力就这味儿。
0: 啊？这是巧克力啊。嗯。
1: 垃圾堆里的还捡？
0: 掉地上就别捡了。不是你吃过这东西啊？
2: 我小时候吃过。给你，那这块给你。
3: 老妈。哎，那个夹菜叶子那好吃吗？
1: 好吃啊，回头我给你们做那三明治啊，里边夹的酱还有肉，可好吃了。
5: 姐，你都不烧个给我？
1: 没法烧啊，那酱黏糊糊的，我咋烧给你？
5: 有咱家下豆酱好吃吗？
1: 那是真没有。我去拿下豆酱。
0: 哎，别，这这么多菜，你不吃下豆酱啊？不拿。
3: 来。你晚上能不能给我做那个夹菜叶子和肉的那个？
1: 行啊，晚上我给你们做，就用虾头酱做个虾头酱三明治。
0: 那我得尝尝啊！
3: 我不吃了啊！
0: 哎，好好啊！阿姨说你当着好多人面唱歌，那一点都不怵。
1: 那有啥好怵的呀？那外国人不是人啊？
4: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1: 我用喘吗？我这本事在这放着呢，还喘什么呀？
3: 你真的吗？你还能进歌舞团吗？
1: 我不想进歌舞团。

0: 放这儿，
1: 我来吧。
0: 没事儿，你别沾手了。哎呀，
1: 我洗吧，你休息去。来，
0: 好好，我昨天啊碰到邵团长，也跟他说了这事儿。啊，他说我们团现在有两个女高音了，以后如果需要啊，他也会考虑招你。
1: 我现在挺好的，我哪儿也不想去。你快回去休息吧。
2: 哎，你找谁啊？
3: 大爷，我找一下您团里的范勇。
2: 范勇啊，他出差了，最近没在团里啊。
3: 出差了？
2: 对啊。哦，
3: 那麻烦您等他回来之后跟他说一声，我来找过他。
2: 好，
3: 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好嘞。好。
3: 哎，大爷，哎呀，还要麻烦您把这巧克力给他。
2: 啊，好，
3: 谢谢您啊，大爷。
2: 这不是乱套了吗？范勇是个男的呀！哎呦，

0: 你可不知道，我昨天回去跟我爸形容那大场面，他傻了。最后呆了，他在问：“那结果亲上了没有？”哎，你爸对苏老师是真好，一看就是爱的不行。他有了我了，他说：“那抱着你没有啊？”
1: 女人的百姓方肚子里有我在，亲你抱你，哪轮得上别人？
0: 说点正经的吧啊！啊。
1: 说点正经的，苏老师那舞跳的是真的好，老外都看懵了。老外看懵了，你看懵了没？我也看懵了呀。我哪知道那苏老师舞跳的这么厉害？
0: 苏阿姨，
1: 我确实跳的厉害，但你也厉害啊！你那吉他一弹，那老外一个个都哇哇乱叫的。老外哇哇乱叫不重要，我只在乎你叫没叫。
0: 宝坤哥。
2: 哟，这么巧啊，又见面了。飞燕，该说的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你还来干什么？我能来干什么的呀？我当然是来唱歌了。宝坤哥，我让我爸给你介绍工作，是因为我欣赏你的艺术才华。那你要是不愿意去的话，那就算了呗。反正人家也是为你着想。你说你这弹吉他，能弹一辈子当饭吃吗？
1: 就靠他当售票员赚那几个钱，怕是养不起你吧？所以你说话注意点啊！
2: 哎，不是，所以你是不是一天天管太多了？我跟你说，宝坤小子怎么过那是他的事儿，我想怎么过那是我的事儿。我俩以后过成啥样都跟你没关系，你凑好自己的心吧啊！一天天那么闲呢，我跟你说，有些事儿啊，勉强不来。
0: 不是你算什么东西啊？
1: 你算什么东西啊？说话放尊重点啊，
2: 单宝坤。
1: 你能跟这种人在一块儿，我从心底里边瞧不起你。瞧不起以后就别来打扰我。啊！这什么叫这种人啊？别生气，别生气啊！
2: 我，不是他还摔门了他。
1: 他这种人说的话你就别往心里去。别生气了，别生气，别生气啊！哎。
0: 我现在特别想听你唱那首《深深的海洋》。也是，咱是来唱歌的，怎么能跟这种人斤斤计较？
1: 请，
0: 还是让我这个著名歌唱家庄好好来为您唱一首。 深深的海洋。
1: 好。

0: 婷婷，你咋了？
1: 可能吃不合适了，没事儿。
0: 吃不合适了？不应该啊，这咱都好好的吗？你是不是来那个了？哎呀，回家。
1: 啊，没事。
0: 哎呀，回家。
1: 没事。

0: 觉不觉得刘成贵好好有意思啊？
1: 又破这谈恋爱的了，
2: 受不了。
3: 你今儿跟那个大长头发那是谁啊？
0: 今天少团接到一个巡演的大人物，
4: 你就别让苏小曼在上海瞎晃悠了。
0: 我得到个消息啊，说厂里又要分房了。
5: 今天三分钟带你读懂眼镜行业新变化，还能解锁一镜走天下的秘密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现在配眼镜不只是单纯的能看清这么简单了。随着数字化生活的普及啊，眼镜行业也开始从最开始的这个单纯的视力矫正走向全场景舒适适配这样一个新阶段。那近视角眼镜呢，也是当下最热门的一个赛道了。今天呢，咱们带大家走进一家17年专门做近视角眼镜的老品牌，实地去感受一下这项黑科技的魅力。一走进超市里门店，我就感受到专业感拉满的氛围。不同于普通眼镜店的杂乱堆砌啊，这里有眼镜展示区，还有保养区，还有验光区，以及咱们的技术展示区等等等等。那么重点来了，近视角眼镜的核心技术到底牛在哪儿呢？我们让店主任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吧。
6: 市面上啊有很多品牌的近视角眼镜，它的功能呢乍一看都差不多，而且价格呢还是参差不齐。到底它的区别在哪呢？主要是差在了它的核心技术和它的佩戴的舒适度这些方面。超视力近视角远近一体镜，单从研磨技术上来说就是比较牛的。它采用的是点对点曲面研磨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近啊不同的度数，度数呢比较精准。
7: 另外呢还有双面复合技术、视镜内移量呢优化技术、鹦鹉螺内弯技术，还有这个双眼协调技术等八大技术呢融入到镜片当中。外表面的纵向的度数变化呢，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呢无缝视觉过渡，看远看近呢更轻松。内表面的横向度数变化呢，大幅拓宽的视野，佩戴起来呢非常的舒适。这也就是为什么超视力能够做到全国200家连锁直营店的关键所在。除此之外呢，超视力呢还配备了立体灯纤维镜啊、眼底镜，包括咱的眼压计呢，可以检测咱的眼睛的情况。并且呢，我们超视力采用的是7S26补验光法，结合每个人的用眼习惯、它的瞳高啊、瞳距一些参数呢，进行量身定制。这样的话，眼镜呢做出来舒适度是非常的好的。
8: 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
9: 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睛搞定，
10: 各方面看得非常清晰，远近都可以。
5: 总结一下，三分钟探店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近视角眼镜啊不是噱头，而是真正能够解决多场景用眼烦恼的好物。而超视力的技术和服务呢，也是完美契合了眼镜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趋势。真不愧是近视角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如果你也是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换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就可以了，带你解锁用眼新体验。今天的探店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想要了解的朋友们可以拨打下方电话进行咨询哦。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半生风雨，以爱相守。大家好，我是演员梅婷，在《好好的时光》中饰演苏小曼。
4: 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
0: 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14: 哎，对对对。
4: 哎呀，我钱包没了。啊，有小偷啊。
14: 大哥，你让 M 下车吧。
15: 啊 ，M 着急呀、啊。
4: 看呢，师傅。
16: 非得去派出所。
13: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4: 找人啊！
13: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7: 感觉到他快到跟前了，要啪往一个机会扔他俩身上，走走你，走走，快点！
13: 行吗？我给你甩的，他是走位，不看
17: 他，推出去，推。
13: 没事没事。

0: 病人。
1: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2: 锁定山西卫视，共赴好好时光。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合作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那个怎么？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8: 云馆长。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刚才去哪儿啊？到家
13: 了，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
15: 收钱，
16: 上
15: 那
16: 就
17: 别干了。
16: 乡长吧，
17: 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9: 9.9元能吃几天呀？
1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0: 不满意能退吗？
1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眼下，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马家河泵站机组蓄势待发，引黄之水润泽晋北，园区抽水蓄能大坝填筑超八成，攻坚有力。雄新高铁电力配套无人机施工，科技赋能提质增效。建设者们抢抓施工黄金期，以开局即冲刺的状态推动工程进度。
1: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马家河泵站主厂房的施工现场。作为整个工程的心脏枢纽，目前四台水泵机组呢已经全部完成安装作业，进入调试阶段，为全力冲刺八月底通水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从朔州平鲁大梁水库取水，经90公里压力管线输水至大同左云县。这条水动脉中段的山阴县马家河加压泵站是保障整条输水线路稳定运行的核心。
3: 马家河加压泵站建设已进入攻坚收雨阶段，其中泵站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机电设备安装进度已达70%。截止目前，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整体施工进度已达80%。
2: 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是省级重点水利工程，总投资近16亿元。项目建成后，年引水量可达5549万立方米，为朔州、大同两市四县区提供城镇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及生态。

0: 补水，让黄河之水润泽晋北大地。
1: 全体参建单位集中力量，画图作战，倒排工期，保障工程提质提速，为“十五五”良好开局筑牢水利支撑。
2: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国网新源山西园区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上水库大坝的建设现场，30辆填注设备穿梭作业以每天1.1万立方米的填注量向前推进。
0: 国网新源山西园区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是国家重点能源工程，总投资79.6亿元，总装机容量达120万千瓦。经过6年建设，目前上水库大坝已填注约90%，下水库大坝主体结构全线浇筑封顶，进入收尾阶段。地下厂房已开始机电安装，预计2028年首台机组投产发电。
1: 电站建成后，将承担山西电网调峰、调频、调向、储能、系统备用等重要任务，为山西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双碳目标实现注入强劲动能。
3: 这里是忻州五台县，我现在位于雄新高铁电力配套工程220千伏永安至五台山南线路136号塔位塔材运输施工现场。在我身后，施工人员正采用无人机吊装塔材的智能化施工方式，高空转运，精准作业，进行工程塔基阻力施工。
0: 这条线路途经五台山高大山岭区域，特殊地形给施工带来极大挑战。用无人机吊装作业，不仅提升了山区物料转运效率，还不用开辟临时施工通道，最大限度减少了对山林植被的干扰。
4: 我们联合交通管理部门设专人进行现场交通疏导，一派专业人员进行全程监护、全程监测，风速保证工作顺利完成。
0: 雄新高铁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由国网忻州供电公司承建的配套工程，涵盖4条220千伏线路新建、444基铁塔架设任务。建成后，将为2座高铁牵引站提供稳定电源。
5: 当前全面进入铁塔阻力、导地线架设等关键攻坚阶段，各标段多点同步，全线并行推进，全力助力山西加快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格局。
2: 这里是阳泉，我所在的位置是高新区全东产业园山西彭博新材10万吨磷酸铁锂项目的施工现场。现在整个项目的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施工团队正加速推进工艺管道安装和部分厂房内部二次结构的施工。
0: 这个项目是省重点工程，也是阳泉市首家生产高性能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的标杆项目，总投资18.5亿元，占地170多亩，总建筑面积超过7.7万平方米。目前项目进入设备安装的关键阶段，为了保障项目高效推进，阳泉高新区主动对接，精准服务，全程护航。
6: 全程推行全蛋白服务，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实现。下一步，我们将全程跟踪服务，项目投产运营，助力阳泉打造区域性高端锂电材料产业集聚区。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5月21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山西展区以传承三晋文化、更续中华文脉为主题，携45家优秀文化企业5000多件展品再次亮相鹏城，全面呈现山西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丰硕成果，向世界展现三晋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
8: 第22届深圳文博会山西展区有760平方米，设计上融入了斗拱、梁架、重檐歇山顶等山西古建元素，让观众仿佛走进了一座微缩的山西古建。永乐宫朝元图数字化动态展陈，通过三折竖屏与地屏组合的方式，构建出裸眼 3D 的视觉效果，吸引了不少观众。
9: 我对于中国的文化非常感兴趣。
8: 这款北魏打工俑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大同市博物馆的北魏武士俑，创作团队抓住文物千年坚守岗位这一特点进行了二次创作，让 IP 形象与当代青年产生情感共鸣，
10: 很有情感的这个呼应吧。这种现代科技的方式，然后我可以跟他互动，但是从他的回答中我又能了解历史。
8: 接入 AI 大模型后，北魏打工俑不仅可以与人交流互动，还能讲述大同历史和文化知识。今年

0: 年，这家企业首次参加深圳文博会，为此特意设计了九款新品。
1: 我们希望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向这个世界和全国宣传，让大家更了解我们这个大同文化和北魏文化。
0: 同样首秀极惊艳的还有乔氏发华的展台。不久前，乔氏发华入选2026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现场展示的这款咖啡杯就是发华核心技艺立线填彩与世界杯官方元素的深度融合，让东方美学与世界杯激情交融共振。
2: 设计把古老的工艺进行了现代的这种融合。
3: 我们传统的发华釉色它只有5种，现在有150多种，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再去表达任何作品的时候是非常游刃有余的。
0: 文博会期间，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展台前围满了咨询和体验的观众，有的在 VR 设备前排起了队，有的拿着刚买到的文创产品爱不释手。丰厚而又充满活力的三晋文化正以这样一种可触可感的方式走进更多人的心里。山西台报道。
4: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数学作为拉分王，分量举足轻重。最后这十几天是继续泡在题海里，还是换个打法？今天我们继续走访三位一线数学老师，给大家讲讲最后阶段的提分方法。
5: 数学一科的分差，考生们之间往往能拉开几十分的差距。最后这段时间，我们是要抱着难题及死磕，还是继续主攻题海战术？老师们给出了中肯的建议。
6: 建议大家不要盲目刷题，要把做过的真题、模拟题进行错题重做和错因总结。其次呀，对于基础知识、常见结论的遗忘，要回看教材，夯实基础。对于计算错误，会却不对，要多笔算、少心算，不跳步，勤查验。最后，要保持适量的现实训练，保持应试状态。
7: B 呢，就是抓基础、抓规范、抓课本，基础分呢加到90多分，我们要避免出现会而不全、全而不对的。第二，抓近几年的高考试题，因为高考题呢，无论从出题角度还是设问的方式呢，都是非常规范的。那么通过高考真题呢，大家对平时学过的知识进行查漏补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素材。
5: 除了基础和真题，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提分点，就是答题一定要规范。很多同学会因为不注重细节白白丢分。老师提醒，数学不是看结果给分，而是按步骤点给分。
8: 阅卷老师只看两样东西，一是结果对不对，二是关键步骤有没有。比如一道大题，你哪怕最后结果算错了，但只要前面的公式是对的，逻辑关系写清了，步骤分照样拿满。反过来，如果你只写了一个孤零零的答案，就算蒙对了，在严格的双评的制度下，也只能得一个结果分。
5: 老师特别指出，还有一个隐形扣分点，书写排版，千万不要把答题卡当成草稿纸。
8: 阅卷老师要在几秒内锁定你的采分点，如果你写的龙飞凤舞、箭头乱指，老师找不到关键点，就视同你没写。主观题想拿高分，一定要分点答题，用清晰的序号梳理思路，把核心得分点、专业术语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即使不会做，也要把相关公式、解题步骤写上去，步骤分、基础分一定不能丢。所以，落笔之前想3秒，规范答题是关键。
5: 最后阶段，我们考生不妨把节奏调一调，每改掉一个计算坏习惯，每理清一个知识漏洞，都是在为高考多攒一分实实在在的分数，也多攒一分从容应考的底气。稳住，你能行。
4: 由中央电视台、中共晋中市委、晋中市人民政府、山西影视集团、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等单位联合出品的24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太行谣》近日正式定档，从今晚起在央视电视剧频道全国首播。电视连续剧《太行谣》以抗日战争时期太行革命根据地真实的英雄群体太行奶娘为原型，通过妇救会主任王三平等平凡女性的成长史诗，生动再现了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太行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冲破封建枷锁，冒着生命危险哺育八路军将士后代，与人民军队结下生死情谊的感人故事。 全剧深刻阐释了不怕牺牲、不畏艰难、

0: 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太行精神。艺术化展现了军爱民、民爱军的军民鱼水深情，彰显了党和人民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创作期间，剧组主创团队多次深入山西省左权县等地实地采风，力求将发源于三晋大地的宝贵精神财富转化为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精品影像。在拍摄与创作中，该剧细腻地铺陈开一幅太行风谱画卷，在烽火硝烟中深情讴歌了女性觉醒的磅礴力量。今晚22:20，让我们一起锁定中央八套，聆听穿越烽火的太行谣，见证由平凡铸就的壮丽篇章。接下来进入今日看山西。
1: 记者从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获悉，自今年1月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实施以来，截至5月15日，我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122.9亿元，精准助力省内民营中小微企业发展，有效提升民营经济金融服务质效。今年我省将持续巩固大水保工作格局，协同全社会力量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打好水土流失减量降级控增组合拳，全面完成550万亩水土流失治理任务，全面深化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实现生态增值。今年各市县要加强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建设，推进2025年度项目完工达效，2026年度项目尽早落地开工。近日，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发布通知，对2026年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对口升学音乐、舞蹈、表演、体育类专业测试作出安排。音乐、舞蹈、表演类专业测试由山西文化旅游职业大学承办，体育类专业测试由太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承办。一体专业测试在6月13日至14日进行。6月26日起，考生可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查询专业测试成绩。
0: 汛期降水增多，极端天气频发，低洼路段、漫水路桥、山洪沟口，这些看似平常的路段区域，在遭受暴雨后可能会变身为危险陷阱。有哪些危险区域要远离？一起来了解。
2: 下凹式立交桥、涵洞、漫水路桥，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域深积水，驾车人员误入、被困、熄火，或水位达到轮胎一半时，应果断弃车逃离。地铁、地下车库、地下室，暴雨来临时，要警惕地下空间被雨水倒灌，需提前转移车辆和贵重物品。发生进水后，要快速走楼梯撤离，避免乘坐电梯。积水路面井盖旁，行人遇到深积水路面，应尽量绕行。如必须通过时，要用长棍探路，避开漩涡冒泡处，远离倾斜电线杆、变电器等设施。河道滩涂、江湖沿岸、溪谷、泄洪区、行洪河道，降雨天严禁在临岸地带及河道和泄洪区域露营、垂钓、戏水长时间驻留，应远离江河水库等临水边缘，切勿在洪水中游泳嬉戏。临崖路段、山路，雨天行车时应注意减速控距，在山间行驶时应注意观察山体，避免行经隐患路段时遭遇落石等危险。危旧住房、低洼宅院，不要在危旧住房、厂房、临时建筑内或周围逗留。低洼区居民需提前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沙袋等防水物资。如遇家中进水，要及时关闭电源、气源，及时撤离。
0: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观致，清华风景，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0: 对面临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吗？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了，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 12天的量。

0: 只要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于是我将当时的情形做了一个简单的推断。
1: 小桃姐，
2: 啊，你们来了。
1: 哎，有个黑影跑过去了，你们看见了吗？
2: 没有啊。

0: 出来吧。
1: 天王，
0: 准备好了吗？
1: 嗯。
0: 你立刻潜入西厢房外，准备动手。
1: 天王，既然要在关中下药，我还有必要入屋行刺吗？
0: 当然。第一，你必须要在西厢房现身，让狄川看到你，否则他们会对我所说的话产生怀疑。第二，狄仁杰医术精湛，他的手下也很有可能已经得到真传，一旦他们过早地发现廖文清中毒，及时施救，事情就很难说了。之所以要你入室行刺，就是为了要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你的身上，令其无暇顾及廖文清。哼，待他们发现廖文清身中剧毒之时，一切都已经晚了，这样方可保万无一失。

0: 我反复推理了这个过程，最终认为，不管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最合理的，也可以说这是唯一的解释。
1: 哼，不错，事情的确是这样。
0: 想明白了这一点，几天前张环曾经对我说起的一件事，自然而然地跃入了我的脑海。

0: 当时他跟踪王强到城中的一家青楼翠红院门前，看到王强走了进去，他本想跟进去查个究竟，却被老鸨轰了出来。
1: 快滚！知道没有？再不走，叫人出来揍你一顿！
2: 是你，
1: 张翰哥哥，你在做什么？
2: 我
1: 明白了，你自己偷偷跑出来下馆子，对不对？
2: 对。
1: 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狄春哥哥和李朗哥哥。
2: 那就多谢了。哎，小桃，你在这儿做什么？
1: 我来抓药啊。
0: 张黄告诉我说，他在翠红院门前遇到了上街买药的小桃。起初我并没有在意，因为我确实曾经让小桃为廖文清抓药。然而当我开始怀疑小桃之后，此事便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想，为什么王强和小桃会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个地点？难道这真的是巧合吗？于是我忙里偷闲到翠红院所在的平阳街上去看了看。令我惊奇的事情发生了，那条街上根本就没有药店。然而直到此时我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判断，因为我想也许是小姑娘天性爱玩，买完药后到平阳街上逛上一逛也未可知。于是回府后，我查看了药包上店铺的名称，那药店叫百草堂。我立刻命狄春前去探问这家药店所在的位置，得到的回答是百草堂在凉州城南，而平阳街则在城北，两者相距十几里地。于是一个结论就产生了，小桃和威尔一样，都是黑衣社潜伏在我身旁的卧底，而小桃很有可能就是王强要见的人。
1: 你们查到了翠红院？
0: 正是。好，二位请随我来，有几样东西要给你们看一看。你们二人身份的暴露立刻令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处心积虑地要引我们找到响银？这一点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然而这本《肖恩年记》中的一张插图提醒了我，那是一张红蝙蝠的图形，旁边有注解，上面说红蝙蝠产于天陀塔尔沙漠，白天隐藏于干枯的原木之中，只有夜间才出动。我立刻想到了装载响银的原木驼架，于是一个推论产生了，你们定是将驼架的原木掏空，将红蝙蝠藏于其内，而后引我们找到驼架，并将驼架和藏于其内的红蝙蝠一同带入凉州卫大军之中，散播瘟疫，置大军于死地。
3: 狄大人，你的故事实在是不怎么精彩，这些刚刚我已经说过了。
1: 狄大人是在拖延时间，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挽救自己的失败。
0: 失败这两个字还从来没有出现在狄仁杰的身上。
1: 哦，既然你没有失败，怎么会变成孤家寡人？既然你没有失败，又怎么会面对城中的状况一筹莫展？如果你没有失败，

0: 又怎么会站在这里，成为我的阶下囚？也许你对现在外面的情况还不太了解，那么就让我来告诉你吧。死亡之神降临，凉州已成为一座死城。潜藏城内的黑衣社部下打开南门进入城中，把守各条要道，占领所有衙门，当然也包括刺史府。因此狄大人，你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凉州大军全部感染瘟疫，巡防营和你的钦差卫队也不例外。现在除了我，你还能依靠谁呢？
1: 说到你最引以为傲的死亡之神，我倒想说两句。恐怕威尔潜入伯府不光是为了卧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找到当年王显留下的培植异化红蝙蝠，并利用其散播瘟疫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就藏在这本书当中。怎么觉得很惊奇？我是怎么会知道此事的，对吗？我还知道在前隋大业中期，黑衣天王王显花费重金从天陀人手中买得红蝙蝠，派人精心培植，终于将此物异化为传播瘟疫的载体。一旦甘凉两地的村镇有人不听号令，王显便放出死亡之神，对不听号令的村镇实行灭绝人性的屠杀。他便是祭祀统治了甘凉地区，当地百姓惧怕之下纷纷背离朝廷投靠王显。前隋皇帝杨广无奈之下，这才封他为甘凉王。于是黑衣团统治了甘凉地区，直到本朝高祖初年。
0: 这些你怎么会知道？
1: 我还知道死亡之神的异化方法就藏在这本书中，它是王凯的祖父王肖恩留下的。因内中记录了死亡之神的异化方法，因此王凯将这本书严密保管，藏于地下书房盾牌后的暗格之中，生恐其流传出去落入黑衣社歹人的手中。然而就在一年前，你们终于从王强的口中得知了这个秘密，于是你们派遣威尔假意与王强成亲，潜入伯府盗取绝密。

威尔不但找到了死亡之神的异化方法，还在暗格中找到了一份牛皮地图。你们来看，这张牛皮地图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从平面上看，它就是一幅归义伯府的平面图。然而，如果我们将其对折，事情就不一样了。这幅牛皮地图上所绘的，就是隐藏于伯府后堂之下那条四通八达的往

0: 道。
1: 这是在昨天的夜里，我在无意之中发现了这个秘密。

0: 这一发现使我喜出望外。对比着现在凉州城的地图，我发现这条网道几乎可以到达城中任何一个角落。而且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个秘密，就是翠红院下有一条暗道，可以直通归义伯府的地下书房。就在此时，李元芳回来了。他奉命跟踪天陀人的尸体和死亡之神已经有几天时间了。对于我来说，他的出现无异于雪中送炭。元芳将几天来跟踪暗探的收获向我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我将所有情形综合起来，经过一番分析推理，真相终于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1: 好，我们倒很想听一听。
0: 当威尔找到了死亡之神的异化之法，又意外地发现了伯府地下网道图后，他将此事禀告了小桃，于是一个恶毒凶残的计划便产生了。你们派出镇卫圣骑士，将凉州附近很多村子的农民骗入黑暗之山，用麻药将死亡之神麻醉后包进果叶之中，命村民们吞下，而后以王家堡村为首的一部分村民先行进入凉州城中，分住在紫韵街的十几家客栈之中，其余的人则是分批潜入城中，从翠红院中的暗道进入地下网道，只待村民们身体中的死亡之神异化完毕，破体而出，你们就打开全城所有网道的暗门，将死亡之神放入凉州，令全城感染瘟病，而后早已埋伏在城中的黑衣社成员打开城门迎接大队入城。就这样，你们兵不血刃，凉州便轻而易举地落到了你们的手中。
1: 不光如此，我们与凉州附近的十几个部族早已达成协定，只要我们的地域行动计划成功，夺取凉州，消灭凉州卫，他们便立刻率军进城与我会合，共同守卫凉州。这样朝廷就再也奈何不了我们。
0: 哦，原来是这样。昨天夜里，当我将所有的事情连接起来以后，我立刻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如果不赶快行动起来，凉州的局势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1: 哼，狄大人，我可真佩服你，说起口若悬河，恐怕这世上没有能比得上你的人。这样的吹嘘功夫，我们真应该好好向你学上一学。
2: 他是临死之人胡思乱咬，用从前发现的一些小细节联系今晚我们道出的实情，现编现说，编出一套什么早就开始怀疑我们，早就发现了我们的阴谋之类的谎言，意图使我们惊疑不定，露出破绽，他好寻找机会伺机逃生，真是不知羞耻，可笑之极。我来问你，狄仁杰，既然你昨夜就已经想通了一切，为什么今天凉州城会落到我们的手中？既然你已经想到了一切，死亡之神为什么还会出现在凉州上空？既然你已经想到了一切，现在为什么会站在这里？他这是无话可说了，只能以

0: 这几夜之逆从何处得来的？当然是从黑暗之山。啊！你说什么？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回事？什么事啊？不知道啊！让我来告诉你们。
1: 这是怎么回事吧？这是凉州卫大将军封阳率麾下铁骑擒杀黑衣社逆党的声音。啊！

0: 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就在你们自鸣得意，以为计划就要成功之时，昨夜我和李元芳、曾泰，银夜赶奔凉州卫大营。

0: 就这样，藏匿于驼架之内的红蝙蝠全部被我们消灭。
1: 那今天早晨我们在凉州大营所见，都是
0: 假的，那是我和大将军封阳为了迷惑你们引蛇出洞而排演的一场大戏。威儿，难道你没有觉得奇怪？我作为朝廷的处置使，怎么会叫上你这样一个没有官制的女子与我同去凉州卫视察疫情呢？其实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亲眼看见大军感染了瘟疫，回去向上峰禀报，这样你们才会行动起来。而后我们率凉州卫大军星夜兼程，赶奔你们的

0: 老巢黑暗之山。
1: 大人，那天我们就是从这里进入黑暗之山的。
0: 那么当时你们是怎么进去的呢？
1: 当时镇卫圣骑士命令熄灭火把，从这面岩壁上打开了一扇门。哦，
0: 是这面墙壁？
1: 正是，我们就是从这扇门进入黑暗之山的。
0: 那你能肯定就是这里？
1: 能肯定。

0: 是把钥匙。
1: 贾环，
2: 在。
1: 拿着钥匙插入山壁上方形图案，将锁打开。
2: 是。

是这扇门。元芳，命令众军进入黑暗之人。进山。是。在元芳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地宫，抓捕了守堡的王强和那些替你们做歹毒试验的天托人。从他们手中，我也救出了王凯和房哲，你胡说！你胡说！没有人能够进入黑暗之山，没有人能够攻破黑暗之山。你胡说！怎么样？现在该相信了吧？你们也许奇怪，我怎么会将黑色的过去了解得如此详细？这当然是王凯的功劳啊，爵爷。啊，王凯不敢。说句实话，王凯对大人佩服得真是五体投地。通过对天陀人的审讯。 我最终得知了如何化解和治疗死亡之神所散播的瘟病，如何将死亡之神从农民们体内驱除。于是今天清晨，我和元芳返回凉州，与曾泰会合，而曾泰则是率人整夜监视紫韵街上的客栈。待我们回来以后，曾泰告诉我，红蝙蝠从村民们体内变异成功。

0: 现已飞散到街上，于是我马上命巡防营封闭街道，将那几名被俘的天陀人带来，让他们负责抓捕潜逃的红蝙蝠。天陀人利用鲜血和尸体做诱引，果然将红蝙蝠悉数擒获。此事结束后，我按照天陀人提供的方法配置解毒药品，而后派人携解药前去医治遭受感染的百姓和客商。待这一切进行完毕之后，一个引蛇出洞的计划便全面展开了。
1: 大人，昨天夜里凉州卫各军中爆发瘟疫，时至眼下已有近万人感染，300余人丧生。
2: 什么？
3: 四十大人，大事不好了！城南的温阳街、平正街、龙兴街、上府街、县前街、农史街等大大小小十数条街道爆发瘟疫呀！啊！
0: 其实这一切都是假象，是我们提前安排好的。虽然如此，事前我仍然再三重申，不要把真相告诉执行计划的军官和士兵们，要假戏真做，否则以黑衣社歹人的尖角和多疑，定会发现破绽。
4: 难道从翠红院地道前往归玉伯府地下网道的那些属下和村民也被你们抓住了？
0: 那是当然的，在他们还没有到达翠红院之时，我便已派遣李元芳和封阳率军士们暗入归义伯府，从后堂的暗道里提前进入网道，守株待兔。

0: 当你们的下属和村民们进入网道之后，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士们将他们一网成擒，而后将所有人押出网道。而我事先在伯府内设立了一个解毒之所，由天陀人负责用药物将村民体内的红蝙蝠驱出。
1: 可是我亲眼看到死亡之神从网道里成群结队的飞出啊。
0: 那不是死亡之神，而是我事前命人准备的几百只麻雀。
1: 麻雀？
0: 正是。麻雀的体型虽然比红蝙蝠大得多，但在黑夜之中成群飞起，我想你们应该是分辨不出来的。果然，到了刚刚，你们还在认为凉州上空盘旋的是你们的死亡之神。
1: 你太可怕了。
0: 能够想出这种毒计的人不是更可怕吗？到了出京，一切安排就绪，按照计划，刺史府内开始上演最后一幕。狄春中毒，牵牛卫发病，其实这一切也都是早已安排好的。果然，你和威尔感到时机已经成熟，便下达了最后的攻击命令。而此时，我们的行动也开始了。
2: 集合凉州城内所有人众，准备出境。
1: 是。
2: 是谁？
0: 钦差卫队进入翠虹院，逮捕了镇卫圣骑士和老鸨，并顺藤摸瓜抓捕了所有潜伏在凉州城中的奸细。然后他们换上了奸细的衣服，来到了南门。
3: 注意，带上

0: 动手。
1: 就这样，埋伏在城外的黑衣社成员被诱进城中。当他们到达预定地点之后，大将军封阳率领军士们从地下往

0: 道中杀将出来，将你们的人一网打尽。这就是你们现在听到的声音。
1: 哼，可至少你还在我们手中，有了狄仁杰，就有了一半凉州。别动！是你？
2: 不错，

0: 下武器！
1: 放下武器！
2: 放下武器！
1: 放下！
0: 放下武器！别死！
1: 放下武器！
0: 放下武器！

1: 把他们都压下去！快点！起了！走！快点！别慢了！快点！快走！走！你没受伤！快点！快走！就凭你这两下子，还伤不了我！快点！快走！快走！可是我亲眼看着你们中了我的暗器，倒在地上的。哼！好！今天你们所看到的。 全是假的，你们已经不该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把他们抬进后堂，令所有卫士关闭房门。
2: 是。
1: 曾兄，我看事情有些不妙，我们马上去见大人。

0: 怎么样？明白了？可笑你们这些自作聪明的蠢货，还以为能够骗过大人，真是自不量力。
1: 真想不到，黑衣社竟会终结在我的手中。
2: 生命是可贵的，是上天赋予的最珍贵的东西，绝不允许有人将它随意地夺走。

0: 而人之所以为人，区别于禽兽，就是因为人懂得如何看待生命，珍惜别人的生命，自己才有生存的权利。神是公义仁慈，神是爱人，是不嗜杀。你自以为神，难道连这一点也不明白吗？
1: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公平和仁慈可言，是非功过，只有胜利者才有资格评判。
0: 所以你们永远也不会成为胜利者。
1: 也许你说的有道理，狄大人，我能不能最后再提一个要求？
0: 说吧。
1: 能不能让我们死得有点尊严？黑衣社曾经是你的对手，你应当尊重我们。你知道，如果我们落入朝廷手中，会是什么下场？
0: 好吧，
1: 谢谢，威尔。我早就想到了，这一天迟早会来临。

0: 此案终结，我们终于可以好好的睡上一觉了。
1: 大人，说句实话，三天没合眼，卑职已经不困了。
2: 但是学生仍有一事不明。
0: 你说，
2: 那翠红院的地下暗道为什么只通到归义伯府的地下书房，而不直通地下网道呢？
0: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王凯。
2: 哦，他是怎么回答的？
0: 这条暗道是黑衣天王王显与他的情人幽会时所用。
2: 哦，
0: 而翠红院的前身就是王凯的先祖王肖恩的府邸。
2: 啊，王肖恩是黑衣天王王显的情人？
0: 正是。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

0: 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

0: 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会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

0: 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

0: 货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 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

0: 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他，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0: 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0: 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2: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5: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6: 人根本没看上我。
5: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6: 我啥也没答应啊。
5: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
7: 哎，干啥呀？
5: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得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
8: 是我半辈夫妻，娶不着你。
4: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
1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0: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
16: 太感谢你了，
15: 林董事长。
10: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
19: 样？没什么事儿。
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 是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
9: 一念之计在于此，
1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船底传来一阵阵怪声，我也听到了。

0: 山阳县令鲁吉英有要事禀告水部郎中李汉大人。
1: 啊，是鲁县令，您吧。
0: 李大人现在二堂。
1: 郎中大人，大事不好了！
0: 江淮盐铁转运使运盐船在邗沟。

0: 此时大人卑职在李汉大人的桌案上找到了一封信，信中说漕运屡发大事，官船倾覆，食盐折损，自己深感罪孽深重，无言以对圣上的信任所托，只有自戕以谢罪了。
1: 算上昨夜倾覆于邗沟的转运船只，一年以来这已是第十五次了，数百运卒丧生，数百万段食盐没于滔滔大水之中，难怪李汉会选择绝路啊。哎，这堂中怎么如此凌乱？
0: 是啊，卑职也觉得奇怪，似乎李大人死前曾在堂内翻找和焚烧了一些文书。
1: 却是怪哉。
0: 大人，卑职刚刚率人例行检查，就在这间正堂的后面找到了一个夹壁，夹壁之中放着两张贵方的凭信。
1: 20万两？
0: 是啊。
1: 是谁第一个发现李大人的尸体？
0: 是山阳县令鲁吉英，
1: 叫他进来。
0: 这，哎呀，大人，恐怕
1: 他怎么了？
0: 他喝醉了。
1: 真是岂有此理！身为一县之尊，爹好酒贪杯，贻误公事，我看他的县令是不想做了。立刻传他到堂。
0: 是。

0: 县令，刺史大人要见你。
1: 是。卑职山阳县令鲁京，叩见刺史大人。您老身体清健，一切安好，诸事顺遂，百令顺意，千年好合，万事如意。
0: 好了，起来说话。
1: 不，卑职啊，还是跪着的好。卑职跪在您的脚下，觉得浑身上下都那么的舒坦，那么的自在，那么的
0: 好了，起来。是你第一个发现了李大人的尸身。
1: 哎呀，可吓死卑职了。哎呦，昨天夜里啊，风大雨大，卑职向李大人禀报官船覆没之事，可没成想，这一进门啊，大人，我就瞧见这李大人挂在这房梁之上。吓得卑职是屁滚尿流，一宿都没敢合眼呢。这不一早起听说刺史大人您到了，卑职啊这才喝了二两烧刀子，酒壮怂人胆，不是要不卑职连门都不敢出。
0: 当时你在现场还发现了什么？
1: 哎呦，还发现呢，连卑职啊都是被别人发现的。
0: 什么意思？
1: 当时卑职吓得昏死了过去，是这儿的卫士发现了我，这才将卑职救了回去。大人，
2: 卫士，您是不知道啊。
0: 哎呀，
2: 我跟您说，大人，这事儿我……
1: 卑职，卑职在昏晕之中，三魂七魄，遥遥冥冥的，就来到了阴间的黄泉路上。哎呀，但只见四周阴风惨惨，鬼叫声声，十八层地狱端的是凄厉恐怖啊！有长蛇鬼，短蛇鬼，
0: 够了！真是岂有此理！我看你是听说书的听多了。这等云山雾罩，不着边际，亏你还是朝廷的七品县令。
1: 是，卑职的话是有点多，但是
0: 好了，
1: 但是
0: 不要再神神鬼鬼的了。水部郎中李汉大人奉旨到扬州查调邗沟覆船及食盐折损一案，不想却出了这种事。卢县令啊，
1: 大人，
0: 前些日子李大人从扬州赶赴山阳查案，他都查出了什么？
1: 大人，这李大人煞是怪异，这是酒也不喝，这饭也不吃，这整天呢就让卑职啊陪着他饶世界这么一通转，也不知道他瞧出他什么来没有。
0: 回来转啊。他没对你说起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1: 哎呦，大人，人家是奉旨查案，能
0: 什么？
1: 能跟卑职一个小小的县令讲吗？
0: 来人，把他拖出去，不要弄脏现场。
1: 大人，
0: 李汉奉旨查案，却在山阳自缢身亡，此事不能拖延，立刻举表奏打各部。
3: 是。

0: 看过眼吧。
1: 哎，是啊，此次我们从凉州回京觐见，恰恰赶上端午节啊。回想西北辟寒之地，神都真可谓是天堂啊。
2: 是啊，
1: 您看这一路之上处处笙歌，互迎吉祥，实在是令人振奋。
2: 是啊，而今河清海晏，百姓安享太平，这真是朝廷之幸，黎民之幸，天下之幸啊。
3: 大人你看，
2: 哦，抓狮子啊。

0: 大人，您看那边吐火的，
1: 这是好玩意儿啊！
0: 多少年没有好好的过上一个端午节，这回得好好放松放松啊！
1: 是啊，是啊。
0: 嗯，什么东西这么香啊？
2: 哎呦，炸春卷的，
1: 我请客，我请客啊！走，
0: 来上几个。
2: 哎呀，早知道是大人请客，卑职就挑贵的吃。这能吃上大人一次，那可是不容易啊！
1: 我就知道你呀、啊，又要说我是山西人，对不对？哎，伙计，打三个春卷。
3: 哎，好嘞，您上打啊。
0: 三个，一个人才吃一个。
1: 对呀、啊。
0: 哎，这小小的春卷还不够塞牙缝的呢。
3: 好歹先尝尝，万一不好吃呢？
1: 哎。还是增泰经济啊，这样准不会吃亏，不愧是我的学生啊。
0: 对不住二位啊，我吃两个。
1: 好，伙计给他炸两个啊。
0: 哎，香啊，
1: 好个没见过世面的李大将军啊，真可以说得上是垂涎三尺喽。
4: 走走走，赶快走。
5: 您就赏口气吧。哎
3: 呀，你行了行了，
5: 还精神告状，把钱都花完了。
3: 你别再说了，
5: 这又不是棺材粥给孩子啊！
3: 你们几位今天要是头一次来，我不给那是我不对。可你们天天吼在这儿，这谁受得了啊？我们是小本经营，走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哎呀，快走！
5: 小哥，
3: 走走走。
5: 怎么办了？好小孩，
3: 爸，
5: 你再忍忍，爹到别处要去啊！
6: 请上诉，
7: 在下等候。
6: 是，
7: 大人。

0: 有扬州曹普腰驾月宿，
1: 将诉状呈上。
2: 是。
1: 哼，要他到扬州刺史府投状。
2: 是。
1: 大人要你拿着状子回扬州，到刺史府告状去。
3: 不不不，草民不敢回扬州告状。
1: 岂有自理，你不敢回扬州告状，却敢在京师越级上诉。你知不知道越宿者吃四十，还不退下？
3: 大人，求求您了，就受了我们的状子吧，扬州的曹户们活不下去了。
1: 四城大人明令不受此案，赶快退下，否则犯你拦驾冲撞之罪。快退下，走。
3: 大人，
4: 怎么回事啊？
3: 大人，您就受了我们的状子吧，我们扬州曹户活不下去了。大人，大人，
5: 起来，这些人必有沉冤呐！
6: 他们为什么不逐级上告，却要来神都越宿呢？
7: 刚刚大理寺执事说得不错，
6: 永惠律明文规制，越级上诉者有罪，要被鞭笞四十啊！
8: 越宿者吃四十，可怎么办？你忘了这后面还有一句：得时不做，意思就是。如果他们告的是实情，则可以不追究越宿者的罪责。
9: 几位，趁着打好了。
8: 好。哎，那位老兄啊，来，对，就是你。来来来，你看，我这里有吃的啊，来，到这厢来。来来来，哎。来，小姑娘，坐在这里啊，慢慢的吃啊，吃完了还有啊，
10: 赶快炸，有多少炸多少。
9: 哎，好嘞，
10: 好，
8: 来给他，
10: 大人不用，我有，
8: 看着吧。来，好，给你们几位坐到那里去吃啊。
3: 谢谢老人家，谢谢您，谢谢您呐，谢谢，谢谢。
8: 什么都不要说了，坐下啊。哎，
10: 坐吧，坐。
8: 吃吧，
9: 好，
8: 好吃吗？
9: 嗯
8: 啊，
9: 慢点儿。
8: 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姓方，在家里排行第九，您叫我方九就行了。这是我的女儿小兰。哦，那几位都是同乡同龄的。
8: 啊，你们是哪里人呢？
9: 我们是扬州人。
8: 炎时下就要过节了，你们却背井离乡。跑到这神都来告状，想必是冤深似海。
9: 老人家，您说的太对了。但凡能活得下去，谁愿意跑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来告状啊？
6: 你们究竟要告什么人？
9: 告扬州的漕运衙门。
8: 漕运衙门？
9: 是的，老人家，我们都是运河两岸的漕户。运河从长江到淮水之间有一段漕渠，叫邗沟渠。
8: 是啊，我知道。邗沟渠南起扬州，北至山阳，自山阳入古洪沟，也就是泗水。
9: 老人家，您竟然知道邗沟？
8: 我去过那里。
9: 啊，难怪。
8: 你们祖辈生活在运河两岸。替朝廷的漕运衙门出工，专门负责修整漕渠的破损之处，疏通河道，在逆水行舟之时，在两旁岸上辅以纤绳，将船拖过浅滩，因此你们也叫纤户。我说的对吧？
9: 这你也知道？老人家，您真神了。
8: 好，你继续说吧。
9: 哦，那您可能也知道，我们是靠着朝廷专发给纤户的户漕饷为生的。这户漕饷每年由朝廷拨给扬州漕运衙门，再由漕运衙门下发给纤户。您可能不知道，扬州的漕运衙门那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朝廷每年下拨的户渠官银被那些当官的吃的吃，拿的拿，真正用在户渠上的钱连几个大子儿都没有。所以邗沟渠早就年久失修了，

0: 河道中淤泥暗礁纵横，行船非常危险。
1: 难道朝廷不知道吗？
0: 那谁知道？每次派来的巡河大员都与那些狗官大吃大喝，从没见他们去巡河，只是知道这些人吃一顿饭能摆上三天三夜不撤席，一碗炖猪肉要杀四五十只活猪啊。
2: 什么？一碗炖肉要杀四五十只猪？
0: 是，这是我听乡亲们说起的。
2: 这怎么可能啊？
1: 你继续说吧。
0: 这些当官的克扣户局银两也就罢了，可他们就连我们这些欠户的户曹饷也要克扣。
1: 哦，怎样克扣？
0: 他们规定每家欠户十抽其三，意思就是十个铜钱他们要抽走三个。
1: 这却是为何？
0: 他们管这个叫出工税，你要是不给，他就把你的名字剔除在欠户名单之外啊。你非但拿不到钱，连生活都别想了。
1: 该杀。
0: 老人家你怎么了？
1: 哦，没什么，你说吧。
0: 本来朝廷发下的草饷就少得可怜，再加上扬州漕运衙门那些狗官七折八扣，到了我们欠户手中就连填饱肚子都不够啊。到了今年，他们干脆连一文钱都不发了。
1: 为什么？
0: 老人家你有所不知，这两年邗沟连发怪事，只要是江淮盐铁转运使的船只经过邗沟，便船翻人死。这样的情形已经出现过十几次了。
1: 哦，有这等事？
0: 是啊。事情发生之后，朝廷几次派人调查，那些当官的来到扬州一通大吃大喝，也不查渠也不问话，硬说是我们欠户合伙做贼，谋劫朝廷转运的官盐。因此将两岸的欠户抓了很多，严刑拷打，却问不出个子丑寅卯。老人家您看看，我就曾经被他们抓过。
1: 岂有此理。
0: 他们抓了上千的欠户，可没想到怪事照样发生，只要是经过邗沟运往神都的盐船必定倾覆。这些人没了办法，只得将欠户们放回，又说是邗沟水下有鬼怪作祟，于是便请了和尚老道前来抓鬼，可还是没用啊。今年初朝廷又派了一个什么官儿叫李汉的前来调查，这个李汉跑到欠户家中了解情况，我们当然是实话实说呀。可谁成想没过两天，漕运衙门的户曹使王周气急败坏地赶到村中，说我们不知天高地厚，不知感谢漕运衙门的活命之恩，竟在李大人面前告些恶状，真是罪该万死，还说我们欠户是穷山恶水出刁民。最后王周告诉我们，衙门从今以后不再发给户曹饷，要我们自谋生计。
1: 有这样的事？
0: 老人家，我们欠户几辈子以户曹为生，一无土地，二无农具，我们靠什么自谋生计呀？听了王周的话呀，欠户们不干了，一起到衙门要饷，可是官府却说我们围攻衙门意图造反，于是派了官军前来抓了好几百人，杀的杀，管的管。我们逃出扬州城，害怕官府迫害，不敢回乡，便偷偷地来到了山阳县。
1: 如果我所记不错的话，山阳县也是归扬州刺史府管辖吧？
0: 您说的对极了。我们逃到山阳，在一位亲戚的安排下到渠上打些零工，遇到了一个知书的先生，听了我们的冤情，便要我们到神都来告状，还替我们写下了状纸。我们这才七拼八凑敛了几贯铜钱来到京城，谁想到状子投到哪个衙门人家都不受。就这样几个月耽搁下来，盘缠用尽，只得沿街乞讨。前两天我们听人说起可以拦驾上诉，这才等在街上。

0: 你们为什么不先到扬州四师府投状上告呢？
1: 先生，我们哪敢到扬州告状啊？那儿的官府说我们是刁民造反，回去还不得掉脑袋呀？
0: 是这样，可你们知道吗？按照本朝律法，越级告状已犯重罪，更不要说你们是民告官的俗气，这也难怪衙门不愿受理。
2: 官官相护，这种臣勇弊端早该裁撤。本朝之所以禁止越诉，是怕越诉者诬告陷害，而上官又不了解具体情况，轻率定案造成冤情，因此这也不能说是弊端。本朝虽禁止越诉，但只要所诉之事为实，便不追究越诉者的责任。只是各级官吏为求自保，不愿意招惹麻烦，这才造成因循迁延，百姓投诉无门呢。方九啊，状纸能给我看一看吗？
1: 哦。
2: 那么，今后你们准备怎么办呢？
1: 老人家，我也不知道。衙门不收状子，我们也不敢回乡。身上又是分文皆无，我们，
3: 你。我们来了，
2: 不要害怕，他们大概是找我的。
3: 找你们的？这是刚才提的，还有什么事情啊？
4: 狄阁老，您在这儿啊？让卑职好找。
2: 顾将军免礼。
4: 大将军，刺史大人啊。
2: 顾将军，找我有事吗？
4: 圣上旨意，请您、李大将军和曾大人火速进宫。
2: 请你上父皇帝，就说我等回行馆更衣后立刻觐见。
4: 是，卑职立刻回复圣上。阁老，圣上可是着急得很啊。您
2: 请将军放心，我们一定尽快赶到啊。
4: 卑职告辞。
5: 啊，请坐。
6: 好，回宫交旨。
7: 是。
1: 老人家，您是
2: 方九啊？这份状子就由我替你带进给皇帝吧。
1: 皇帝，
8: 方九啊，虽然你的状子神都各个衙门都不受理，可今天你却时来运转，碰到了宰相大人。听到了吗？他老人家说受了你的诉状，并要将状子转呈给皇帝。
1: 大人，
2: 哎，
1: 起来，大人，
2: 起来啊！元芳啊，曾太
8: 啊。
2: 圣意急迫，我看暂时将方九等人安排在附近的客栈住下，待我们回来之后再做驱逐。
8: 大人所言极是。大人，我看就把他们安排在那家悦来老店之中。
2: 好吧，
0: 方九啊，
1: 对，
0: 你们先住进悦来老店。千万不要出门，过几个时辰我会派人来接你们。
1: 你们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
2: 好了，去吧。
0: 好了，我们走吧。

0: 您找谁？
1: 这里是水部郎中李汉大人的府上吧？
0: 正是。啊，
1: 我们是从扬州来的，李大人有家信交予夫人。
0: 哦，请进，来，请进。
1: 见过夫人。
2: 旅途辛劳，不必多礼。听说外子有书信托寄。
1: 正是。

0: 怎么？他得了重病？
1: 正是，厉大人连日操劳，身染疾恙，重病不起，请夫人立刻随我们赶赴扬州，马车就在门外等候。
0: 好，我收拾一下，立刻随你们启程。
2: 夫人请。

0: 几位上下，有何公干呢？
1: 老板，有几位扬州来的客人是住在这里吗？
0: 您说的是拦架告状的那几位吧？
1: 对对对，正是。啊，
0: 他们住在后院天子第一号房中。
1: 走。
2: 真是老天有眼呐、啊！今日碰到了这几位大人，咱们的冤屈可算是有地方诉。
3: 是啊，听那位姓李的将军说呀，咱们这回是遇到宰相了。
2: 就是、啊、
4: 宰相。
2: 什么叫宰相啊？哎呀，宰相都不知道，这宰相啊就比皇帝小一级，那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
4: 我的妈呀，这么大的官儿，
3: 那是、啊、
4: 要照这么说，咱们那点小冤情对人家来说是小菜一碟呀、啊。
2: 那可不是，只要他老人家能接咱们的案子，咱用不了几天就能回家了。
4: 哎呀，对呀、啊、
3: 对、啊、哎，去看看。
2: 哎，啊，几位老爷，你们找谁啊？
5: 啊，是这样的，我们奉狄仁杰狄阁老之命接几位到馆驿安歇。
2: 狄阁老？哦，宰相大人吧。方九和小兰去打水了，还没回来呢。几位请进。嗯，请进。

0: 别让他跑了，追！
1: 走，这儿走。

0: 阁老，出大事了。
1: 怎么了冯大人，为何如此惊慌？
2: 怎么这李怀英还没有到？
3: 臣狄仁杰、李元芳、曾泰、封可言叩旨。
4: 狄仁杰、李元芳、曾泰、工部侍郎封可言觐见。
5: 臣遵旨。

0: 臣狄仁杰，
1: 李元芳，
2: 曾泰，
3: 封可言，
4: 叩见陛下。
5: 众卿平身，
4: 谢陛下。

0: 淮英，
1: 臣在。
0: 凉州案朕已看过你的奏折，非常好，你们辛苦。
1: 臣谢陛下免累。
2: 谢陛下。

0: 将淮盐铁转运使盐船又一次在邗沟覆没，20万担食盐无踪，转运使长风副使赵彻、押运军卒及船工全部丧生。盐铁转运乃国家之命脉，每年食盐专售之银额达1700万贯，占据天下直货的半数以上。朕曾屡次强调，盐运之重重于泰山，然而工部却玩忽懈怠，竟致大运河邗沟水段一年之内连续发生15次覆船事件。而工部何以治河堵，何以行漕权？而封可言身为工部侍郎、总理部侍，竟致噩耗如此频发，数百万担食盐损折，船毁人亡，而以何面目见天子？以何由而谢天下？
1: 臣封可言有辜甚望，罪该万死。
0: 派去扬州查查此事的工部官员一批又一批，均是无功而返。而邗沟覆船的意识却是一次紧似一次，更有甚者，此番出漕的水部郎中李翰竟然在任上自缢身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他正堂的夹壁中发现的20万两白银又是怎么回事？你说。
1: 臣已行下府邸，请扬州刺史崔亮严加查查。日前他回文革部说，此事亦已查明，李翰收受贿银20万两，因邗沟又起波澜，他自知罪责难逃，畏罪自戕了。
0: 而工部所用的都是这样的人吗？难怪河渠不保，言传轻浮，真是可恨之极。
1: 微臣用人不明，有事暗查，请陛下降罪责罚。
0: 哼，责罚你能够挽回朝廷蒙受的损失吗？责罚你能够令邗沟罹难的将士复生吗？你身领侍郎，位极人臣，行事却如此昏聩，真是该死，该死！简直。
2: 臣在。
0: 即刻下旨，罢封可言工部侍郎之职，交三司一处。
2: 是，臣立刻去办。陛下，妾请息怒。
0: 淮英，你有何话讲？
3: 不知邗沟覆船之事，工部官员查查之下，可有结果？
0: 结果？哼，结果就是覆船惨祸，比不查之前多出几倍。漕运本是以江南嘉兴、海陵、盐城等盐监中的食盐中转神都，而后再由神都调寄至西北各道。今岁西北各地军民所用食盐已成紧张之势，本指望南盐北调能解燃眉之急，谁料想漕运竟连发怪事。而今邗沟渠道已成死地，北运停止，调剂更是无从谈起。
3: 也就是说，工部派员几番查访均无结果。
0: 方可言，你说说吧。
1: 是工部前后派出几位巡河官员查查邗沟覆船案，得到的结果就是邗沟水段淤泥。

0: 一过后，暗礁丛生，罹难的盐船均是触礁沉没。
1: 那么，扬州漕运衙门为何不派纤夫疏浚河道，清除暗礁呢？

0: 阁老所言极是，卑职也是这么想的，因此这一次便派出水部郎中李翰再去查查，想不到竟出了这样的事。陛下，说李翰受贿二十万两，可有真凭实据？
1: 扬州刺史崔亮在李翰的住处中发现一层夹壁，在里边找到两张桂芳的凭信，共二十万两。
0: 想李翰制不过四品，俸仅止三担，哪来如此巨额银两？以此推断，非受贿而合。
1: 也就是说，李翰受贿并无真凭实据。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

0: 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

0: 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个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 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

0: 精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

0: 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 3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

0: 陛下，说李汉受贿20万两，可有真凭实据？
1: 扬州刺史崔亮在李汉的住处中发现一层夹币，在里边找到2张贵方的凭信，共20万两。
0: 哦，
1: 想李汉制不过4品，俸仅止3担，哪来如此巨额银两？以此推断，非受贿而合。
0: 也就是说，李汉受贿并无真凭实据。
1: 可以这样说。
0: 陛下，永辉律明文定法，未经拘问，不可即肆定罪。这就是说，在事情未明之前，不应仓促定罪，以免造成冤案。而今邗沟覆船案真相不明，李汉受贿更是无所明证，现在下旨为封可言定罪似乎过早，恐惹朝臣惬意，请陛下三思。而且今日臣等三人到市中散步，遇有扬州欠户数人邀驾越宿，状告扬州漕运衙门，而京中各部无人敢受理此案。
1: 哦，有这等事？
0: 请陛下预览。
1: 呈上来。
2: 是。

0: 难道这是真的？
1: 陛下，状子上是怎么说的？
0: 这诉状上说，扬州漕运衙门贪污户渠银两及户渠欠户的饷银，以致引发民变。
2: 啊，什么？这怎么可能啊？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巡河官员为何不上报布置？
3: 如果这张素纸所说都是实情，那么有一点可以肯定，此案绝非我们目前看到的那么简单。
0: 冯可言，你起来吧。
2: 谢陛下。
0: 淮英，
3: 臣在。
0: 今日朕之所以急召你进宫，就是为韩媾之事难明，漕运不兴，国脉受阻，行革失禁，查查此案已迫在眉睫。淮英啊，这副重担恐怕又要你挑起来了。
3: 臣谢陛下信用之恩，万死难报，敢不用命。
0: 好，而今凉州之事已定，朕罢去你西北道处置使之职，改册江南道处置大使，兼江淮都转运使，奉旨钦差，整饬吏治，查查大案，便于行事，所到之处如朕躬亲，圣旨即刻下达。
3: 臣领旨谢恩。
0: 元芳在你身边，形同绑臂，不需再斥。韦增泰在凉州案中抚养是非，协助淮英勘破大案，书刊嘉奖。朕看此次你经略江南，便让曾泰也跟随在你身边吧。
3: 臣谢陛下抚虑周至，不胜感激。
0: 这样吧，朕敕特旨晋曾泰为江淮督察使，提调江淮各州县政务，随左淮英。
4: 臣谢陛下天恩，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起来吧。
4: 谢陛下。
0: 冯可言，而身为工部侍郎却用人不察，本应获罪，乃淮英陈情，此次便不予纠办了。

0: 然归不后，儿要全力协助狄公，若再玩忽懈怠，儿小心则是。
1: 谢陛下天恩，臣定当全心戮力辅佐狄公。
0: 盐运之事关乎国家兴衰，一旦天下严谨，各地的盐枭就会立刻抓住时机，成群结伙，铤而走险，贩卖私盐。到那时，朝廷专授形同虚设，各地方更是无从向朝廷缴纳盐资，国库亏损，天下不宁啊！因此，此案尔等务须用心办理。
2: 请陛下安心。
3: 落轿。兄弟。
4: 邓乃，你看，
5: 不好。

0: 这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李春，要马上让恩师知道。走走。哦，
1: 李翰在给工部的回文中是这样说的：“
2: 正是，他在文中提到已经查出了一些端倪，但因公文不能保密，因此并没有详陈自己究竟有何发现。”嗯，封大人。
3: 说李翰受贿20万两银子又是怎么回事？扬州刺史崔亮在给门下省的谍文中称，在山阳别馆李翰正堂的夹壁内找到两张桂芳的凭信。哦，
1: 桂芳是什么？
3: 桂芳者，信用也。任何人都可以将银两存入桂芳，桂芳给存银人一件特制的凭信，上标存银人的名号以及银两数额。
0: 取银之时，经桂芳验证凭信无误，便可将存银取走。哦，是这样。
1: 冯大人，那两张凭信现在何处啊？
0: 扬州刺史崔亮已将这两张凭信转到工部，现就在卑职手中。哦，
1: 刚刚
0: 在御书房本想上呈皇帝御览，可龙颜震怒，卑职便未敢呈递。
1: 哦，我看看。
3: 这凭信似乎是飞钱。哦，果然是飞钱，这一点卑职倒没有注意。
1: 大人，什么是飞钱？
3: 哦，富商大贾欲有生意远行，随身不便携带过多银两，一为不便，二不安全，因此他们便将银两存到有连号的桂芳之中，在扬州存钱，可以到神都提取。 此所谓飞钱，这里面的道道可真多啊！这两张凭信就是在扬州的桂芳中存入银两，可以在洛阳提取。难道李翰真的受贿？如果是这样，他死前为什么不将这两张凭信转给家中？
0: 却要放于正堂的夹壁之内呢？阁老，您说什么？
3: 冯大人，李翰有家室吗？
0: 当然有，李翰的家就在洛阳城中明善坊内，其妻宁氏。
3: 哦，李翰的死讯，宁氏已经知道了吗？
0: 因事发突然，真相未明，因此尚未告知其家。
3: 嗯，冯大人。
4: 你即刻命人安排，就说你我二人立即到李府探望。
5: 是。
3: 哦，还有，你遣人持着两张凭信到户部、朱道院、朱军及朱使处暗查，弄清楚这家贵坊的名号是什么。
5: 是。卑职立刻派人去办。
3: 嗯。
4: 恩师。
3: 总太，
4: 住在岳来老爹的千户门被人杀了。
3: 啊？
5: 什么？
3: 什么时候的事？
4: 就在半个时辰前，
3: 走，去看看。

0: 真是太惨了。恩师，是什么人竟然下此毒手？
1: 定是那些意图拦阻纤户们上诉的歹人所为。这是杀人灭口。
0: 杀人灭口？
2: 大人，在殿内没有找到方九和他女儿小兰的尸身。
1: 哦，看来他们已经逃走了。
2: 店老板现在门外，
1: 叫他进来。
3: 进来吧。
4: 大人。
1: 我来问你，这些纤户们入住之后有没有人来找过他们？
4: 有。
1: 哦，是什么人？
4: 小的不敢说。
1: 怕什么？说。
4: 是五六个宫门里的衙役。
1: 宫门里的衙役？
4: 正是。他们说要找扬州来的客人，我告诉他们客人就住在后院天子第一号房内，他们就进店了。逛了没一会儿，那个姓方的客人抱着孩子跑出门去，衙役们随后也追了出来。当时我还纳闷出了什么事呢。
1: 衙役们身上穿的宫服是什么样式？
4: 和平常所见的宫人穿着均是一般。对了，有一点不一样。那些宫人身穿的宫服绣的是红丝边。
2: 这些衙役定是歹人所办，想将我们引入歧途。
0: 不错，我也这么看。
1: 这群畜生竟然忍心对穷苦的纤户们下这种毒手，真是禽兽不如。

0: 我想，事情定然是这样的：衙役敲开房门，纤夫们将其让进房中。而此时，方九与女儿小兰到前院打水，不在屋内。衙役们进屋之后，凶相毕露，残忍地杀害了屋中的纤夫。而就在此时，方九打水归来，发现屋中的情形，大惊之下携女儿逃走，却不慎将水桶踢翻，惊动了房中的衙役，他们闻声便追了出来。方九妇女的处境不妙。
1: 曾太，你立刻持我内使令到京兆府，命京兆尹出动所有衙役全城搜查，一定要找到方九妇女。
2: 是，
1: 去吧。
0: 元芳啊，看到了吧，我们还未出京城，那些恶贼的魔爪便已经伸到了这里，这就说明此事他们是蓄谋已久。
3: 大人，卑职有一事不明。
0: 你说。
3: 如果说歹人是为了阻止纤夫们上诉，这才行此杀人灭口之举，那么为什么要等到诉状递到我们手中之后才行动？诉状入关，事情便已经败露，他们为什么还要杀死这些纤夫？这样做岂不是暴露了自己？
0: 也许他们本来并不想杀人，或者说他们至少不想在神都动手。我想这些歹徒一定是听闻了方九等人到京中各部院投状上告的事情，这才赶到了这里。他们本欲暗中将方九等人逮捕，送回扬州再做驱逐，然方九等人盘缠用尽，露宿街头，居无定所，这令歹人们无法找到他们的踪迹。然而今日方九在朱雀大街上腰驾月宿，终于暴露了自己的行藏，被歹徒发现。而最终令他们决定杀人灭口的是牵牛卫在街上找到了我们，当街道出了我三人的身份，而我又受理了方九的诉状。这样一来，他们感到危险已迫在眉睫，因此才杀人灭口。

0: 既然诉状已被大人受理，他们为什么还要杀人灭口呢？
1: 按永辉律，官府要对一件案子立案侦破，必须要有诉状和首告之人，这两点缺一不可。如果首告之人死去或因故不能出手，那么此案便立即撤销。
0: 他们是想杀死首告之人，令此案自消，这才下此毒手。
1: 都怪我考虑不周啊，令纤户们枉自送了性命。怪我呀。
0: 大人，这怎么能怪您呢？我们初涉此案，怎能想到这些歹徒竟然如此丧心病狂呢？
1: 他们还不知道我狄仁杰的厉害，这一次奉旨南行，便要让这帮恶贼粉身碎骨。
0: 大人，看起来此案的水很深呐，歹徒们心狠手辣，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1: 不好，宁氏。
0: 什么？
1: 走，去李汉家。
2: 你们找谁啊？
3: 请问这是水部郎中李汉大人的家吗？
2: 是啊。
3: 我们是李汉大人的朋友，替他捎来一些东西，要当面交给夫人。
2: 你们和刚刚来的那位掌故是一路的吗？
3: 什么掌故？
2: 刚刚从扬州来了一位掌故，把夫人给接走了。
3: 什么？接走了？
2: 是啊。
3: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2: 大约半个时辰前吧。
3: 那他们是骑马还是乘车？
2: 乘车，一辆绿篷马车。
3: 不好，出事了，追。
4: 又是谁啊？一波一波的，今儿什么日子？真是邪了。
2: 侍郎大人，
5: 不必多礼，起来吧。你家夫人在吗？
2: 你也要见我家夫人？
5: 哦，还有谁要见她？
2: 一个时辰之前，打扬州来了个掌故，说是我们家老爷李汉重病卧床，请夫人前去探视。
5: 什么？
1: 你们夫人走了吗？
2: 是啊，早就走了。
1: 看来我们还是来晚了。
2: 大约半个时辰之前，又有一拨人要见夫人，领头的是个小姑娘，说是为我们老爷捎回了东西。
1: 哦，还有一拨人要见夫人？
2: 正是啊，算上您几位啊，已经是第三拨了。我说诸位大人，到底出什么事了？
0: 接夫人走的是骑马还是乘车？
2: 连问的问题都一样，回大人的话，掌故骑马，夫人乘车，一辆绿篷马车。
0: 他们刚刚出发一个时辰，而且要有马车，一定不会走得太快，追吧。
1: 要顺藤摸瓜，切不可打草惊蛇。
0: 大人放心。

0: 仙，你怎么回来了？
1: 夫人，李大人要我将一封密信转交给你，请你看后务必妥为收藏。
0: 哦，
1: 你看看吧。

0: 停车。
1: 玉
2: 夫人，您有事儿吗？
0: 啊，车上颠簸，有些腰酸背痛，妾身想下车走一走。
2: 啊，那好吧。小杨，快扶夫人下车。
3: 哎，好嘞。你慢点，
0: 嗯，
2: 来，
3: 快，哎。

0: 你是外子手下的掌故吧？
1: 正是。
0: 以前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啊？
1: 我是新来的。
0: 哦，是这样。你叫什么名字？
1: 卑职季虎。
0: 外子身染何疾，竟至卧床不起？
1: 听医师说，李大人素寒入体，侵入肺脏，很是危险。夫人，我看咱们还是抓紧赶路吧。
0: 啊，不急不急，他卧病在床，身旁谁在照顾啊？
1: 啊，好像有几个丫鬟吧。
0: 他的胡子一定很长了吧？
1: 啊，是啊，很长了。夫人，您怎么了？夫人，上车吧，天黑之前咱们要找个镇店宿下。
0: 不慌不慌。
1: 夫人，您最好能够快一点，否则
2: 我丈夫李汉已经死在你们手上了吧。啊，
1: 夫人。
2: 我丈夫没有活血，快来人呐，快来看看他怎么了。
3: 夫人怎么了？
2: 不知道怎么回事。
3: 怎么了？
2: 他说着说着话，
3: 你怎么了？
2: 就昏过去了。
3: 你怎么会这样啊？你怎么了？
2: 你们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0: 恩师，恩师，好，曾太啊，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学生刚从京兆府回来，京兆尹沈大人已派出官差全程寻访方九父女的下落。非常好，你发现了没有？这些歹人的动作很快啊，两路并进，双管齐下。 竟然都抢在了我们的前面，更为奇怪的是，今日竟然有两拨人同时到李府去见宁氏，这里面究竟有什么文章呢？不错，邗沟覆船，李汉自缢，不过是发生在几天之前的事情，就连皇帝也是今日刚刚知悉。
1: 而这些歹人呢？他们竟然好像是早有准备，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提前做好了安排，这中间会有什么玄机呢？
0: 学生也觉得似乎是有哪点不太对劲儿。
1: 是啊，你感到不对劲儿，就是因为对方的动作太快了，而且快得很奇怪，快得不合乎逻辑。 我隐隐地感到，邗沟覆船，李汉自缢，其妻宁氏被不明身份的人挟持，这几件事与今日发生在悦来客店中那些纤户们被杀的惨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0: 哦，
1: 你仔细想一想，邗沟。 归扬州漕运衙门掌管，那些告状的纤户就住在邗沟附近，投状上告的正是扬州漕运。

0: 而李汉奉旨潜赴扬州，也是为了查查邗沟覆船事件，与扬州漕运衙门同样有着紧密的关联。如今李汉不明不白的自缢身亡，告状的纤户惨遭毒手，而李汉的双妻宁氏又为人所骗，不知去向，这几者之间难道真的没有联系吗？
1: 有道理，这不太可能是巧合。
0: 我早就说过，世间真正的巧合是很少的，往往看似巧合的事情内中都有着必然的关联。
1: 恩师，您说这些歹徒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0: 目前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些歹徒定然与方九诉状中首告的扬州漕运衙门有关。而
1: 恩师，您想到了什么？
0: 漕运衙门，漕运衙门，衙役，衙役们身上穿的工服是什么样式？
2: 和平常所见的工人穿着均是一般。对了，有一点不一样。那些工人身穿的工服绣的是红丝边。
0: 那些衙役，
1: 恩师，您的意思是？
0: 曾太啊，你再辛苦一趟，马上赶到京兆府，请沈大人出差，查找各家官营的驿馆和客栈，看看有没有来自扬州漕运衙门的官差。
1: 恩师，你是说那些杀害纤户们的衙役是？
0: 快去吧。
1: 是。

1: 没错，一定是他们，他们跑不远，给我追！是。什么事啊？大天白日，这么正常的事儿，竟然有歹人杀人害命！
2: 我看
3: 并非俗才。
1: 你们看这两个人的穿着打扮，好像是做生意的。不错不错，这年头在官道上不敢杀人。
4: 闪开！
5: 地保来！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啊？有谁看见了？
6: 是我发现的。当时两个死者就这样躺在地上。哇！哎，
5: 这就要劳烦各位了，请随我到衙门里去做个见证。来来来，帮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下面请。
6: 慢点，
5: 慢点，慢点，慢点。
6: 是这样啊。
5: 什么诈尸啊？人根本没死。哦，是吗？哎呦，我说你们两个没死啊？废话，死了还能站起来？没死就好，没死就好。我说，是谁把你们两个砸伤的？要不要报官呢？
6: 不用不用，我们俩自己闹着玩。他拿石头砸我，我拿石头砸他，
5: 就这么着，都受伤了。
6: 砸着玩？
5: 我说你们两个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了是吧？ 对不住啊，对不住，我们得走了。
6: 真是没用的，砸着玩儿，真是没事儿，吃饱了撑的。

0: 相砸着玩，
1: 没见过，
2: 没见过这样的，
0: 就是。你们两个以后再干这种事儿，就把你们抓到衙门去。
1: 就是，对，就应该给他抓了。
0: 走吧，
1: 走吧，走吧，
3: 恩师，
4: 怎么样，曾太有进展吗？
3: 恩师，我真是服了，一切均如恩师所料。
4: 嗯，
3: 刚刚京兆府的差役们遍查全城官营的驿站和馆舍，果然发现有六名扬州漕运使衙门的公差，现住在通阳驿站中。
4: 嗯，
3: 我们刚刚赶到驿站，这些人外出未归，可行李都在房中。
4: 嗯，他们正在全力追杀方九妇女。
3: 而今京兆尹沈大人一命属下捕快严密监视驿站，只待这些人回来便即行抓捕。
4: 嗯，
3: 学生赶回来向您禀告，
4: 这些恶贼是宫门中的衙役，惯会抵赖推诿之术，因此光抓捕是不够的，一定要人证并获，否则很难撬开他们的嘴巴。
3: 恩师，您的意思是
4: 一石二鸟，打草惊蛇。
5: 府中等你，要替你们伸冤报仇，听到鸣锣召示，速到京兆府中。扬州来京兆庄的千户方九听着，狄仁杰大人现在京兆府中等你。
6: 哎，老兄，那边喊什么呀？
7: 当朝的宰相啊！
6: 啊，好像是说狄仁杰大人在府中等什么人。
7: 那大人，
6: 这不，外边还喊着呢，您出去听听。
7: 我听说这位狄大人可是了不起，做大理寺卿的时候，年断积案一万余件，没有一桩出错。后来做了宰相，连破幽州使团案、湖州密封案、湖头将军案、荆州大军案、刘琦案，世界。
8: 听讲，这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们几个马上赶到京兆府外的街道上埋伏，只要见方九一到，立刻下手。走，
6: 是。
7: 您回来了，
9: 废话，不回来还能上哪去啊？傻看着我干什么？还不把马车赶到后院去？
7: 哟，客官，您是住店还是打尖呢？
9: 把马牵到后面去。
7: 哎，好嘞。
10: 事情办怎么样？夫人呢？
7: 还夫人呢？小的两人差点送了性命。
10: 你说什么？
7: 您看看，您看看我这脑袋。

0: 这个女人可真是厉害，她识破了您的计策，把我二人诱上官道，用石头砸晕，自己跑了。
1: 跑了？跑哪去了？

0: 小的也不知道，应该是顺着官道下去了吧。
1: 你们两个废物，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要你们有什么用？
0: 您就别骂我了。

0: 找到您要找的人了？
1: 没找到。
0: 您看天色已晚，您就在店中住下。
1: 我急于赶路，不能宿在此处。
0: 那好歹你也在这打个尖儿，吃点东西。
1: 不吃了，我要走了。
0: 客官，您慢走。
2: 茉莉花香。
1: 伙计，
0: 哎，
1: 我要打尖儿。
0: 好嘞，您看您坐在哪？
1: 这堂中也没有多余的座头，我看就和这位仁兄挤一挤了。
0: 这位客官，
1: 哦，这位兄台，这堂里没有了座位，小弟能否与兄台合用这副座头？
3: 兄台，请坐。
1: 伙计，给我切两斤牛肉，打一壶酒来。
0: 哎，好，您稍等啊。
1: 看兄台，面如冠玉，目若朗星，言谈举止温文尔雅，定是一位饱读诗书的侍中举子。
3: 兄台过誉，替野寒儒，周游四方。何敢妄言饱读诗书？
1: 兄台真是太谦了。诗书礼道自孔孟言传，直达旷野八荒。谁能说僻野之中就无大隐名士？
3: 大隐名士岂能如小弟这般？这可真是侮辱斯文。
1: 我二人一番繁文缛节，故以兄台称之，实为不便。何不道出姓名年齿，以便续谈？
3: 兄台所言极是，小弟宁无双，今年二十有二。
1: 那我可要尊称你一声贤弟，在下李元芳，吃长十年。
3: 李兄，小弟有礼。
1: 好，余兄愧受。贤弟，这是要到哪里去？
3: 扬州。
1: 可恰凑巧，余兄也要到扬州去。
3: 哦，兄长也要到扬州。
1: 是啊，在扬州有些事情要办。哦，贤弟，余兄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3: 自家兄弟，兄长但讲无妨。
1: 自我兄弟见面后，便只觉贤弟愁眉紧锁。难道是有什么为难之事吗？
3: 家兄在扬州出了事儿，而今生死未卜，小弟，
1: 贤弟不必悲伤，一切皆有天数，也许尊兄吉人天相能够逢凶化吉呢。
3: 借李兄吉言，但愿能够如你所说。
4: 哦，三位爷要吃饭是吧？
5: 好热闹。
4: 是，
5: 我说你们这儿连副座头也没有，这饭怎么吃啊？
4: 客官，我知道您三位是在店中住宿。

0: 您看这样好不好？您点好了菜，做好了之后，我给您送到房间去。嗯，
1: 也只能如此了。哎，我看也不用点菜了，就由你来安排，只要够我们仨吃的就行了。
0: 好嘞，您放心。
1: 哎，拉我干什么？
2: 你看，
1: 怎么了？那两个人你认识？
2: 胡夫的就是您身上。
1: 是他？
2: 对，就是那个穿胡服的。
1: 别瞎扯！
2: 真的，他真是。
1: 你喊什么喊？怕人家听不见？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5: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6: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6: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5: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服。

0: 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

0: 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只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0: 就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去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去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

0: 哎，拉我干啥？你看，怎么了？那两个人你认识？
1: 来，有。
0: 他就是林氏，是他，对，就是那个穿红衣服的。别瞎扯，真的，他真是你。你喊什么喊？怕人家听不见？住口！清楚了，绝对没错，就是他。他身旁的那个男人是谁？啊？
1: 如今六兄情况不明，他那身旁是武器男子。
0: 没见过。行了，去吧，快走。
2: 小弟一番悲戚，实为扫兴，望兄长宽宥。
3: 哎，家中遇事。任谁也会如此，贤弟言重。
4: 走吧，里边请。
3: 贤弟，你我虽萍水相逢，却一见如故，余兄先干为敬。
4: 走了，回家了，回家了。
2: 多谢兄长。
3: 贤弟，如蒙不弃，便与余兄同行，一路之上。也可互相照顾，
2: 只恐拖累兄长。
3: 哎，哪里话来，如此便说定了。嗯，
0: 对不住二位，能说句话吗？
3: 请说吧。
0: 这堂中已无空位，不知二位能否见容吗？
3: 如此甚好，我兄弟正嫌寂寞。
0: 讨扰了，
3: 请坐。
0: 二位怎么称呼？
3: 李元芳。
2: 宁无双。
0: 在下鲁英。想问二位是北上啊，还是南下？
3: 我二人要到扬州。
0: 哦，哎呀，这可真是凑巧，小弟要到山阳县，正好也要经过扬州。
3: 看来我们又遇到一位同路的朋友。
0: 有缘有缘呐，真想不到我们三人凑成一桌竟然还是同路啊。就冲这点，老鲁今天就要与二位多喝几杯。好嘞，借花献佛啊。我先干为敬。伙计，上酒，上酒啊！
5: 好，马上就到。
3: 吴兄，山阳县位于邗沟北端，那里的漕运很是发达。
0: 哦，兄台博闻，竟然知道邗沟渠段。
3: 听说邗沟近年

0: 连发翻船事件，不知鲁兄可知一二？
1: 翻船，嗨，李兄有所不知啊，这运河之上竟是三条桅杆的大帆船，多得很，多得很呐！啊，二位如果有兴趣，可到山阳一游，我愿陪二位坐大帆船，看一看运河。啊，
0: 那就多谢
1: 啊！好说好说。
2: 鲁兄
1: 啊，
2: 李兄所说的帆船，乃是官船在邗沟倾覆的案件，并不是运河上的大帆船。
1: 我岂能不知李兄所说之意？只是
2: 什么呀？
1: 宁贤弟，此事说来话长啊。
0: 我们有的是时间，鲁兄大可娓娓道来。
2: 不错不错，我们不嫌你啰嗦。
1: 那好，既然二位对此事如此兴味，那我就说一说吧。二位可能知道，这邗沟渠位于扬州与山阳县之间，乃朝廷北运的咽喉。江淮盐铁转运时，每年将江南越州、涟水等地出产的海盐打成麻包，从海陵、盐城等地装上渡船，经运河运抵神都洛阳，再由洛阳中转运至食盐欠缺的北方重镇，西经长安、甘州、凉州等地。然而近年来，邗沟却连发怪事，李兄方才所言不差，只要是江淮盐铁转运使的运盐船经过邗沟，必定翻覆，押运人员损折，船上所在的食盐无踪，这种情形已经发生了十多次。每次翻船后，扬州漕运衙门会同当地官府派人前往覆船地点打捞，可只捞上一些残船的碎片，船上所在的食盐却一概失去踪迹。
0: 有这等事？
1: 正是。
0: 那么这些装在麻包内的食盐，会不会是被水下的暗流卷走，或者是融化在水中了呢？
1: 李兄，官船每一次所载的食盐，最少也有数十万担。你想一想，要多么大的暗流，才能将其全部吞噬？说到融化，那就更不可能了。数十万担食盐全部融化，最少也要几个月的时间。而且，即使麻包中的食盐融化，那麻包也应该可以打捞上来吧？然而，历次打捞，河中除了破船残片之外，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如果说有一两次翻船之后没能打捞到失事的物资，这谁都可以理解。可翻船事件发生了十多次，每次打捞都是无功而返，这难道不奇怪吗？
0: 确实非常怪异。刚刚鲁兄说，只有江淮盐铁转运使的运盐船才在邗沟倾覆，是吗？
1: 正是。
0: 也就是说，其他船只都通行无阻。
1: 李兄，真是了不起，一语中的。你说的对极了，这正是邗沟覆船最为怪异之处，也是朝廷屡次委员潜赴邗沟查查的真正目的。
0: 那么他们都查到了什么？
1: 哎，别提了，当官的来到扬州，与漕运衙门的人大吃大喝一通，而后按照漕运衙门所说的胡乱写上一份官牒，回复工部及皇帝，所有人的牒文几乎都是千篇一律，说邗沟年久失修，暗礁丛生，运盐船只是触礁沉没，于是这第二般怪异之处便出现了。
0: 哦，何怪？
1: 二位可能知道，江淮盐铁转运使运盐的船队是以海鸥船打头，后面连接着数十只装运食盐的趸船，即使打头的海鸥船触礁沉没，后面的

0: 船，只要斩断连接绳索，是不会随其一同覆没的。然而，在邗沟水段发生的每次翻船事件，都是海鸥船连同其后的趸船一同沉没。这，便是邗沟覆船的怪事之二。难道说，江淮盐铁转运使船队的所有船只同时触礁？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1: 那么既然是这样，他们又是如何向皇帝解释此事的？
0: 他们上报的牒文中，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邗沟两岸的纤户们身上，说纤户们拿了朝廷的户渠银，却贪婪耍滑，不肯为朝廷出力疏浚渠道，又说两岸纤户们相互勾结，在水下凿穿官船，打劫官盐。
1: 哼，真是岂有此理！
0: 哎，谁说不是呢？可怜那些纤户们，不但受尽酷刑，还被漕运使衙门夺去了赖以为生的户漕饷。
1: 这些赃官真是该死！
0: 李兄啊，官官相护，派来的巡河官拿着漕运衙门上供的贿银，吃着珍馐美味，又怎么会去和他们认真呢？邗沟连年覆船，可漕运使衙门的当官的却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依然是花天酒地，只是苦了两岸的老百姓。年前朝廷又派了一位巡河大员，税部郎中李汉大人。
2: 李汉怎么样？
0: 可惜这位李大人到任不到三个月，便不知什么原因自缢身亡了。
2: 什么？他死了？死的
0: 具体的不知道，只是听说几天前邗沟再发覆船事件，当天夜里李大人便自缢身亡了。哎，
1: 陆兄，让他去。陆兄究竟是什么身份，竟然对此事这般了解？
0: 我看李兄对此事也是关切得很啊！啊！
1: 看起来你我同为好事之人，来，
0: 请。
3: 姑娘，你们几位是打尖呢还是住店？
4: 你们这里可有一位姓宁的单身女子住店？
0: 李兄，
4: 高个儿，长脸。
0: 你看什么？
4: 长脸，个子高高的，长脸。
1: 鲁兄啊，今天有热闹看。
3: 快走开！怎么这样啊？这真是。

0: 对不住，刚刚小弟不胜酒力，眼鼻酸涩，心中烦闷，一直出丑，二位莫怪。
1: 嗨，贤弟说哪里话来？陆兄，您贤弟，今天我们就住在这里，明日一早起行如何？
0: 一切全凭兄长安排。
2: 不瞒二位，愚兄已在这客栈中住下了。
1: 哦，啊，如此甚好。伙计，算账。
3: 哎，来了，三位，一共是两贯钱。
1: 我们要在此住下，给我开两间上房。
0: 他们为什么都盯着我？
1: 也许你长得像他们的亲人吧。
3: 几位怎么了？
0: 你走吧，他们已经不需要房间了。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滚！
1: 诸位，

0: 是吗？
1: 我们要带他走。
2: 你们是什么人？
1: 你不用问那么多，到了地方自然会知道。
0: 我能问一问他为什么要跟你们走吗？
1: 话我只说一遍，走吧。
0: 这里是官营的驿站，难道你们要在这里公然绑架吗？
1: 少废话，快走吧。
3: 快！是谁敢在这儿撒野？
4: 就是他们几个，
3: 要大家滚出去，
0: 看
3: 别在这儿弄事儿。
0: 好人来了，
3: 上！啊！你们想干什么？

0: 么样？想跟我走了吗？走吧。
1: 啊！住！啊！

0: 好功夫，
1: 今天便宜你们。走。
0: 房间安排好了没有？
2: 啊，请请客官请。
0: 鲁兄，宁贤弟，走吧。
3: 啊？
4: 哎呀，真是想不到，我老鲁今天竟然有幸遇到了一位大侠。
0: 啊，走吧。
2: 请。
4: 哎呀，

0: 恩师啊，
1: 阁老，怎么样？二位大人，事情全都安排妥当了吗？
2: 请阁老放心，一切都按照您的意思布置妥当了。

0: 中计了，快走！走啊，
1: 放下武器！
2: 放下武器！
1: 放下武器！
2: 投降！
1: 放下！
2: 放下！
1: 放下！

0: 启禀三位大人，钦差卫队与京兆府的捕快们在玄武街设伏，凶手果然中计，现已全部澄清。
1: 辛苦了，将为首者押上堂来。
2: 是，带上来。
0: 走，快点，跪下，
1: 抬起头来。姓字名谁？哪里人士？
3: 小的于忠，扬州人士。
1: 来呀，把店老板带上来。
4: 是，带店老板上堂。
5: 跪下。
1: 今天上午到客栈之中寻找那些扬州欠户的人是他吗？
6: 回大人，为首者正是此人。
1: 你先下去吧。
6: 是。
4: 走。
1: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3: 京兆府。
1: 我要给你提个醒，京兆府是可以当堂判死的衙门。我来问你，今天上午潜入客栈杀害欠户的是不是你们？
3: 回大人，小的不知您在说什么。
1: 是吗？那么你为什么要率人到客栈之中寻找那些欠户？
3: 回大人，小的不曾到过悦来客栈，是店老板看走了眼。
1: 本阁可没有说过欠户们是住在悦来客栈呢。刚刚你为什么要率人在玄武街劫杀房酒？
3: 小的们认错人了。
1: 认错人了啊？那么你们本来想要杀谁呀？这帮恶贼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在天子脚下的神都洛阳竟然如此丧心病狂，明目张胆手持钢刀闯入客栈，残忍地杀害那些前来告状的穷苦欠户，真是丧尽天良，禽兽不如。而今事败被擒，竟还不思悔改，巧言令色，你以为这里是扬州漕运衙门的公堂不成？实话告诉你，就凭你今夜之举，本阁就可以将尔等这帮恶贼当堂判死。但本阁体上天好生之德，又知你并非主犯，这才给你机会，希望你道出幕后主使之人，也许尚可开脱一二。不料你这厮奸

0: 华顽劣，面对如山铁证，竟还敢推诿胡赖，真是可笑之极。看来你还不知道京兆府是个什么去处。来啊，请大刑。
1: 是。
2: 走，上去。
0: 永辉律明文定制，对于证据确凿却拒不认罪的杀人命犯，刑死无过。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即使用刑过度，当堂将你夹死，堂官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你听明白了吗？
2: 我大人，大人饶命，饶命啊！小的全说，小的如实招来。
0: 说，
2: 客栈中的千户确实是小的率人杀死的。
0: 为什么？为什么要做这等丧尽天良之事？
2: 这是上官差遣，小人也是身不由己呀。
0: 你的上官是谁？
2: 小的六人是扬州漕运衙门的捕吏，上官便是护漕使王周。
0: 王周？
2: 正是。
0: 王周为什么要杀死这些欠户？
2: 回大人，两个月前京中传来消息，说有扬州欠户到各部院偷撞上告漕运衙门，王大人听闻此事，便率我等连夜进京，要将这些欠户捕回扬州再做处置。想不到的是，我们到京之后寻遍了全城各家客栈驿馆，也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王大人无奈，只得在京中住下，命我六人每日在全城各个角落寻找告状欠户的踪迹。
0: 今天你们终于在朱雀街看到方九腰架上诉被拒，不想他的诉状却被本阁受理，于是你回去禀告了王周，他这才命令你们杀人灭口。
2: 正是。
0: 畜生！护漕使王周现在何处？
2: 就在小的们居住的通阳驿站中。
0: 沈大人
3: 在，
0: 立刻命令属下捕快缉拿王周到衙。
3: 是。
0: 叫他牵过画押。
3: 是。在这里画押。
4: 启禀大人，
2: 是
4: 扬州欠户方九现在堂外。
0: 哦，快请他进来。
3: 是。
4: 来，方九。
0: 方九。
5: 大人，大人，方九冤枉啊！
0: 方九，快起来！我知道啊，事情我都知道了，怨我。怨我思虑不周，让乡亲们惨遭歹人毒手。
5: 大人，他们不会放过小人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方九啊，来。你好好的看一看，杀害乡亲们的凶手是不是此人？
5: 不错，大人，就是以此人为首。
0: 方九啊，你放心，我一定会将他们绳之以法，替乡亲们报仇啊！
5: 谢大人。
0: 好了，来呀、啊，
6: 在，
0: 将这帮恶贼押下堂去。
7: 是，
6: 走，
7: 走，
6: 走。
0: 李春呐、
8: 啊，老爷，
0: 带方九到内堂休息。啊，
8: 走，走吧。
9: 早就听闻狄公断案如神，想不到竟神到这般地步。阁老啊，您是怎么想到杀人者是扬州漕运衙门的工人？
0: 命案发生之后，本阁来到现场，向店老板进行了讯问。我来问你，这些欠户们入住之后，有没有人来找过他们？
8: 有。
0: 哦，是什么人？
8: 小的

0: 小的不敢说。
1: 怕什么？说。
0: 是五六个宫门里的衙役。
2: 宫门里的衙役？
0: 正是。他们说要找扬州来的客人，我告诉他们客人就住在后院天子第一号房内，他们就进店了。逛了没一会儿，那个姓方的客人抱着孩子跑出门去，衙役们随后也追了出来。当时我还纳闷出了什么事呢。
3: 衙役们身上穿的

0: 当时我就觉得奇怪，京城各部院衙门的差役所穿的工服绣的都是蓝丝边。回刑馆之后，我仔细回想了店老板的话，又将方九所诉的冤情联系起来，立刻想到水部下辖的各曹渠使衙门的差役所穿工服便是绣着红色丝边。得到了这个结论之后，我命曾泰到京兆府请你帮我们查找，果然发现了这群恶贼的踪迹。
1: 哦，是这样。恩师，他们为什么要穿着工服行凶呢？这样岂不是太招摇了？
0: 水部工服除边绣与众不同之外，其他均是一般，普通人难以识别。他们大可以鱼目混珠，而且身穿工服更加便于行事。你们想一想，如果他们穿着便衣向店老板打听欠户们的下落，老板是不会轻易告诉他们的。
1: 不错。
0: 得到你们的奏报之后，我想一旦贸然抓捕，这些歹人到了公堂之上定会抵赖推诿。于是最后我决定打草惊蛇，用鸣锣招式之法，一来让方九听到，二来让歹人们也听到这些人正遍寻不到方九的踪迹，听到招式定然会来到玄武街上等待，这样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1: 柯恩师，您怎么知道他们一定会来？
0: 第一，他们一直找不到方九的踪迹，就是抱着碰运气的念头也会到府门前等候。第二，如果他们不来，让方九落在我们的手中，那岂不是功败垂成？因此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1: 这招真是高明。
2: 如此一桩无头命案竟然半天便已告破，如不是亲见，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呐。
0: 我真希望天下无案可破，百姓安居乐业，可这毕竟是美好的愿望。你们也都看到了，如此成平的天下也有这等阴暗的角落，百姓无所寄托，流离失所，官府形同盗匪，枪杀良民竟如同对草芥一般，这怎么能够不令人痛心疾首啊？如不将这般作恶多端、戕害百姓的恶贼绳之以法，我狄仁杰有何面目穿这套银青官服？有何面目惶惶然立于士大夫之列？又有何面目面对圣上信任所托？
1: 恩师，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但讲无妨。
1: 看来这扬州的水很浑呐。
0: 是啊，待王州抓捕到案，我想也可以问出一些端倪。

0: 赵导有事吗？
1: 过来，有个叫王周的，是住这儿吗？
0: 你说的是扬州来的吧？是住这儿。
1: 走，走。启禀大人，犯官王周带到，跪下。
2: 你就是王周？
1: 正是。
2: 知道为什么到这儿来吗？
1: 不知道。王周身为扬州漕运衙门的护漕使，堂堂朝廷九品。哼，你京兆府再大，一无吏部遗文，二无三司推事，无凭无据竟将朝廷命官拘捕到衙，这恐怕有些说不过去吧。再者说，漕运归公。

0: 管辖，你京兆府无端抓捕工部管吏，竟不知会省部，这更是违反定制。今天你们有凭有据还字罢了，若无凭证，不要怪下官走出这扇门就要将你们告到灵台。
1: 这几位你还不认识吧？这位是江淮督察使曾大人，这位是京兆府尹沈大人，这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
2: 这封大人，
1: 你们看到了吧，这厮何等猖獗，对上官都如此倨傲，就更不要说他对治下的百姓了。
0: 王昭，你可知道这位大人的身份吗？
2: 小的不知。
0: 这位是当朝宰府内侍狄仁杰大人，蒙圣谕为江南道处置使兼江淮都转运使，奉旨钦差提调江淮一切军政要务，代天巡狩，查查大案，便衣行事，所至之处如地亲临，还不跪下？
2: 是大人。
1: 封大人说了这么多，我想你应该听明白了。不要说将你这个小小的九品芝麻官拘传到堂，就是杀了你也在便衣之内。
2: 大人，
1: 你这狗官，阴险歹毒，残忍恶佞，身为朝廷九品，食君之禄，不思还报君恩，不知替天子善牧黎民，却上下勾结，贪赃枉法，危害一方，更有甚者竟指使属下差役充当杀手，残害治下良民，所行之事真可谓欺天昧地，罪不容诛。
2: 冤枉啊大人，卑职实在是冤枉啊！大人所说之事，卑职从未做过，不知大人听信何人所言，可有证据啊？
1: 戴方九，
3: 参见大人。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3: 他就是护曹使王周王大人。大人，当天就是他来到村中，告诉我们再也不发给欠户户曹饷了，让我们自谋生计。
4: 你是什么人？怎么会知道这些？
3: 我是扬州的欠户方九。
4: 你就是那个妖驾月朔的欠户？
3: 不错。
1: 王周，你虽然不认识他，可他却是你们灭口的对象，不是吗？
2: 大人在说什么？卑职不明白。
1: 是吗？也就是说你对越来客栈中杀人灭口的命案毫不知情了？
2: 当然，卑职怎么会知道呢？
1: 既然你对此毫不知情，那么刚刚怎么会一语道出今日方九妖驾月宿之事呢？
2: 这二者之间好像没有什么联系吧？
1: 那些歹徒之所以对欠户们痛下杀手，就是为了阻止他们继续在京越宿告状。你说，这二者之间有没有联系啊？
2: 大人是怎么知道的？
1: 你的问题太多了，就凭你一个小小的九品户曹，也敢在京兆府大堂上公然发问，真是自不量力。
2: 是，
1: 你要弄清楚，现在是本阁在讯问你，你弄明白了吗？
2: 明白，卑职明白。
1: 还是那个问题，既然你对此案毫不知情，又怎能一口道出方九在朱雀大街妖驾月宿之事？
2: 是这样，卑职是听旁人闲谈中说起的。
1: 哦，是听旁人在闲谈中说起的。
2: 是是，这

0: 西。
1: 看起来你真的与此案没有关系。
0: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
1: 你们下去吧。
2: 是。
0: 哦。
1: 把诉状给我。你看看，纤夫们的诉状上可有你王周的名字？
0: 大人，这都是纤夫们的一面之词，未经升堂拘问，怎能断卑职有罪？
1: 你听清楚，本阁并没有断你之罪，只是在问你是否与此案有关联。
0: 大人，这诉状虽与卑职有涉，可却并不能说明卑职杀人灭口啊。
1: 哦，现在你已经承认与本案有涉，由此看来，至少你有杀人动机。
0: 就算是吧，可这只是大人的推断，没有凭据，怎能定卑职之罪呢？
1: 好吧，本阁再让你见一个人，带上来，
0: 走，快点。
3: 参见大人。
1: 罢了。王周，你认识这个人吗？
3: 王大人，
0: 你是什么人？
3: 大人，小的于中啊。
0: 什么于中？我没听说过。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

0: 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种。

0: 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

0: 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先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欧。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台山，位处忻州市五台县台怀镇，属太行山系北端支脉。它是华北地区最高的断块山，有北台叶斗峰、东台望海峰、中台翠岩峰、西台挂月峰和南台锦绣峰五个海拔2400米以上的平台状山峰环抱矗立而得名。其中北台叶斗峰海拔3061.1米，素有华北屋脊之称。五台山作为全球最早出露地表的古陆之一，地学界视它为研究地球早期演化的绝佳遗址，被誉为中国前寒武纪地质博物馆。名山志记载，五台山五峰耸立，高出云表，山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此处的台地质用语即为夷平面。五台山夷平面形成于距今6500万年到6000万年之间，并于距今260万年到230万年之间剧烈抬升，成为华北地区形态最为典型、规模最为宏大的高山夷平面。它是华北地区最古老的准平原遗迹，也是太行山和黄土高原抬升的历史见证。250万年以来，由于第四纪冰期影响，这里气候严寒，冰川发育，在持续的冻融作用下，山顶裸露的基岩表面逐渐裂解，由冰川裹挟向下推动，形成今天看到的石流坡、石海、石环等十余种非常壮观的冰原地貌遗迹。只有清凉无改度，迎人翠眼舞云峰。

0: 纵览舞台之间，名山秀水，晨钟暮鼓，梵音缭绕，登临舞台峰顶，层峦叠嶂，云海喷薄，霞光万道，领略自然雄奇之余，更能感悟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1: 我是三藏，是的，就是你想的那个唐三藏。

0: 自从逃出山林之后，这个大师兄就没说过话了。
1: 八戒，你都不觉得悟空他状态都不一样吗？
0: 他脑袋上的紧箍咒不见了。
1: 不是，
0: 原来是那盲僧。
1: 不是，
0: 他是不是怀喜了？
1: 八戒，哪用说？
2: 社交媒体泄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会放过你。有，
3: 静静，滚！师傅，玉兔姐姐让咱们开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她一会儿把天竺的通关文牒呀给咱们送过来。
1: 她不会记恨我们吗？
3: 哎，才不会呢。没想到姐姐那感觉才好。
1: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了？
3: 没有没有。
1: 八戒啊，有些事情是藏不住的。
3: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我们快走啊！
1: 我也很想走啊，他们不让啊。
4: 玉兔姐姐送我的伴手礼。
2: 非法携带、传递国家秘密、代替出境，无论有期还是无期，都指日可盼。
1: 武进化缘半个月了，咋还不回来？咋了？
3: 师傅，要不我也拿着我的著作去换点盘缠去吧？
1: 你的著作？
3: 哎呀，喜欢！
1: 你是让你师弟拿到你一本书去跨越？
3: 这个，哎，
1: 姐，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是要去西天取经，而不是去西天？
2: 以涉密信息牟利，无论亏了还是赚了，都可遇。

0: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毛主席教导我们，白求恩同志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诺尔曼·白求恩，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党员，著名外科医师，是在1938年初远渡重洋，突破重重阻挠，到达延安，并在同年6月进入晋察冀根据地。那时，正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趾高气扬、横行无忌的年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蒋介石反动派不加抵抗，望风溃逃。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日。八路军歼灭日本精锐，消息震动全世界。白求恩当时从西班牙马德里前线回到美洲，正在加拿大和美国旅行演讲。在国际援华会的支持下，他立即组成了一个医疗队，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神圣斗争。

0: 站住！哪去？有路程吗？
1: 通 ，Here's a little diplomatic work for you. Hello, young fella.
0: 干什么？路条。
2: 杨大夫来了！杨大夫来了！杨大夫来了！
0: 杨大夫，
3: 医疗队，延安来的。
4: They've come to welcome you.
5: 这是军区卫生部的余部长
4: ，Health Commissioner Yu。
1: Norman Bethune of the Canadian American Medical Unit reporting for duty。
3: 加美医疗队队长诺尔曼白奇温向你报道。
5: 欢迎啊，欢迎你啊，白奇温大夫。
6: 欢迎白奇温大夫。
7: 欢迎白奇温大夫。
6: 欢迎白奇温同志。
7: 欢迎白奇温同志。
6: 国际主义万岁。
7: 欢迎
6: 主义
7: 万岁。
1: This is Tong, my other half.
3: 他说我是他的另一半，我姓童，我是翻译。
5: 好，欢迎欢迎，
6: 欢迎白求恩大夫，
7: 欢迎白求恩大夫，
6: 欢迎白求恩同志，
7: 欢迎同志，
6: 国际主义万岁，
7: 国际主义万岁，欢迎白求恩同志。

0: Jeff.
1: Shimmer.
2: Sugar.
1: Sorghum stalks. Why didn't they use splints?
3: 他说为什么不用夹板呢？
2: 夹板没有了。
1: 没有？ If we have no bullets, do we stop fighting?
3: 他说要是没有子弹，难道我们就停止战斗吗？
1: Who's responsible for this?
3: 他问这谁负责的。
1: Who performed the operation?
3: 手术是谁做的？
4: 是我。

0: 不用吃了，哎，你坐，坐嘛，啊！老大娘，没关系
1: ，You're good for another 50 years。
2: 白大夫说你还能再活50年
1: ，I'll send over some medicine，
2: 回头给你送药来。白大夫，我可不吃药啊。
3: 八路军老百姓一家人不要钱，咱们的药来的可不易呀，留着部队用吧。She wants
2: to leave it for the army.
3: 你看，我说了，一家人。<笑>那二妞，
4: 哎，
3: 你去跟白大夫拿药去吧。
4: 嗯。
0: Say, what's this?
4: Hey,
3: 别动啊，小虎，快叫白大夫。这是我孙子。Hello.
5: 我们是老朋友啊！陆江，白大夫，九旅派我来学习，这是王旅长的介绍信
2: ，his letter of introduction from the 9th Brigade。
0: 你回去，我写信给王旅长，
2: 去找找余部长了。

0: 同志啊，训练班是这儿报道吗？
1: 老方啊，
0: 王科长，
2: 你也来了，
0: 争取了好几次啊，才批准了。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谁不想来呀、
2: 啊？是啊。
0: 老王啊，啊，是在这儿报道吗？
2: 你等一下吧，来实习的都要白大夫亲自审查。
0: 那白大夫呢？
2: 到村子里边给老百姓看病。

0: 哎，白大夫还没休息呢。于部长。
1: 哦 ，Hello you。
0: 怎么样？讲义搞得差不多了吧？哎，老童啊，可要照顾白大夫休息啊。
2: 是，白大夫说学员都到了，马上要开课，一定要赶出来。
1: 哦，请坐。什么事儿？这么晚你来？
0: 想跟你谈一谈实习医生，九里方医生的事儿。
3: He wants to talk to you about Dr. Fang。
1: 这不需要谈。Fang不是医生，
0: 他还不是个高明的医生。
3: He's not yet a skilled doctor。
0: 可是用普通的句子，我们不是也要做手术吗
3: ？But even with an ordinary saw, one has to operate。
0: 何况人不是句子
3: ，and people are not saws。
0: 我看是学得好的
3: ，they can learn。
0: 方兆元是个很好的同志。
1: 好吧，如果组织决定。
4: Rigid sepsis can be maintained with very simple equipment.
5: 用很简单的设备也可以做到严格的消毒。
4: Even in emergency cases.
5: 不管情况多么紧急
4: The field surgeon must adhere to a complete sterile technique in his work.
5: 战地外科医生也应该遵守完整的消毒操作方法。

0: 白大夫，你还没有睡觉？
1: 我
0: 底子差，借同志们的笔记对一对。
1: 哦，好好，但是要休息，
0: 休息，懂吗？
1: 对，
0: 我休息，等睡觉。明天见。

0: compromised too long with the enemy within myself.
1: 他说他和自己身上的敌人妥协得太久了。
0: 帮助我，同志们，帮助我。

0: 再见了。
1: 再见方，请交给王路长，这是我的枕头。

0: 那就等天亮再告诉他们，我们先准备起来。
1: 对，还可以让老头子多睡三个钟头。
2: Hey, what's going on?
3: 怎么样？告诉老头子，啊？
0: 你不是总想带个医疗队到前方去做手术吗？现在359旅要在灵丘方面打一个比较大的伏击战。
2: 灵丘？在那里？
0: 离这儿400多华里。
2: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出发！
0: 天还没亮呢，我们也得先把医疗队组织起来啊。
2: 好吧，马上组织。哎，不要忘记防赵院。

0: 去吧，孩子，没见去，乖乖的好。等你好一些，我们会送两口魔法医院。
1: 白大夫，

0: 小鬼，白大夫住哪里啊？
1: 白大夫，你是哪部分的？啊，司令员。
0: 裴行恩同志，我们接到余部长的报告，知道你在前线医疗做出了非常好的成绩。
2: Excellent work at the front.
0: 伤员的死亡率大大减低了。
2: Casualty mortality rate has dropped greatly.
0: 裴行恩同志，我给你带来一份贺电。

0: 毛主席 ，Comrade Mao congratulates you on your achievements and wishes you good health。
1: 谢谢，谢谢。我也代表全军去向你祝贺，向你表示感谢。
0: Congratulate you, thank you。
1: 我白求恩同志，我也要批评你两句。你不很注意步，你很不注意你自己的健康啊！我听说，你把每个月给你的100块钱津贴，都买东西给商人吃了。你知道，这是特别发给你照顾你的健康的。
2: 可是司令员，你每个月多少钱？5块，是不是？
1: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哎，还有，你不让你自己得到充分的休息，这是从余部长到炊事员都有意见的嘞。
0: And everybody from Commissioner Yu to the cook is not very happy about it。
2: 好好，回到松叶口我睡觉3天3夜。
0: 怎么，松岩口
1: 有一个敌人穿在那里，模范医院恐怕。

0: 真糊涂，我应该想到这个战争没有前方后方，我们应该怎么工作。
1: 咱们医疗队在灵丘战役里那不是干得很好吗？
0: 搞一个游击队医疗队，哪里有伤员我们就到哪里。
1: 你是说组织一个流动的医疗队？
0: 对，流动医疗队。

0: 费了好多事才从天津买回来的药品。
1: 是啊，山路太颠簸了，这个药箱子跟不上我们医疗队的发展。

0: 反正是这样，啊，这是什么？药桌子？是，你看，药瓶子放在格子里，打开就可以用，盖上盖子，放上箩子，马上出发。
1: 好啊，白大夫又多了一项新发明。不是发明，
0: I got the idea from manure baskets used on donkeys.
1: 他说是跟老乡的粪垛子学来的。<笑>我们应该给他起个名字。名字？我想好了，叫卢沟桥。<笑>叫卢沟桥？哎，好。<笑>

0: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那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只有那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
1: 这是什么歌？游击队之歌。Sound of the Guerrillas。啊，
0: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岗水又深，在那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2: 没有吃，没有穿，只有那敌人送。

0: 白大夫，
1: 过年好，过年好。
0: 就修好了，
1: 这回得多住些个时候了吧？好几个月没来了。
2: 来，吃热的。白大夫，多吃几个。
3: 好。
2: 老方，你怎么不吃了？
4: 奶奶，我要。
0: 大娘，一块吃吧。
2: 你们先吃，我就来。
5: 还是去把刀叉拿来吧。
1: 不，不能脱鞋。
6: 瑞，
7: 二妞，
8: 哎，二妞，
4: 哎，
8: 送你个东西要不要？
4: 什么东西啊？
5: 瞧。
4: 走马灯，我要我要。瞧这个瞧这个。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
0: 这好热闹啊。
6: Hello, 于。
0: 于部长，于部长快来吃饺子。
9: 别忙。
0: 白大夫啊，还有一个人来看你。
1: 徐，
10: 白大夫，
1: 你好了，完全好了，孩子，
10: 好了。白大夫，哎，
0: 他就要出院归队了。听说你在这儿，非要来看你一趟不行。
10: 我给你拜年，我就要回队伍了。
1: 回队伍，好，都打这个规则，不抓一个Major General
0: 少将。
1: 少将，
2: 快脱了大衣，上炕暖和暖和吧。于部长，来吃饺子。
0: 来，于部长。
9: 好，孟奶奶。
2: 哎，
9: 别坐。
5: 坐，于部长。
0: 白大夫，我还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1: 站在这来信，药品来了。
0: 不对，你不是总想到冀中，去看看八路军在平原上怎么样对付敌人吗？司令员已经批准了。
1: 批准了。Hooray！
11: 1939年2月，白求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了冀中平原。他检查了平原各医疗单位，参加了很多重大的战役。春天到了。

0: Hello. 孩子，你好。
1: 白大夫好。
0: 他是大腿骨中三分之一骨折 ，fracture of the middle third of femur。疼不疼？
1: 不疼。
0: Whose job is this？
2: 他问这是谁负责做的？
3: 嗯，是我。
0: 为什么带这个？你怕机会？

0: 不不。这是你们自己做的？
1: 是的，我们看了白大夫讲义上画的，照着做的。
0: 很好。哦，你没有加班，也可以用棍子、柱子，what sort of stocks？
2: 书记杆。
0: 对，都可以。这我跟方政委学的。孩子，你快好了。
1: 哎。
0: 同志们，再见！
3: 再见，白大夫，再见。
4: 嗨，谁说这老头脾气大呀？我看像个老婆婆。

0: 信，加拿大来信了。
1: 什么信？到底来了。
0: 还有这些报纸。
1: 谢谢你，钟，谢谢。

0: 哎，别的伤员呢？没有了，只留下四个。轻伤员昨天夜里就送走了。
1: 送走？送到哪里？
0: 大王庄三十里铺。
1: 大王庄？大王庄那是游击村。
0: 是啊。
1: 谁决定的？
0: 我。
1: 为什么？
0: 伤员太多了，妨碍队伍的行动，上级已经一再批评我们。
1: 走吧，队伍已经出发了。
0: 好吧，现在这是你的命令，政委。但是我有意见。

0: 袁花会的药品早就寄出了，而且一共寄出过三批，这就证实了那个消息，有人在重庆的黑市市场上发现过这批药品。
1: 现在看我们的事情，
0: 是不是另外找个时间？
1: 不，现在看，我要去打完仗，我要去警察工作。
2: 我们不是不让你去啊，白大夫，因为大王庄离敌人据点太近了。
1: 那伤员为什么送去？你说那里有医生护士不是吗？
2: 是啊，可是
1: 那他们可以去，我为什么不可以？
2: 他们穿的是便衣，化妆成老百姓。
1: 我也可以化妆。
2: 你

0: 大王庄一定要去，我要去看我的伤员。怎么放了？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1: 我还是认为你这样冒险没有必要。敌人已经知道我们部队里有个外国大夫，正悬赏3000元捉拿你。哦，3000元，这就是我的加签。
0: 你可真是个难对付的人。

老方吗？来了，白大夫，佟秘书，这是老康。

0: 我来介绍一下，白大夫，这是老冯。
1: 就去病房吗？
2: 医生，谁是医生？
1: 我就是医生。
3: 看病房吧。
1: 赵大娘。大娘，白大夫来检查一下。

0: 大娘，打开看看吧。
1: 大娘，你的孩子好不好？
2: 好，老姜听话些。这小马是个属猴的，可淘气呢。

0: 亲。
1: 白大夫
2: ，Hello， 高凤山。哎，王，你也在家里？
3: 白大夫，
2: 你们在家里不错，
1: 好，什么都好，就是老冯不可以给我们唱歌，
0: 就你调皮。小琴，请白大夫检查吧。
2: 不需要，你的药方。
0: 药房啊，

0: 好，很好。
1: 一本是外科换药法，一本是十三步消毒法，是一个叫诺尔曼白求恩的人写的。
2: 这是年初从区里讲习班带回来的。
0: 啊，
3: 你学过医生？
4: 学过一年，在河北医学院。
3: 为什么没有学完？因为战争。
4: 嗯，保定待不下去了。
3: 你的家庭在哪儿？
4: 我没有家，他牺牲了。日本宪兵队。
3: 对不起。

I found the answer now. This is my country. This is my people.

0: 小邵叔叔，奶奶，小邵叔叔回来了。
1: 哎呀，可不是小邵吗？孟奶奶，你们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小邵叔叔。
1: 哎呀，可去了有半年了吧？
2: 嗯，
1: 白大夫呢？
2: 住河北村了，回来就忙，没工夫来看您，叫我来问您好。哦，还给二妞送来点东西。
0: 哎呀，小狗。嘿嘿，
1: 这个白大夫这么个狗娃娃也。
2: 白大夫说他早答应送给二妞的。
1: 白大夫他身体可好啊？
2: 哎，白大夫可老多了，头发全白了。

0: I must go back to Canada.
1: 哦，白大夫想回加拿大去。
2: 是啊，那请你给他四个月的假期，他要去蒙特利尔、渥太华、纽约、芝加哥，去募捐款和药品器械。
3: 他说他要去大嚷大叫，让全世界的人明白这里的真相。他要去宣传八路军，宣传禁茶剂。
4: 那很好啊，白大夫的宣传将起很大的作用。白大夫这次回来身体差多了，我早就想让他休息一下了。

0: 白大夫。
1: 哦，老张，进来。这是什么？
0: 哦，我给您弄来一口袋山药蛋。我怕您在路上弄不到这东西。
1: 谢谢你，为了老保我。
0: 白大夫啊。

0: 什么事？
1: 有战斗？
0: 嗯，
2: 在来源方面，冬季扫荡提前开始了。一个叫阿布的中将亲自指挥，摩天岭已经有了接触。
1: 一两队就上前方去。
2: 是啊，白大夫，你动身的时候，我怕不能赶回来给你送行了。白大夫，再见吧。
1: 放在你的伊利亚队里加上 IQN 的名字。
0: 那怎么行啊？
1: 为了革命的需要，同志。
2: 可是司令员已经批准你回加拿大，这个任务更重要啊。
1: 那可以等一等，这个简单忘了我走一样。
3: 我看还是先请示一下于部长吧。
1: 好吧，请示于部长，请示司令员，但是我会说服他们。方，你知道我是一个难对付的人。
4: 白大夫在哪儿？
5: 那不是。
6: 白大夫。
1: Hello, sweetheart。
4: 白大夫，听说你要出发了，我赶来看看你。没什么好的给你吃，这几个鸡蛋。
1: 不，
4: 拿着吧，白大夫，你太辛苦了。
1: 不，大娘，你为革命做的更多。
6: 奶奶，给。
4: 哦，还有这儿。
1: 好极了，太好了，谢谢你，大娘，谢谢，再见了。

0: 哎，真像个老八路啊。
1: 白求恩又上了前线，转战各处，最后参加了著名的黄土岭战役。

0: 敌人。老方，有情况，对面山上发现敌人
1: 啊！
0: 喂，喂，指挥部，王安镇的敌人出动了，正迂回到我们后面。喂，是。指挥部命令我们马上撤退。
1: 冲，敌人到这里要多少时间？
0: 40分钟，不，30分钟。

0: 白大夫，必须马上撤退。老方，
1: 不行，白大夫，要撤。
2: 这是扶不上，不马上走有生命危险。
3: 白大夫，你们走吧，别管我。
1: 好，白大夫，你走吧，我来做完的。
2: 为什么？
1: 我是共产党员。
2: 我也是。

0: 怎么了？
1: 刚碰了一点儿。快，马上掩蔽好。白大夫，快上马吧。

0: 白大夫，喝碗粥吧。你是不是病了？
1: 不，有一点疲倦。
0: 哦，下雪了。

0: 大家快坐下烤烤火吧，这个天儿真是。白大夫请坐吧。先来壶热茶喝喝，我马上告诉他们做饭。
1: 这里多少伤员？
0: 50多个，绝大多数是刚从前线撤下来的。
1: 我去检查。
0: 可你们一夜没睡，连口水都没喝，这
1: 好吧，喝一杯茶再去。
2: 没用，这是白大夫的老脾气了。
3: 老童啊，你陪白大夫检查病房，我去和司令部联系一下。好，可是检查完了就请白大夫马上休息啊。

0: 方，你可回来了？
1: 怎么，
0: 白大夫又在做手术？
1: 什么？他又？
0: 一个头部感染，脸肿得这么大，他非做手术不可，说什么也拦不住你。
2: 白大夫。
3: Hello, Fang.
0: 你来着晚了。
3: 希望不大，但是应该试试。
2: 你应该休息。
3: 好，现在可以休息，睡觉。
0: 白大夫还没起来。
4: 嗯，老头大概累坏了，今天睡得可香的。

0: 了，往哪儿去？战斗在那边。
1: 司令部的命令要我们撤到唐县。
0: 为什么？周伟，这个。

0: 啊，来给我接301，接301。喂，
1: 啊，什么？白大夫，血液中毒。
2: 血液中毒？
1: 血液中毒？
0: 啊，白大夫，血液中毒？
1: 白大夫，血中毒，很危险。

0: 什么，小贵？哭什么？
1: 谁哭了？我没有哭。
0: 唱一支歌，唱好吗？来，我们都是神传手，每一颗子弹都是。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着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0: 喂，方大人同志吗？白大夫怎么样啊？
1: 温度很高，人一阵阵昏迷，已经不能再走了，我们只好在黄石口停下来了。
0: 不惜任何代价要抢救，我已经派余部长亲自赶来了。

0: 么样了？
1: 余部长，情况很不好，已经输过了三次血，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可是去北平天井买的药怎么样了？
2: 我们已经派了五六批人，可是敌人封锁得很严，一时还来不了。我现在把各分区最好的药都弄来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3: 不，没有用。我的血中了毒，没有办法。
1: 赖大夫，打过这一针了，会好起来的。
3: 方，你知道的，这是白血病，我们没有药。不，我们有的。是张志士拿去了。
2: 不要激动，白大夫，我们已经有派专人到天津去想办法了。
3: 谢谢，可是怕来不及了。怎么，战斗
2: 形势很好，敌人已经被我们全部包围了。
3: 好，我想一个人

余部长，老乡们听说白大夫病了，都想抽血给白大夫。

0: 嘘，
1: 白大夫，
0: 孩子，又是一个大生力。
1: 白大夫，我给你送来了。
0: 什么？一个中将？
1: 我们消灭了敌人4000多，这是他们的司令官，可惜没有抓到活的。
0: 好，好。谢谢你，叔，谢谢你勇敢的孩子。请把这个刀，还有这个包存好，将来在新中国。

单身的时候，把他们放在博物馆里，找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忘记。从清白我的道。

0: 我的脑要烧得多了，但是方丈元同志，请你说什么？这是我的武器，我们的武器。同志们，努力吧，为革命的需要。
1: 白大夫，

亲爱的司令员同志，今天我感觉十分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请转告毛泽东同志，并且给加拿大党组织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做些贡献。

白求恩同志就这样离开了我。不，他将永远，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0: 七月，在西北战场上，我军为诱敌北进，即猛扑榆林城。当时供应数万野战军的粮食需要，就成为陕北人民的严重任务。
1: 居然还不下去认帮助，光靠我们下站几个。
2: 好了好了好了，区长啊，等这个粮站的人员配备好了就下去，可你们现在也得赶紧送啊，生不少，你好好给群众动员动员吧。几个行政村组织一下，这回打起精神就好了。
1: 你们吵呢？哎，曹师长，曹师长，我们粮食到怎么办呢？
2: 同志啊，你别急啊，上秘书啊，这个同志的草到发了、啊、今天呢、啊、你先领七担草，明天再给你十五担啊。
1: 那怎么能行呢？
2: 同志啊，你别急啊，不是我不给你，你看吧，就这一点粮食，哪一部分来了能不给？运不急。今天呢，你先把明天吃的领去，后天你明天再领啊。
1: 那好吧。哎，那明天上午我生一定到啊。
2: 好了好了，你放心。
3: 昨天已经竖起了外围，今天早上部队就到了城下。
4: 哦，那很快就要打城了。
3: 是呢，
5: 老曹啊，队伍已经打到榆林城下了。哦，五七粮食来了没有？
6: 还没有呢。
5: 还没有啊。嗯，你看这里要15担粮食，20副担架。
6: 可以啊。
5: 二木匠啊，本村的粮食天黑以前能收齐吗？
3: 能收齐啊。
5: 嗯，一会儿让师德富啊到五七再催一下去。

0: 妈，就这几声了。
1: 嗯。
0: 妈，
1: 叫了吗？只要能把鱼鳞打下来就行了。

0: 爹，怎么又背回来了？
1: 又背回来了，还不都怨你？吵吵吵吵，要留着点，要让二木匠他们知道了咱这袋粮食，说什么他们也不收。
0: 爹，我也不是不交啊，咱家里就剩下这点粮食了，我是想给你老人家留着点儿。
1: 还是交上去。

0: 再拿点沙子来。
1: 有人没有？
0: 快快看看去，看看去！
2: 谁呀？
1: 野粮队的，要口水喝。
2: 我们自己喝的水还没人挑呢，哪来的水给你喝呀？哎，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哎，你看他，
3: 尚先生，
0: 你，哎，你到门外看着点，里边去。
3: 你上一次给我们送的东西很好。最近怎么样？
4: 最近，
3: 这个，哎，那个粮站呢，一天得发多少粮？得要三四十担了。都是往哪儿运的呢？
4: 这个可不太清楚。
3: 哎，这些事情都很重要，往后你要留心着点。你别看他们现在兴高采烈的打鱼鳞，说不定国军救上来。
4: 好、哦，有什么好消息吗？
3: 别着急，给你个东西。找机会把它扔到粮站去。
1: 哎，你们家粮食准备齐了没有？
2: 正准备呢，就送去。
5: 哎，大夫！
6: 哎，
5: 快点啊！金书记叫你催粮去的。
6: 哦，就来，
1: 就快点送去啊。
2: 哦。
5: 大夫，现场处武区给我们拨来了100担粮食，
7: 金书记让你连夜去催一趟啊！
1: 啊，
7: 咱们部队等着用粮呢，赶明天晌午一定要送到。
1: 啊，吴建二叔，怪总家好像有人去了似的。
7: 哦，好，我去看看。
1: 好。
8: 哎，大夫
1: 啊，
8: 这是谁的？
1: 我教的。
8: 你不是免征了吗？教了你家里还吃什么？
1: 哎，这人，
7: 向总。哎，把这个给德福家送去啊。
9: 嗯，

0: 你们是哪儿的？
1: 米脂县的。
0: 哦，都是吗？
2: 不，绥德甲县全有了。哎，同志吃一块吧。吃
0: 吧。不不不，
2: 吃吧，
0: 你吃吧。你们往哪送的？沙家店？
3: 不，咱们是往沙家店送，后边是往镇城铺大粮站送的。
0: 哦。
1: 哎，同志，你看榆林城还得几天能打下来？咱们野战军不都上去了吗？
2: 几天，快得很呐！这回呀，榆林城的反动派可倒了霉了。
1: Dutch， 好好走啊！这回榆林城打下来，爹你也有功劳。
4: 放过！
5: 二箱子，到这边来！
6: 喂，老乡们，看到没有？快快去隐蔽！不要慌，赶快到我兜里躲一躲吧！快呀，你！
4: 乡亲们，别乱！咱们头上戴着伪装，飞机来了不要动，没事儿。喂，穿灰衣服的同志，就是你，赶快指挥老乡们躲一躲，快！
6: 快，
4: 好，
6: 往沟里躲。
4: 哎，老乡，往沟里躲。哎，你这老乡往哪里走啊？
6: 也不看你是谁，随便的八号司令。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小姐

0: 个老乡，以后要小心点，你看多危险。
1: 哦，老乡们，没事了，快走。
2: 伤了人没有啊？
3: 人是没伤，就是把口袋给炸烂了。
2: 哦，人伤了吗？
3: 哎，人没什么。
4: 可是这粮食怎么
3: 送呢？人没伤就好啊。
4: 是啊，
2: 是啊，这粮食怎么办呢？
3: 水八站、旱八站都走了，剩下这点路啊，大家扛着走。
4: 对，
3: 扛着走，
4: 扛着走。对。
2: 哎，吴忠啊，
4: 哟，
2: 把粮食叫骡子拖上吧。
4: 是。
1: 下。
5: 哎，快走喽！赶紧赶上牲口，走喽！
1: 哎，二下子，走了，走了，走了。
5: 哎，葛兆元是你呀、
2: 啊？哎，你怎么认识我呀？
5: 今年四月出水军担架，在绥德，你还给我们讲过话吗？
2: 哦，怪不得你对防空这么有经验呢。怎么，刚回来吗？
5: 回来好几天了。
2: 哦。哎，你是哪儿的？
4: 沙家店的民兵队长嘛。
2: 哦。你叫史德富啊，打盘龙得了担架模范。
5: 专员到前方去啊？
2: 对，到侦察部去。
5: 那晌午到咱们沙家店歇一歇。
2: 好，去看看你们粮站。
5: 对。

媳妇儿，下来吧，够了，伤员恐怕快来了，咱们该下去了。

0: 别放，你看谁来了？
1: 谁？
2: 哎，德牧，你上来呀，
3: 有人想跟你说话呢。
2: 真讨厌。
4: 哎，有人叫你呢，没事儿。
5: 老头啊，
6: 刘富回来了，
4: 他没有呢。
7: 哎呀，怎么办呢？我看咱们还是得下去啊。
4: 是啊，不下就不行了。那光靠乡上几个人呢，这粮食就是送不上来。哎，老金呐、啊，你说咱们下去，这粮站交给谁呢？万一亏损欠缺，账目不清，以后怎么往县上交代呀、啊？
8: 曹局长，曹局长，粮食到了。
9: 多少啊？
8: 70担。剩下30担，天黑就到。哎呀，
4: 这回可解决问题了。
9: 路上遇到轰炸了没有？
8: 没什么。金书记啊，专员来了。
9: 啊，专员啊，
10: 专员来了。这么热天，
9: 到前方去啊？
10: 是啊，你们还在了啊？
9: 走，到窑里坐吧。
10: 走走，
9: 从县上来啊？
10: 啊，大李小姐。
11: 叔父啊，你回来了。
8: 哎，吴家二叔啊，昨天你到坏总家去过没有？
11: 去了。
8: 那是个什么人？
11: 什么人也没有啊？
8: 没有啊？
11: 奇怪。
10: 你们这个村有多少户人家？
12: 76户，
10: 免征的多少户？
12: 有8户。
10: 哦，
12: 8户。
10: 嗯，对，真正有余粮的还是那些地主富农，有的贫农应该免征。
9: 我们就是照上级指示那样动员的，可就是这8户人家多多少少还自愿拿出一点来呢。
10: 这你们就得好好掌握了，应该注意，不能让他们家里不留下一点吃的。
4: 现在的群众听说打榆林信心可高呢。
9: 是啊，信心是不小啊，就是敌情观念比较绕，咱们都搞了粮站，忙得连备战工作都顾不上检查。
10: 哎，这可不能麻痹哦。
9: 敌人的主力现在在什么地方？
10: 你们看，这是榆林沙家店，现在敌人主力36师已经到这儿，南边敌人7个半旅全部集中在这儿。
11: 会增援榆林吗？
10: 恐怕不光是增援榆林。胡宗南进攻燕安以后，先是想把西北野战军在边区就消灭了，后来看消灭不了，又想把我们赶过黄河，他好抽出兵力去对付晋南的部队。现在我们的部队全部到了无定河以北了，他们能不上来吗？
9: 嗯，那恐怕要在这一带打一场大仗了。
4: 在运动中间消灭敌人，为什么把敌人引到北面来呢？
10: 你们看呢？那毛主席自然有他的计划。你们区上工作主要是领导和组织群众，要照顾全面，不能光搞粮站，不然将来情况一变化，那你们的工作就被动了，而且群众也遭到损失。
11: 德夫
8: 啊，金书记，走，快进来。
9: 专员走了。
13: 走了。
14: 金书记，
9: 八虎也在这
13: 哦，
9: 那正好。
8: 金书记，再回窑里坐吧。
9: 不用了，就在这吧。
8: 对，
15: 金书记，吃碗瓜菜饭吧。
9: 不用了，不用了，
8: 你尝尝吧。
9: 我吃过了。德富，
8: 嗯，
9: 区干部准备从粮站里抽出来。
8: 怎么，情况有什么变化吗？
9: 我们应该做这个准备。区上不光是组织群众运粮，还要动员备战。那儿粮站工作。

0: 个就准备交给你、八虎、二木匠永功，你们几个人来办。
1: 那这粮站得派个应手来负责了哦。
0: 是啊，你们看谁合适呢？
2: 那我看德富就行了。
3: 咦，
1: 我能负得了那么大责任了？
0: 坐下坐下。你看有什么困难呢？
1: 我
4: 那粮站一出一进好几十担呢，德富能管了了？
1: 你看，你让我抓人查哨这还行，你让我管粮站这是个细活。再说这粮站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干过呀。
0: 哎，没有干过的事情多了，就说你上回到前方当担架队长吧，还不是没干过，后来大家还选你当模范。人呐，就是在困难中锻炼出来的。要不你看还有谁呢？八虎，你说呢？
2: 行啊，德福，干吧，我帮着你。
1: 好吧，
0: 那就通知他们今天晚上到合作社开个会。
2: 哦，那我去通知去。
1: 那这民兵工作交给谁呢？
0: 那让二木匠蓝英去负责，你多照看着点。粮站的任务可不轻啊，不光是账没要清楚，还不能丢掉一颗粮，最主要的是个人的问题，你要好好团结大家。这里就是你一个党员呢。
1: 是啊，都好好研究一下。
0: 嗯。

0: 开完了。
1: 开完了。
0: 什么时候接受粮袋？
1: 明天。你妈睡下了。
0: 睡下。
1: 丽芳，葛长元问你。
0: 问我什么？
1: 问你是我什么人？
0: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你是我爱人。
0: 你怎么跟他说这个？
1: 那怕什么？
0: 什么也不怕。

0: 看我怎么办呀？你又带担架，又搞粮站，我越来越赶不上你。
1: 你看你说到哪儿去了？伤员工作也是很重要的，别胡思乱想，早点回去睡吧。

0: 从小就是个蓝眼娃，也不知道你哪来那么大的本事。你参加工作我不管你，可你别当那头目人呢。
1: 妈，你别说了，都怕负责任，那工作怎么办？
0: 哼，怎么办？就你行。

0: 坐下。
1: 这孩子，那手还挺巧的。睡吧，那还愣什么？

0: 看今天又没有事儿。德富，金书记回来有什么消息没有？是不是鱼鳞打下来了？
1: 有消息一定会告诉我们的。
0: 那我出去看看。
2: 区上的干部回来了。
0: 哦，不是才下去两天吗？有什么事儿？
2: 不知道，听说还要开会，看样子很急。
3: 三娃，干什么去？干什么去？就要出发了。
4: 这两天你怎么没有运粮队呢？
0: 是啊，八成是打下来了。
5: 有什么消息没有？

0: 那什么队伍？像是攻进的后方机关，不是吧？往东走，是要过黄河呀！
1: 过黄河！
2: 哦哦，向你开会去了。
3: 干粮带上，留在路上好吃。
1: 哦，
3: 小心点，好好的跟你圣灵叔学啊。
1: 哦，知道
3: 了。去。

0: 咱们到窑里去采了，走。哎，老王，我们走吧。
1: 啊，你们下去了，
0: 你们下去了，
1: 到四乡去。
0: 情况是这样的，本县咱们的野战军已经主动地从榆林撤下来。
2: 哦，
0: 胡宗南36次绕过了咱们野战军的阻击线，从长城外沙漠地带进了榆林，现在正从榆林南下。
3: 他妈，榆林没打

0: 南线的敌人七个半旅也向隋的方向上来，据说敌人是向南北两路汇合。
1: 怪呀、啊，那仗在哪打呢？
0: 还很难估计。
1: 那粮站呢？
0: 粮站照常办，带几个区干部到北面几个乡去。曹局长有任务，已经带游击队走了，尚秘书留在区上。这儿粮站嘛，就靠给你们几个人。你们看，
1: 没问题。金书记，你放心好了，叫办得多会儿，咱就办得多会儿。
0: 好的。你们的家怎么办？
2: 就是啊，我家里一大摊呐、啊。
3: 你们家我们帮着照顾。
1: 永公，这样就好了。
0: 对，你们要很好的跟群众宣传，这是放长线钓大鱼，叫大家不要慌。地委来信指示说，咱们全分区要做到县不立县，区不立区，乡不立乡。粮站有变动，各专员会通知你们。同志们，这对咱们大家都是一个考验，希望咱们大家都能够经得起这样一个考验。
4: 吴斗武，
5: 指令吴斗武啊，同志，你知道咱们队伍在哪儿了？
6: 不知道。
1: 主公，小心记错账。
7: 问来问去，还不就是这样？
6: 吴斗武。
5: 前几天愁领粮的来没有粮，这几天愁的就是领粮的少。德福，你说毛主席会不会过黄河？
1: 嘿，看你说到哪儿去了。村上我出担架，亲自听周恩来同志在真武洞大会上说的，毛主席要留在陕北，跟咱们边区群众一块消灭敌人。现在敌人上来了，你说他会过黄河吗？

0: 乡亲们，快一点吧，我们晚上还有别的事
1: 啊。待会儿还要帮着
0: 快一点吧。
1: 出电梯呢。
0: 对对对对。
2: 我家二叔，
3: 哦，
2: 你们现在就去打扫，俺要去啊。
3: 是啊，
4: 早一点打扫好嘛，万一要是敌人来了，老的小的也有个躲处啊。
2: 对，费点功夫，小心没大错。
3: 哦，
5: 德富
2: 啊，
5: 这粮食来的可不容易啊，你要是经管不了，可早些跟区上说呀。
2: 妈，我自己有数，你赶快去打扫俺窑去吧。
6: 大娘，快走吧。
2: 穆家二叔，你先站一下。你说坏总怎么办？是不是把他先疏散出去？
7: 也好，今儿顾不上了，明儿再说吧。啊？
2: 那你告诉永明嫂子，小心他点。
3: 哦。
8: 这150担粮食可怎么办啊？唉，打发不出去，人也跟着担惊受怕呀。这谁的？
9: 军工署的，就要兼并完了。
8: 那你到管粮站几家去看看啊。
9: 哎，我一会儿就去。
10: 哎，永明嫂子，你怎么也来了？哦，白英啊，那坏种谁看着呢？我一会儿就回去。哎，你快回去吧，我们帮你兼并。那也好。
8: 哎，你还干什么呢？快一点，趁这时候咱们就走。把二连保护车子给我，快。
10: 那么那些东西呢？
8: 算了吧，百十来场地全让你给分了，咱们还在乎这一点？嘿，等咱们回来，我全将都给我吐出来。你先走，到白地捡钱沟等着我。
10: 你呢？
8: 你甭管，我就来。

0: 你怎么还不回家？
1: 谁呀？
0: 德父在叫你呢。
1: 阿虎。
2: 哎，这是干什么？哦，怪不得你不让别人帮助你煎饼，你还是要走啊？我问你，那你走我走，那把粮站交给谁呀？

0: 我顾不上，你顾不上，你这是开小差啊！走，咱们找他父亲。
1: 我不去。
2: 云凯，谁说他不回来？我让他今儿晚上被我们送到贾县就回来。
0: 三娘，你不用说了，这个这不明摆着的事吗？要是还想回来，就应该先说一声。走，咱们到连山。
1: 你这是干什么了？
2: 云凯呀，
1: 怎么了？
2: 德富啊，就是让永公把我们送到贾县去。
0: 德富，你看，他要走啊。可金书记临走的时候，他怎么交代给我们的？他就能把工作撂下，他只顾他自
1: 己。好了，你先回去吧，粮站上还没有人
0: 呢。今天下午我就看他有点不对头。哼，到贾县去，到贾县去就保了险了。
1: 永公，你要到贾县去？
2: 是啊，把我们送到贾县就回来。
1: 奶奶，敌人要是把这儿给占了，你们到贾县去也是不顶事。这儿的地和窑，你能不要了？咱们村里有老有小的，也不是你们一家呀。要走，咱们一块儿走。我妈不是还在这儿吗？永公，你呀，你就光听说敌人到哪儿到哪儿了，你怎么就没有想到咱们的部队在干些什么？要不是为了打仗，金书记叫咱们办粮站，那是给谁吃的？那还不是给咱们部队吃的吗？现在仗还不知道在哪儿打，你就把粮站给撂下不管了。永公说，人家在前方流血牺牲，咱们能对得起人家吗？

0: 八虎看你的早啊，要火给烧了。
1: 哎，总算呢，还没有烧到粮食。
0: 这狗日的坏种跑了，要是敌人来了，可真是个大祸根子。
2: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追上？
3: 追不上，他能跑到天边去？早晚都不抓住。
4: 木匠二叔，
3: 嗯，
4: 听说南面的敌人已经进了绥德了。
3: 哦。

0: 你知道的，谁说的？
1: 跟程嫂她娘家哥哥说的。天黑的时候跟他妈一块跑返来说的。北面上敌人也很近了，今天炮声都听见了。
2: 怎么之前委员会还不来指示？
0: 说不定啊，咱这儿不要紧。
3: 哎，还不要紧呢。人家乌龙铺的粮站都挪了，
0: 我看咱们把粮食疏散了吧。
1: 那怎么能行呢？万一部队来了要粮怎么办呢？
0: 那万一敌人来得快，不是就措手不及了吧。唉，
4: 那可怎么办呢？
0: 是啊，这么多粮食，
2: 一百好几十担呢。
1: 说不定部队什么时候就要粮，又不能随便疏散。
0: 真是的，这事情可真难办呢。明天我到知青委员会去问一下。

0: 再见。
1: 哎，叫下了啊。
0: 再见。
2: 好。哎，你来了。
3: 我在村里不摸底儿，我就跑来了。
2: 没有什么，走吧，进屋谈谈。
1: 对，
2: 坐吧。情况没有什么，准备了两次没打上，
1: 这现在
2: 还要打。你们区上的粮食拨给野战军100担，刚才我已经通知你们区委书记，让他马上回去。剩下的粮食明天天亮以前一定要转移到大陆以北，能办到吗？
1: 明天天亮
2: 办到办不到？
1: 能办到。
2: 是啊，是紧张一点，不紧张点怎么能胜利呢？困难是有的，可是有咱毛主席在陕北亲自领导，我们的胜利很快就会到来。这回敌人上来10几万，把咱们的县城差不多全占了，但是他是按照毛主席的计划被调上来的，他们上来的越快，我们的胜利也就越快。
4: 队员，前面部队要撤了，敌人随时可能过无定河进镇子，队员还是先走一步吧。
2: 还有多少粮食没收散？
4: 快完了。
2: 好，一会儿我要检查，绝不能给敌人丢下一颗粮食。
1: 队员，我回去了。
2: 好。哎，德富，你来的时候粮弹交给谁了？
1: 是永凯。
2: 哦，
1: 那个人很可靠。
2: 哼，是啊，就是可靠吧，以后也不能轻易离开啊。情况越是紧张，做领导工作的越应该沉着。你自己沉着了，你才能很好地组织大家哟。当然马屁要不得劲。

0: 回去告诉大家，要有信心，尽力支援咱们的部队，我们的胜利很快就会到了。
1: 对。情况就是这样，葛专员叫我们要有信心，尽每一个人最大的劲儿来支援我们的部队。这儿的粮食今天晚上咱们野战军就要100担。
0: 行啊，
1: 政府，
0: 人家运粮队没来以前咱们先准备好了。
1: 那也好。
2: 对
1: 啊，
0: 哎，咱们动手吧。
1: 对，
3: 好的，
1: 不说我们就
0: 再去借几个斗来。
4: 好，我去借。
5: 哎，德富啊，啊，你看这粮道怎么办？我实在记不过来。
0: 那叫别人帮着你嘛。
6: 玉凤，
0: 那就好。
6: 你就把那个腰的分点上。
5: 玉凤，
6: 啊，
5: 是昨天的。
6: 快把衣服换了。
5: 你给我找个会打饭的，这要是错了可不是个小事情。
1: 是，
5: 这还得好好的想想。
6: 你回来了，
1: 金书记，
0: 你才回来
1: 啊？
0: 哎呀，这么大的雨淋坏了吧？差一点让山水给挡住了。
1: 雨可真大，
0: 粮食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
1: 现在
0: 咱们刚才说了，我们现在正等运粮队来呢。天亮以前，这么些粮食怎么样也把它发完了。
1: 好，

0: 根据情报判断，共产党的中央机关还在米脂、夹县一带。我军一路由绥德、义和、经五堡，封锁黄河沿岸的渡口；另一路由绥德进米脂，向夹县推进。我们这一路是从镇川堡进沙家店，过乌龙铺到夹县和友军会师。这是陕北的最后一战，我们一定要在黄河以西、无定河以东，把残余的敌人全部肃清。
1: 明天拂晓4:30出发。
2: 粮食怎么样了？
3: 还没有弄到。
0: 什么？镇川堡没有粮食？粮弹呢？
3: 都给敌人弄走了。
2: 快去，用一些办法把粮食搞到。
3: 是。
4: 沙家店的粮食恐怕是都烧了。他妈的！你看，烧的烧，埋的埋。叫我到哪儿去弄粮食？
5: 那石头窑啊，你那多少了？
4: 哎，恐怕
0: 这样。明天你带上2个排，一定要把沙家店的粮食都搞。

0: 雨这么大，姨娘队怎么能来呢？
1: 是啊，
0: 老主席前天黄昏到城南市里铺了。
1: 谁看见？
0: 宝成他丈人家看见的，说是有好多骑马骑骡子的，毛主席骑的是铁青马。
2: 你别把什么人都当成毛主席。
3: 你才是呢，那毛主席的像哪一个村里没有啊？说是到了十里铺南边关家湾就朝东走了。
1: 我在延安那么多年，除了杨家岭那儿就没有那么多大首长。
4: 那是不是要过黄河啊？

0: 我看毛主席就不会过黄河。
1: 快过黄河吧，过了河大家也放心一些。
2: 就是太迟了，敌人前天就进了绥德，他才由十里铺起身，离敌人太近了。
3: 李专员说毛主席不会离开咱们的。
4: 毛主席是要留在陕北的，这么大白天行军，我看这里一定有计划。
3: 金书记，天快亮了，运粮队伐城是来不了了，咱把粮食先疏散了吧。
5: 对，决定疏散粮食。
6: 那得叫人去了。
7: 哎，那也都得去啊。
5: 好，你到刘家沟。
6: 哎，
5: 你到史家沟了。
6: 好，我就去。
5: 你到张家坪去。
6: 那金家沟我去了。
7: 对，
6: 你
7: 到刘家
6: 等着发粮啊。
8: 行，去吧。
6: 那大家伙得快点了。
5: 好，对呀，快走，
6: 慢一点，
5: 快走。
6: 哎，有人喊。
9: 你粮队到了，
6: 哇，粮队来了，
9: 快点上啊！
6: 哎呀，哎呀，哎，吴忠，你怎么一个人来了？
10: 哎，那运粮队
11: 他们运粮队来了吗？
12: 啊，运粮队不来了，
6: 什么
12: 不来了？
6: 不来了，
5: 这
6: 是
5: 怎么回事？
12: 张岩给你的信。
3: 吴忠，张岩到哪儿了？
12: 转移到白寿岩去了。
6: 情况有变化了。
4: 二木匠
3: 啊，
4: 马上派人去调游击队。
3: 怎么？怎么了？
4: 敌人昨天晚上占领了镇川堡，可能向我们这方面过来。运粮队被三水挡住了，专员来信说，让我们立刻把粮食疏散在大路以北，

0: 就在这儿。
1: 对对对，就在这儿，快快
0: 快一点。

0: 进村子，怎么往东去了？这么多啊，金书记，敌人往东去了。
1: 哦，往东？
0: 金书记，是不是往五龙铺去了？
2: 不要管了。三斗，三斗五，四斗五，四斗。
0: 金书记，你说敌人会不会把咱们黄河渡口给咱们占了？
2: 不会的，占不了。司董，
3: 哎，谁来了？
2: 他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4: 金书记，葛专员给你捎信来了。
3: 葛专员说，让你马上到柏树岩去。
0: 什么？
5: 土豆。
0: 好。
5: 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野战营全从北面下来了。
3: 啊？
0: 真的？
3: 真的？这是。
5: 谁爱哄你？你问王大爷。
6: 是真的，柏树岩前那几个村子住满了咱队伍。
2: 德富。
0: 哦。
2: 敌人如果不破坏粮站，他们过去，你们就召集藏在山里的群众，抽空把粮食输载出去。
0: 对。
2: 游击队也快来了。粮食算出来了没？
0: 还有80担。
2: 现在粮食就是胜利，粮食就是战死的性命，不能轻易的让敌人抢走一颗粮。
0: 金书记，我们一定尽力把粮食都抢出来。
2: 龙公，
0: 我怎么也和德富办到底啊。
2: 好，那我就走了。
0: 对，
2: 这里任务就交给你们了，大家要沉着气，要有个顽强劲儿。
0: 金书记，你放心好了。
2: 好，那咱们走。
3: 那就是粮站。一二班，上阵山头警戒，后部。走，快走，快走。
7: 德富，
0: 嗯，
7: 敌人上来了。
0: 妈的，慢点，闪开。

二叔，叫永功他们到后沟去。小心别把粮仓给丢了。好。上去，把门打开。

0: 舅父，还有多少粮食？
1: 约莫还有五六担。
0: 专员呢，让我们在天明以前赶到大路以北。我估计天明后啊，敌人一定会来的。你看这剩下的粮食，是不是在本村歼灭起来？
1: 好吧，
0: 员工啊，粮仗得收拾好了。
1: 好，
0: 疏散出去的粮食，将来就靠他往回收呢。
1: 错不了。
0: 那我走了。
1: 对，
0: 咱们走吧。
2: 好，看看。

0: 还有多少？
1: 还有一两担。
0: 好，你先领着他们带剩下的粮食先走。
1: 不，我跟你一块儿走。
0: 不，你听我的话，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好。
2: 没有了，
3: 还有吗？
4: 没有了，
2: 走，快，
4: 快走。
2: 永富，
5: 没有了。
2: 永工，
6: 梁上呢？
2: 哎呀，哎，这个人。给我吧！
0: 哎呀，快走嘛！

0: 粮食呢？来。你说粮食啊，快说，
1: 你们还吃粮食？
0: 嗯。

0: 说呀，你为什么不吭气儿呢？说呀！你说，一夜的功夫，你把粮食弄到哪儿去了？吃了。什么？吃了，给咱们野战军吃了。
1: 混蛋！把他拉出去给我枪毙！你们吃不上了，你们在这等着饿死吧！你们这群狗日的，你们把我枪毙了，你们也是弄不到粮食的。
0: 不行，还是叫他把粮食搞出来。
1: 是。

0: 喂，谁呀？啊？你说什么？
1: 说什么？粮食，粮食！你他妈别装聋！你上午推到下午，下午推到晚上，你他妈到底什么时候给？
0: 什么时候给？你不是瞎子，你没看见？这两天飞机也没来空投，你没看见啊？你要上？

0: 是，你要啥吧，你活该。什么你骂人？
1: 我骂你，我还要别了你呢，个臭崽子，
0: 你混蛋，你敢你来试试。
2: 他妈的！
3: 把他送到
4: 营
3: 口去。
4: 快
3: 走，
4: 快走，
2: 我到那上面去。
4: 走，
2: 上面不怕。
5: 干什么吵吵嚷嚷的？
3: 刚弄了一颗驴肉，一转身就让他给递了走了。
2: 这是你的？
3: 他妈的，
2: 有本事自己搞去嘛！净想吃现成的，还他妈那么便宜事儿？
6: 还不是为了吃的？
3: 哼，造反了！
7: 去，把那姓石的给我带上来。

0: 要是能找到一点面就好了。
1: 哪来的面呢？战斗部队都吃黑豆呢。
2: 粮食到了，沙家店五龙铺五庄的粮食都到了，
3: 沙家店的粮食也到了。
2: 到了，晒红米人背的驴驮的可多了。
4: 这下可好了。
2: 就是啊。

0: 去了吧？
1: 怎么？他没跟你一块回来？
0: 粮账呢？
2: 他拿着呢。
0: 这可怎么办？
1: 没有粮账，疏散出去的粮食怎么往回收啊？
3: 金书记，粮食到了。怎么了？岳父没回来。

0: 季书记，
1: 怎么了？你受伤了？
0: 不要紧，没什么。这是全部粮价。有工回来没有？
1: 抬担架去。那不是有工，大夫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你怎么回来了？
1: 他把我
0: 急坏了。
2: 大夫，
1: 大夫，羊羊拿回来了，
0: 拿回来了。
2: 你受伤了？
0: 不要紧，不重要。
1: 那可怎么办呢？
2: 大夫，
0: 大夫，你还是下去吧。不要紧，还是让我再看一会儿。
1: 林峰，你招呼大夫，扶他到下面把伤口包扎一下，咱们走吧。
2: 我，林峰，你还是留下吧。
0: 大夫，你还是下去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

0: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

0: 点，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三十九。

0: 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湖南长沙，位于长江中游的一座现代梦幻之都。50年前，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让这里成为全球考古界的焦点。与无数好奇的目光一起抵达的，是各种难以掩饰的惊叹，以及迷雾重重的追问。中国考古工作者幸运地撞破了2000年前的秘密。湖南博物院从那时起，变成了这谜底的守护者。马王堆墓葬被公认为是20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激活了长沙城的一段远古记忆，也成就了这座独一无二的博物院。

时至今日，湖南博物院守护的不仅仅是数千件文物，更是一个耀眼的时代。来者络绎不绝，都是为了与那个时代的欣然重逢。静候于另一端的是一个逝去的家族和他背后苍茫的大汉帝国。这仿佛是一条时光隧道，连接着此刻的鲜活世态和2000年前的山河一角。彼处有生老病死，烟火日常，也有大国叙事，铭记着一个王朝的中心，更汇聚了中国早期飞扬的思想、灿烂的文明。昨天与今天，历史与现实，在这里形成了奇妙的融合。站在岁月长河的此岸，似乎能感受到2000年前风的流动和时间的呼吸，如同聆听一部娓娓道来的故事。有时候我们辨不清讲述者究竟是谁，或许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过漫漫尘烟，我们看到了一份被完美保存的历史底稿，那也是一份珍贵的来自祖先的礼物。

0: 这里大约是长沙市外地游客密度最大的地方之一。
1: 欢迎来到湖南公园，请大家有序配合安检。
0: 上午九点是湖南博物院开馆的时间。参观需要预约，每天限流15000人，并没有减缓日复一日的人潮汹涌。
1: 欢迎来到湖南博物院。大家有序配合安检。
0: 每一位参观者都将体验一次穿越时空的精神之旅。
1: 参观马王堆的游客上三楼，参观马王堆的游客坐电梯上三楼。
0: 马王堆，曾经只有少数长沙人才知晓的小众地名，如今也和那场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紧紧联系在一起。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湖南博物院。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序厅。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这个展览，一起来感受2000年前生活画卷。马王堆汉墓呢，它的原址呢，距离我们现在的湖南博物院呢，大概是有6公里这样子的一个距离。清代嘉庆年间的长沙县城里面，说里面埋葬的是楚王马英及其他家族的一个墓葬群，随即呢就有了马王堆一词。
0: 马王堆原本指的是长沙市浏阳河畔的两个小土堆。1952年，考古学家夏奈来到此地，经过一番勘探后，他断定此处并非五代时期的墓，而是一个汉墓群。于是便有了马王堆汉墓的名字，但墓里面埋着什么人一直是个谜。20世纪50年代的长沙百废待兴，人们正忙于建设，很长一段时间里，马王堆仍然是一个

0: 不为人知的小小角落，远不及浏阳河、湘江大桥和岳麓山那样声名远播。直到近20年后的一天，他因为一次意外而突然进入大众视野。当地驻军在修建防空洞时，无意间地打开了这座千年墓葬的一角。随后，一场抢救性发掘正式展开。1972年初，考古工作者率先打开了当时被命名为一号墓的封土层。参与发掘的人如今多已逝去，所幸的是，他们留下了最真切的回忆。
1: 那墓很大了，从地上到地下是20米零50公分，天天挖，不停地挖。
0: 然而，在满怀期待的进程中，一个不祥的发现让所有人心头一紧。
2: 从墓口开始就发现了3个盗洞，
0: 其中有2个是方形的，看起来相对较新。
3: 那是个近代盗墓，里边一个胶鞋地，拿到这个百货公司去看了，它是48年上海出的。
0: 好在这2个盗洞都挖得很浅，而另一个圆形的古代盗洞比较让人担忧。
1: 这么大个盗洞，从路东面就上一直挖下来呀，挖得也是密啊。
0: 就在大家不再抱希望时，他意外消失了。
1: 如果他要再多挖几十公分，这个墓就完了。
0: 在地下10几米的深处，出现了用来密封墓室的白膏泥层，厚达1.3米。
1: 黏黏糊糊的，把它铲掉，铲掉碰到木炭，5000公斤木炭呢，出这个大锅巴，整整齐齐的。
4: 你看到木椁的时候啊，那几乎呆了。所以呢，特别的安静啊。

0: 难想象考古学家最初看到它时的震撼与惊喜，就像一艘沉没于时光深海的大船被缓缓打捞上岸。
1: 那鱼怎么这么大呢？
2: 你们摸那有没有人啊？
0: 今天我们习惯把棺和椁连称，用来指代棺材，但在古代墓葬中它们所指各异。棺为盛放逝者的葬具，椁则位于棺外，用来安放棺和随葬品，通常制作于墓地，属墓室的一部分。在中国文化视死如是生的观念下，巨大的椁恰似为死者精心营造的地下宫殿。

0: 这里展出的是木椁，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全国所用的木板70块均为整块的木料，而且是用粗大的沙木制成。最大的一块椁板，它长4.84米，宽1.52米，厚0.26米，重达1.5吨。
1: 据估算，制作这样一块椁板的树木直径当在2米以上。甚至有专家在现场数过木板上的年轮，发现原木生长期至少有500-600年。四个角的连接处皆采用榫卯结构，极其严密牢固。由于体积庞大，从底下的垫木到椁盖顶部有2.8米，几乎等同于一层楼房的高度。再加上复杂的榫卯连接，尚无打开此类棺椁经验的发掘人员不敢轻举妄动，决定向北京求援。随着各路专家齐聚，宽大而厚重的盖板被打开。盖板一共有3层，揭开最下面的一层椁盖，一个井然有序的

0: 果室进入视野，中间停放着一副黑亮的木棺，四周是边厢，里面堆满了陪葬品，整体形同井字，这让考古学家想起了先秦文献中记载的井椁，一直以来只知其名，未见其形。这是今人第一次看到古代井椁的真实样貌。
1: 最下面的那个是什么？井椁。井椁的话，我们这样看下去就是什么？中空如简，你看见没有？
2: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四个边厢，那么这个北边厢呢，它的空间是其他边厢的两倍大。它摆放的就是墓主人自己在生前生活的时候他要所用到的东西。
0: 椁被赋予了特别的内涵，它的四个边厢就像四个房间，是对墓主人日常生活的模拟。其中北边厢最大，为正房，地上铺着竹席，四壁挂着帷幔，中间摆放着宴饮的案几和各种器具，旁边还有木俑在表演歌舞。东边厢大约是家臣和奴婢居住活动的区域，放置了大量的漆器、陶器和丝绸，以及数十个象征管家和奴仆的彩绘木俑。南边厢和东边厢类似，能看到钟、方、釜、赠、罐等器具。西边厢则宛如一个仓库，堆满了粮食、衣物、冥币、模型冥器、食品等杂物。在16米的地下，这些随葬品陪伴着墓主人静静沉睡了2000多年。
3: 老师，他那个坑真的有这么大吗？
1: 啊，对，1:1复原的，这个就是坟土层呐、啊。我们待的这个地方
3: 很大，
1: 嗯，那就是坟土层。然后这个有阶梯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夯土层，我们脚踩的地面一直到这个最底下16米深，上面堆的那个大土堆有4.5米，墓就是放在最中间，然后它出土的文物就是在什么呢？就是在这旁边的。好，我们往前。
0: 深埋、密封、缺氧、恒温恒湿的环境为各种物品创造了绝佳的保存条件，看上去像是构建了一个完美的时间胶囊，墓室里的时间就停摆在封闭的那一刻。目睹上千件崭新如初的随葬品，当年参与发掘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无尽的惊喜与赞叹。
4: 四渡故乡全是东西，尤其那个漆器啊，闪闪发光，大吃一惊，大家说哎呀，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完整的东西。
0: 这些漆器好像刚刚才制作完成，文字、纹饰等细节一览无余。琳琅满目的物件凝固了墓主人所处时期的杰出工艺和独特审美，同时也像一份世俗生活的物质档案，让我们得以管窥一个时代的风貌。最不可思议的是，一些器具里还存放着食物，而这些食物居然一直保存到了2000年后。
1: 是惊奇的，里面有一个汤叫鲫鱼藕片汤。我为什么知道它呢？因为那藕片还浮在汤面上，历历可见。
5: 但是由于当时移动文物时会产生晃动，再加上它其实本来就只剩下了一些纤维结构了，这个藕片呢，它就立马消失了。
0: 类似的还有一罐杨梅，工作人员刚打开它时，还能看到青绿色的果柄，但因遇空气氧化，很快就变成了黑色。讲究的随葬品以及众多的奴仆墓俑，暗示着这绝非普通墓葬。墓主人究竟是什么人？答案应该就在椁室中央的墓棺里。
6: 下载数字文博 APP 山海，用 3D 方式打开马王堆汉墓和文物，多见一面。
0: 1972年4月，在历经了3个月的发掘之后，马王堆一号墓进入了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考古学家

玻璃卡在木棺四周的椁板，一口长2.95米、宽1.5米、通高1.44米的完好木棺出现在众人面前。这是一个四周没有任何纹饰的素棺，材质为秋木，外表遍涂棕黑色的油漆。揭开棺盖的那一瞬，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他们的脑海里甚至已经预设了画面。然而打开后并没有见到墓主人，而是又一口木棺，黑色做底，上敷彩绘。飘逸不羁的流云像是一笔灰就，图案以复杂多变的云气纹为主，穿插着栩栩如生、形态不一的神怪异兽。它们看似随意点缀，却又似乎被赋予了内在的意象与秩序。其中出现最多的是一种面部似羊非羊，似虎非虎，顶竖长角、瘦身有尾的怪物，让人想起先秦典籍《山海经》里的种种描述。这样的动物和神怪图案加起来有上百个，有学者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保护者形象，主要是一些拉弓搭箭、禽鸟吞蛇或操矛与公牛搏击的图案；另一类为祥瑞形象，比如羊、鹤、鹿、九尾狐，以及各种舞者和正在弹奏乐器的乐者等。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寓意？考古学家至今还很难做出清楚的解释。他们泛称那些人力者为怪神，兽形者为怪兽，至于个别披发长须的人像，则称之为仙人。于是在出土文物报告上，我们便看到了怪神吞蛇、怪神射鸟、怪兽负荷、怪兽人力、仙人降抱、仙人骑兽、仙人弹奏等描述。流云、仙人、神怪、禽兽等构建了一个神秘的空间，这口棺材里面应该就是墓主人了吧。

没想到相同的一幕再次上演，黑帝彩绘七棺里面出现了第三口棺，通体涂朱漆，施彩绘。左侧正中是一座赤色的山，周边图案里能看到朱雀、龙、虎、鹿的形象。阻挡为一幅双龙穿壁画面，右侧主要为繁复的勾连云纹，头挡绘着一座呈等腰三角形的高山，山的两侧各有一路，盖板上没有边纹，主体是对称的二龙二虎相斗的图像。龙、虎、鹿和朱雀都是中国古代的瑞兽，被称为四神或四灵。至于里面所绘的高山，或许就是神话传说里的仙山昆仑。据以往的考古发掘，在古墓中见到两层棺都极为难得，而这已经是第三层了。但这还没有结束。

0: 开朱棣彩绘奇观后，第四重关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棺盖上平摊着一幅呈梯形的彩绘帛画，上面绘着日月升龙及蛇身神人等图案。画面中央有一位拄杖而立的老人，帛画下以素绢作地，绒绣渡边，沾有黑色羽毛的绢条贴成菱形，在于空白处沾上多色的羽毛。这是一幅以前仅存在于传说里的羽衣冠，又名警室内冠，在中国考古发掘史中尚属首次发现。
1: 说的是羽化什么？羽化成仙，所以要借这个能够羽化。然后我们再
0: 按照汉代礼制，棺椁的层数越多，意味着墓主的身份越尊贵。马王堆一号墓的四重棺，意味着这是一个高规格的墓葬。被一重又一重的好奇强烈驱动的人们，终于来到了答案揭晓的时刻。此刻，躺在里面的会是某个地位显赫的诸侯王吗？
2: 开了20个小时打不开，原因是什么？它里头是真空的，它阳气耗尽以后，就是再加上密封了。打开以后，当时的人们都惊呆了。
3: 那我们最惊奇的是用那些绸缎包着的，包的厚厚的。
0: 随着最里面的一重棺被打开，墓主人浮现在人们眼前，被层层包裹着。最外面是两件不同颜色和纹饰的丝棉袍，其下是用丝带紧紧捆绑在身体上的20层各式衣着、青被、丝麻织物等。仅仅是把它们打开，就花掉了考古学家整整一周的时间。包裹尸身的，与其说是衣物，不如说是历史。就在这重重历史之下，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发现，几乎让现场的时光都凝滞了。一位2000多年前的女性，带着大汉帝国早期的精彩与生动，重现天日。那是正在蓬勃生长、正在缔造伟大的少年中国。这是一个墓葬的故事，也是一个时间的故事。过去，倾听者只有静默无声的大地。现在，他的不朽传奇

0: 湾的游客请向前走，注意脚下台阶，注意脚下台阶。
1: 1972年的春夏之交，湖南长沙坊间流传着一则消息，距离市中心4公里的马王堆发现了一座古墓，考古队从里面挖出了一个老太太。
2: 现在传出去了，大家都要求来参观，
3: 叫他生活起死了，
2: 观众把门窗都打烂了，
3: 木头以后还坐起来在讲话，我
2: 爬到房顶上就往下看，
1: 各种传言神乎其神，甚至还说老太太坐了起来吃了一个苹果，玄之又玄的说法沸沸扬扬，好奇心推动着长沙市民蜂拥而至。眼前的一切的确令人称奇，考古学家从马王堆

0: 掘出一具女尸，她在黑暗的墓穴里待了2000多年，居然没有腐烂，看起来就像刚刚睡去一样。这是世界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此种类型的尸体，有人将其命名为马王堆尸尸。它算不算文物，又该如何处理？工作人员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1: 你们考古怎么搞这个东西？要不就丢了。
2: 你把货烧了，
1: 快挖出火车。你们还认为怎么丢啊？
0: 纷扰的争议声中，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一锤定音。他嘱咐相关人员立即采取办法，将尸身转移到冰窖，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速办勿延。在这之后，各路科研工作者展开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竭尽所能来延续老太太的不朽传奇。

0: 在还不知道马王堆一号墓主的身份时，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太太。几十年过去，最初萦绕在他身上的离奇流言早已消散，而那些真实而鲜活的考古细节仍历历在目。
1: 我们按它的皮肤的时候，它还是能够弹的，有弹性的，并且有油腻感，不干燥。然后第三，我们动它的那个关节，它还是能够伸展自如的。
0: 永生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当死亡打断生命进程，人们便建造棺椁，修筑坟墓，畅想死后的世界，对延续未来做出种种设计。世界各地的神话宗教对此都有各自描述，那是人类与死亡带来的虚无的对抗，也是对生命的终极思考和关怀。然而纵使人们费尽心思，最终都没有逃脱化为尘埃的命运。老太太的不朽尸身成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奇迹。

为了给予老太太更好的保护，1972年冬，在一号墓发掘结束7个多月后，考古学家联合医学专家对他做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和尸体解剖。通过老太太留下来的各种生理细节，我们对她的人生有了更多的认知。体检和解剖报告显示，老太太身高1米54 ，A 型血，年龄在50岁左右。在她去世前夕，已经患上了多种疾病，比如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

冠心病、胆结石、腰椎间盘突出、血吸虫病等等，但这些并不是他的真正死因。

0: 会里面还发现了138颗半的甜瓜的籽。如果生病了一段时间，那个已经消化了，对吧？那么我们就觉得它可能是突然死亡的，并且死亡于香瓜成熟的季节。
1: 从墓主人胃里大量的甜瓜籽及其微胖的身形，考古学家猜想他可能爱吃甜食且生活优渥。一号墓出土的312枚浅册提供了进一步佐证。浅册及随葬品的清单被书写在竹简上，最为特别的是上面记录了上百种菜肴的名字及陪葬的数量。鹿肉鲍鱼笋白羹一鼎，燕京羹一鼎，渔夫一四，辣兔一四。虽然菜品的食物多已消失不见，它们的风味却仍留存在字里行间。幸运的是还有小部分食物保存了下来，和竹简上的名字对上了号。稻米、大麦、小麦等五谷杂粮搭配梨、枣、杨梅等时蔬鲜果，当然还有饭桌上永恒的主角肉。猪、羊、牛、鹿、兔、鹤、鹅等动物的骨架上依稀还遗落着古代某处宅院里的一缕炊烟。令人垂涎的丰盛菜单透露着女主人的饮食喜好，也彰显着她尊贵的社会地位，但这一切都无法与时间抗衡。那些老太太曾经嗜好的美味佳肴被蒸而重之地放进了她的墓葬，然而她们却比老太太先一步失去了生机。只有竹简上的文字和曾经满载的食器，供我们体会当年的烟火余温。名目繁多的美食大多盛放在专门的漆器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并在汉代达到了漆器工艺的巅峰。西汉典籍《盐铁论》里提到，一只漆杯需用百人之力，一件屏风需要万人之功，这绝非寻常人家所能拥有。马王堆一号墓共出土了184件漆器，这数量不禁让人好奇，老太太会是来自什么样的富贵人家？这些漆器上有一个常见的纹饰，云。作为通天的媒介，云从远古开始就被人们描摹。春秋战国时期，浪漫的楚文化绘就了流畅奔放的云气纹。到汉代，卷云纹和长云纹拖拽出了穗状和花卉状的云尾。云和神兽神仙结合，有了云须纹。云和龙凤结合，有了云龙纹、云凤纹。它们相互勾连，构建了一个自由流动、云雾缭绕的美学世界，装点着老太太高贵富丽的悠闲生活。精致考究的漆器，不仅具备实用功能，也是用来标识身份等级的礼器。早在战国时期，他们就以强大的包容性、日常实用性和独特的装饰性，逐渐取代青铜器，而成为上层贵族的新宠。可以推测，一号墓主人的家世远远超过了当时绝大多数普通人。

0: 好像随时会跃入另一个时空。
1: 为什么我们喜欢猫？
2: 不知道哎。
1: 因为猫会保护粮食，然后古代的人们粮食来之不易。
2: 哦，就是鼠老鼠会偷粮食，然后猫就会
1: 吃。对，没错，没错。
0: 类似的狸猫纹漆盘，一号墓共出土了十件。据文献记载，中国人很早就开始驯养狸猫，甚至还有祭祀猫神的习俗。在这些猫纹盘上，我们还能看到三个字：君姓石。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您请吃好”。时间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字迹依然清晰，所蕴含的祝福依然真诚。就像那些狸猫一样，它所要守护的，也许不过是墓主人一日三餐的尘世味道。不仅要吃好，还要喝好。和君姓石相呼应的是“君姓酒”三个字，它们出现在大大小小不同的漆耳杯上。每一件上面的字迹、字体，甚至书写的方式都不尽相同。这样的漆耳杯，一号墓共出土了40件，椭圆、浅腹，两侧有耳，并绘着流线型的卷云纹。从以漆耳杯为代表的成套酒器来看，老太太生前或许还有饮酒的习惯。如今这些耳杯已经空空如也，但他们轻身时仿佛还会泄出几分当年觥筹交错的残影。那是一个家族的浪漫时光，也是一个时代的雄阔记忆。在汉帝国日益成长的自信和气度中，人们谈天说地，与美酒和丝竹管弦之声共谋盛宴。老太太的晚年也因此有了别样的光彩。
3: 请大家跟我一起参观下一个展厅。
4: 好，我们再往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右边和中间呢，就是从墓葬当中所出土的漆鳞，有9个小盒子，所以叫做九子漆鳞。
5: 它是双层的，有9个小的区域，每个小区域里面有一个小的梳妆的印品。
4: 上下对称的这个马蹄形的盒子里面呢，是发现了黄杨墓壁和黄杨墓书。这个黄杨墓壁呢，它的宽度呢只有4.9厘米，但里边的曲数温数呢达到了74个。
0: 壁在古代几乎人皆有之，富人更是以戴壁为美。一号墓出土的众多化妆用品，为我们勾勒了一个极为注重仪表的老太太。每日晨曦，他或许都会坐在镜前，按上胭脂、粉扑、梳子、假发等等，一应俱全。侍女们把他围在中央，有人为他擦洗梳头，有人为他轻施粉黛，还有人为他佩戴发饰。而他只需要看着镜子，目睹自己增辉添色，他的一天也将随着一番精心打扮而焕然一新。老太太的人生虽然已过知天命之年，但她的爱美之心丝毫没有减淡。生前用过的熏炉里还残留着2000年前没有燃尽的香料。古人熏香不仅为了驱蚊除秽、镇静安神，也是为了营造一种芬芳的氛围。点燃时，外面会罩上竹熏罩，再蒙上一层薄，以让香气均匀地发散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盖顶上的鸟形钮也许会在那一刻振翅，带着浓郁的熏香穿过大大小小的镂孔，在整个宅院盘旋。

0: 氤氲的香气中，一个花草虫鸣的世界若隐若现。那里栽种着毛、佩兰、高良姜、辛夷、藁本、杜衡、桂树、花椒等等，各土芳华。中国人自古热爱草木蕴含的天地之气，果儿会将这些植物的花瓣、叶片、根茎和果实等多个部位风干，试图留住自然所赐的沁皮之香。它们被放置于草药袋、香囊、枕头、妆帘和熏炉等处，老太太触手可及。爱美、爱吃、爱生活，老太太的面貌在一件件具体器物的映射中越来越清晰。很多年以后，我们在湖南博物院的展厅里，仿佛可以看到她人生最后的场景。那或许是一个寻常的夏日午后，她在屏风前惬意地斜躺着。她的对面是一支有着分工齐备的小型乐队，中间正在翩翩起舞的是曼妙身姿的舞者，前排寄坐在地上的是深情款款的歌妓，后排环抱乐器的是乐手，或鼓瑟或吹竽，就像是自周朝就已经成熟的中国礼乐秩序的小小缩影。一号墓共出土了162个墓俑，每张面孔都被雕琢了独具的神态。墓俑们各有各的角色，衣着精美的可能是贴身侍女，衣着普通的可能是洒扫杂役。这个站在最前排，身材高大，头戴高冠，身穿长袍的应该是管家。不同身份的墓俑构成了尊卑有序的内部体系，生前死后，地上地下，老太太始终被众人簇拥在这个体系的核心。
1: 这件小竹扇呢，它又被称之为便面，方便的便，面容的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在古时候啊，出行的时候看到不想打招呼的人的话呢，就可以拿这个便面将自己的面容遮挡住，对方看到哎你把自己的脸给挡住了，说明你今天不方便，就不会来打扰你了。我们看到的这一根木杖呢，其实非常的具有实用性。当时做尸检的时候呢，就发现它是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所以这一根木杖可能呢是他生前使用过的。我们可以看到展墙上的呢这个图呢是从梯形帛画中所提取出来的，老夫人她是弓着腰然后拄着拐杖的，所以这一种画法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写实的。
0: 人物画像出自于一号墓里覆盖在井室内棺上的梯形帛画，人们猜想这个面向西方手持拐杖的妇人应该就是墓主人的生前形象。她在婢女的服饰和天国使者的迎接下准备升天，随葬品目录上这幅画被称作墓飞衣。
2: 飞衣呢就是吞那个飞起来的飞，就是飞身之意，就是墓主人穿上这个飞衣，他就可以灵魂升天。
0: 从饮食起居的喜好到疑似的画像，关于老太太的拼图越来越丰满，但她究竟是谁仍然不得而知。直到这枚印章的发现，上面刻着三个字妾心追。妾是汉代妇女的谦称，心追或许就是墓主人的名字。也有学者说这两个字本是一个字婢，不过人们仍习惯称之为心追。可这也仅仅是

0: 信息。真正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墓主人的是另外几个字，刻在器物上的戴侯家，以及封泥上的戴侯家臣。他们指向了一个可考的历史人物戴侯。史书有载，戴侯是西汉初年的一位封侯，首次受封于刘邦之子汉惠帝年间，封地为戴，历经四世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元年。这不仅印证了当年夏奈称马王堆是汉墓的判断，也将一号墓的建成时间具体到了西汉初年。史记和汉书中对戴侯的记述仅有寥寥数字，星锥更是没有留下任何的只言片语。综合有限的信息，考古学家推断一号墓主人应该是戴侯的妻子，但到底是哪一代戴侯的妻子尚无更明确的佐证。
1: 是真的，老太太的遗体啊，周恩来总理在老太太的遗体出土以后，他说他在地下世界保存了2000多年，那么我们能不能再保存200年？那么现在我们已经保存了50年了，按照目前的这个状况，保护200年，我们觉得应该还是充满信心。
0: 1973年5月，一号墓发掘完成一年后，一座占地3000多平方米、恒温恒湿的亚洲一流文物库房破土开建。它正是为了保存马王堆一号墓和即将发掘的2、3号墓文物所建。负责承建的湖南博物院，从那时起便成为了马王堆墓葬所有出土文物的保护者和管理者。马王堆一号墓的考古成果就像是一支高亢的序曲，在那个通讯还不是很发达的年代，以最快的速度吸引了全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沉睡了漫长时光的辛追夫人承接了生前从未有过的万众瞩目。作为保存超过2000年的尸身，他惊艳了世界，也令世人对马王堆接下来的发掘无比期待。那尚未掘开的厚重土层里，是否还埋葬着更加惊人的秘密？汉帝国在奠基年代留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还有哪些同样经久不朽？

台山，位处忻州市五台县台怀镇，属太行山系北端支脉。它是华北地区最高的断块山，有北台叶斗峰、东台望海峰、中台翠岩峰、西台挂月峰和南台锦绣峰五个海拔2400米以上的平台状山峰环抱矗立而得名。

其中北台叶斗峰海拔3061.1米，素有华北屋脊之称。五台山作为全球最早出露地表的古陆之一，地学界视它为研究地球早期演化的绝佳遗址，被誉为中国前寒武纪地质博物馆。名山志记载，五台山五峰耸立，高出云表，山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此处的台，地质用语即为夷平面。五台山夷平面形成于距今6500万年到6000万年之间，并于距今260万年到230万年之间剧烈抬升，成为华北地区形态最为典型、规模最为宏大的高山夷平面。它是华北地区最古老的准平原遗迹，也是太行山和黄土高原抬升的历史见证。250万年以来，由于第四纪冰期影响，这里气候严寒，冰川发育，在持续的冻融作用下，山顶裸露的基岩表面逐渐裂解，由冰川裹挟向下推动，形成今天看到的石流坡、石海、石环等十余种非常壮观的冰原地貌遗迹。只有清凉无改度，迎人翠眼舞云峰。纵览五台之间，名山秀水，晨钟暮鼓，梵音缭绕。登临五台峰顶，层峦叠嶂，云海攀薄，霞光万道。领略自然雄奇之余，更能感悟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0: 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0: 我喜欢他，
1: 我愿意。
2: 说我，
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爸，
0: 哎，
4: 妈，
1: 哎，
0: 是。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安全为天，责任如山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化煤矿安全监管与隐患排查。

0: 整治，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
1: 我省各地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扎实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5月25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安排推进事故救援处置工作，研究部署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影响十分恶劣，教训极其深刻，代价极为惨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和张国清副总理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要求，继续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刻反思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举一反三，抓好整改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要全力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等工作，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要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深入开展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以零容忍态度精准排查，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超层越界私挖乱采、违规分包转包、重大灾害治理不落实等违法违规行为，以及背后存在的渎职腐败等问题，加强行行计衔接，形成打非治围的强大震慑，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以案为鉴，深入剖析，着力纠治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法治意识淡薄、关键人责任不落实、安全监管穿透力不够、基层执法检查宽松软等突出问题，完善相关机制，强化制度执行，切实提升安全生产工作质效。要统筹抓好非煤矿山、尾矿库、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冶金工贸、文化旅游、燃气、消防等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抓紧抓实渡汛风险隐患排查治理，进一步优化应急调度指挥机制，狠抓各级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各级党委政府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各级行业主管部门要认真落实三管三必须等要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以责任到位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到位，要把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作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推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重要保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山西台报道。
1: 我省各地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连日来，各地全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与部门监管责任，持续深化煤矿安全监管与隐患排查整治。从入井核验到井下作业面检查，从通风瓦斯治理到机电运输管控，应急管理部门与煤矿企业同向发力，专项检查、自查自纠、专家会诊、加密排查、多措并举，以更硬举措、更严标准，把隐患扼杀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

0: 这里是杨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山西平定古州同义煤有限公司的绞车房。大家可以看到，平定古州煤业公司的安全检查组正在针对绞车设备运行状态、安全防护设施、操作规范、隐患排查台账等内容进行逐一细致核查。
1: 山西平定古州同义煤业有限公司年产120万吨，属高瓦斯矿井。企业制定了瓦斯防治自查自纠排查方案，聚焦瓦斯防治、顶板管理、机电运输、一通三防、防治水、现场管理六大核心领域，开展地毯式排查。
2: 我们深刻认识到，安全是煤矿发展的生命线。此次自查自纠，我们对井下所有采掘工作面、巷道、洞室及地面重点场所进行全面排查，建立一隐患一台账，明确整改措施、整改责任、整改实现。
1: 在自查自纠过程中，企业重点检查了通风系统是否可靠、瓦斯抽采是否达标、顶板支护是否规范、机电设备是否完好等关键环节。同时，企业通过班前会、安全培训、案例剖析会等形式，进一步提升全体职工的安全意识。
3: 我们将优化安全检查机制，将原煤10日一次的常规检查调整为5日一查，严格落实关键环节、重点部位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落细落实各项安全管控工作。
4: 这里是晋中，我现在是在山西介休义塘安义煤业有限公司的出入井通道处。介休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监管专员正在对下井人员佩戴的定位卡、自救器的核验流程进行检查，
5: 主要对煤业的人员定位系统、瓦斯通风报表以及人员定位卡佩戴情况进行了检查。下一步要求煤矿开展全系统全覆盖的细致全面自查，加强通风系统瓦斯管理，杜绝瓦斯超限作业。
1: 山西介休义塘安义煤业有限公司年产能90万吨，属高瓦斯矿井。应急管理局安全监管人员深入企业调度中心、出入井通道处等重点区域，重点核查了人员定位系统、安全监控监测系统、四合一便捷式检测仪等设备运行情况。
6: 我们要从严抓实瓦斯质量，确保瓦斯质量达标，全面排查通风系统，保证设施完好，严禁无风、微风、循环风作业，对监测监控系统进行检查，保证系统运行可靠，数据上传真实准确，加强应急救援培训，提升员工应急处置能力。
1: 忻州神达台基麻地沟煤业是一家年产130万吨的低瓦斯矿井，检查组逐一对自救器和人员定位卡进行功能测试与压力校验，并重点对井下作业面、通风系统控制室、机修检修车间、生产调度室等关键点位开展细致排查，全力防范化解瓦斯、顶板、水害、火灾等各类矿井安全风险。
7: 我们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施工，坚决杜绝违章操作和冒险作业。对于监管部门排查出的隐患问题，我们也是第一时间逐项整改，对账消耗。
8: 我们将进一步树牢全员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健全完善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机制，持续强化全员安全培训和实操演练，细化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我省各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以案为戒，静见自省，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狠抓安全责任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5月24号，太原市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太原市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举行，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红玉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太原市和综改区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重大部署，认真落实省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要求，把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作为重

0: 中之重。同时，全力抓好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管理，抓好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汛期安全防范，统筹抓好其他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实筑牢安全底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5月24号，晋中市召开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副省长常书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把煤矿安全生产放在极端重要位置，全面彻查整治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深入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从源头上解决煤矿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共性问题、关键性问题，重拳出击，打非制围，以全覆盖无死角、零容忍态度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抓实各领域安全，坚决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持续加强非煤矿山和尾矿库安全监管，深化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全面做好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5月24号，大同市安委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强化，并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要求，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要求坚决抓好煤矿安全，紧盯非煤矿山、尾矿库、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冶金、工贸、文化旅游、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全覆盖排查，全链条整治风险隐患，同时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大力推进智能化煤矿建设，以严实作风守牢安全发展底线。5月24号，朔州市安委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部署要求，深入开展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范措施，统筹抓好非煤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等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24号，忻州市安委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部署在煤矿方面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不放心煤矿安全管理10条措施，非煤矿山方面做好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推进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做好尾矿库闭库工作，同时持续抓好治本攻坚3年行动，常态化开展小化工打非制围，扎实开展冶金工贸行业大排查大起底专项行动等，努力为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5月25号，吕梁市召开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省安委会会议部署，安排煤矿及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各级各部门对照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迅速动真碰硬，抓好煤矿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排查治理非煤矿山、冶金工贸、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其他行业领域的风险隐患，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山西台综合报道。
1: 中共山西省委决定，刘兴同志任晋中市委书记，常书明同志不再担任晋中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2: 连日来，我省多地出现持续降雨天气，各地紧盯辖区重点防汛隐患点位，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这几天，太原市普降中雨，局地大雨，各部门以雨为令，启动预案，全力应对。
3: 我们现在来到了汾西南路和北排洪北沿岸的交汇点，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就是下川通道，这里是北排洪北沿岸的最低点，也是一级水点，两台移动泵车已经全部到位。
4: 我们在这布置了一个重要的力量，一台这个6000型的泵车，这一台2000型泵车，一旦发生积水，我们会第一时间开展抽排作业。
0: 太原城管市政部门提前摸排梳理辖区内易积水区域，前置部署防汛人员与作业设备。

0: 从源头降低积水风险。同时，环卫部门沿路跟进保洁清障作业，双向发力，保障路面整洁通畅。
1: 把这个雨篦子上的杂物还有这个落叶清理掉，保证排水畅通。
0: 在晋城市阳城县西城大街易涝点，工作人员正认真清理下水口里淤积的泥沙、枯枝落叶等杂物，确保排水畅通。为扎实做好防汛工作，当地还加强雨情、水情监测，加密重点区域巡查频次，动态调整防汛工作方案，精细化做好市政管护。
2: 我们像赶紧气象预警变化，常态化开展排水设施勤于养护、易涝点外综合治理，提升应急抢险处置能力。
3: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呢是在城区易景街道万年花城社区的一处防汛隐患点，社区工作人员正在这里进行排查。
0: 阳泉市城区易景街道南边堰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地形复杂，涵盖河道、护坡、老旧房屋等多处防汛隐患点，防汛压力较大。面对持续降雨天气，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巡查不间断，警戒不放松，在危险区域拉起警戒线，设立警示标志，同时安排工作人员深入山上平房区、居民院落，入户排查房屋漏雨、墙体开裂等安全隐患，面对面叮嘱居民做好汛期安全防护。
4: 对辖区内所有的防汛隐患点实行一点一彻的管理，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制度，严格执行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
0: 在忻州市定襄县木马河张村段，工作人员正沿河进行巡查，逐一排查河道淤积、堤深裂缝等各类安全隐患，时时紧盯河道水位、水流流速变化，各部门密切配合，全方位守住河道防汛安全关口。
5: 说明了是属地放宽责任，贴着另一段巡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0: 当地还通过乡村广播、微信群、入户提醒等方式，引导群众远离河道、积水沟渠等危险区域，杜绝临水危险行为。
6: 动态分析用户安全形势，牢牢守住这个涉水安全底线。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近日，国网新源山西浑源抽水蓄能电站上下库连接公路实现全线通车。这条全长11.503公里的交通要道，成功打通了制约电站项目整体推进的咽喉。浑源抽水蓄能电站作为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抽水蓄能电站工程之一，总投资89.23亿元，装机容量15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9.22亿千瓦时。建成后将显著优化山西电网电源结构，提升调峰能力和安全运行水平，助力实现双碳目标。连接公路作为电站筹建期重点基础设施工程，通车后大幅缩短上下库通行时间，为电站主体工程高质量推进奠定坚实基础。山西台和大同台报道。
8: 下面请看简讯。
7: 近日，华为山电现代产业学院在临汾成立，活动现场发布了华为产教融合与人才培养全国样板点。山西电子科技学院是我省针对推进数字山西战略人才需求而成立的唯一一所以电子科技命名的省属公办本科院校。未来，双方将携手打造集教学、实训、展示、创新于一体的产教融合新地标，为山西数字经济转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输送优质人才。这也是华为在山西落地的首个此类项目。
0: 近日，2026山西定襄法兰锻造产业博览会在忻州定襄举办。博览会为期3天，展览面积10000平方米，其中展示了法兰锻件、锻造原辅材料、智能化装备、绿色工艺及高端定制等前沿成果。活动吸引全国200多家优质企业和行业专家参与。
7: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晋中市委、晋中市人民政府、山西影视集团、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等单位联合出品的24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太行谣》，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电视剧频道全国首播。《太行谣》以抗日战争时期太行革命根据地真实的英雄群体太行奶娘为原型，生动再现了太行妇女哺育八路军将士后代的感人故事，展现了军民鱼水深情。这部剧是对伟大

0: 大抗战精神的深情礼赞和对革命先辈的崇高致敬。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2026年度山西省基础学科研究中心自然科学研究项目申报工作启动。这次申报项目聚焦我省战略发展所需，统筹数学、物理学、化学、力学、基础医学等基础学科布局，支持开展目标导向的原创性技术研究。项目采用标准化定额资助模式，经费将一次性拨付到位。
1: 省自然博物馆消息，近日在晋中市太谷区发现一具距今约2.42亿年的大型角齿鱼目肺鱼化石，复原全长约1.62米，这是东亚地区已知最古老的保持自然连接状态的角齿鱼目化石，也是目前发现的三叠纪体型最大的此类化石。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0: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太原多云，25到12度。小甸区多云，25到11度。大同小雨转晴，24到10度。浑源多云转晴，23到9度。朔州小雨转晴，24到9度。怀仁小雨转晴，25到11度。忻州多云，28到10度。五台多云，16到6度。吕梁多云，25到11度。蛟城多云，26到11度。晋中多云，24到13度。平遥多云，26到15度。阳泉多云，28到12度。平定多云，27到12度。长治多云，26到14度。长子多云，26到13度。晋城多云，28到16度。沁水多云，27到16度。临汾多云，27到15度。洪洞多云，27到14度。运城多云，27到18度。闻喜多云，27到1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每天翻看一本发黄的影集，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他们怀念以前一家三口的幸福，他们懊悔自己曾对孩子犯下的错，但是时光不能倒流，唯一能做的就是改正错误，请求孩子的原谅。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3: 二位好，
1: 大家好。
3: 来，二位请坐。大哥大姐应该是一对夫妻，是吧？
1: 是。
3: 来先。

0: 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你们二位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来找谁？
1: 我是来自吉林，来寻找我的儿子王玉鹏。
0: 二位一块儿来寻找走失的孩子啊？
1: 对。
0: 走失多长时间了？
1: 16年。
0: 16年？
1: 对。
0: 那孩子今年应该多大岁数了？
1: 应该是35岁。
0: 那他是19岁的时候离家的？
1: 对。
0: 所以不是被拐？
1: 不是，
0: 是自己离开家的，是吧？
1: 对。
0: 大哥从头给我们讲讲好吗？
1: 好。
0: 怎么回事？
1: 83年我认识了他。处了一年之后，85年生了这个孩子。那时我们家里很穷，住的房子是泥草房。外边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
0: 哎呦，漏雨。
1: 但是我们过得很快乐。孩子有一天跟我说，爸爸，我要玩具。我忽然想，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给孩子买玩具，我内心里更觉得有点愧疚，我就去商店给他买了一兜积木回来。那前儿有时间，我们三口人就得在一块堆搭积木，搭个小桥啊，搭个门窗啊什么的。有一天我儿子就搭了一个房子。我和我妻子说，儿子好聪明。他说什么？爸爸，以后我要搭一个大房子送给你们。
0: 哎呀，真好。
1: 我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
0: 特懂事儿哈。
1: 对，
0: 别看小孩，
1: 那时候在我内心里我想一定要改善家里面的生活。有一天这个我回到家里面，我们那地方烧稻壳，他把稻壳就添多了，最后农村话叫打枪，就堵了，铃铃一着啊，
2: 就一下子崩下去，就像爆炸似的，把那个锅台全都崩坏了，完了炕也都崩坏了。我就赶紧开门，一进屋我这儿子在屋呢，那孩子就那全是土啊和那灰呀，一下把我儿子就抱过来，我就害怕，就腿都软了，一下瘫就坐地下去了。坐地下，当时就我儿子也哭，这功劲哭完了我也哭。
1: 我那天我就想啊，你看下雨房子在漏啊，烧火炕在崩，这哪像一个生活。我作为一个男人是吧，我就一定要想改变家人的生活啊，所以我在外面就拼命的干活啊。我是木工，人家别人初五啊才干活，我初二拿了工具去别人家做活了。那天给人家去做立柜，一个立柜那时候是30块钱，我要做6到7天时间，有时候10来点呢，很晚都才回来，因为早一天做完，早一天接下一个活。 突然间有一天，我的朋友找到我，换我借300块钱。那时候我在农村做木工活，攒了点钱，几百块钱、上千块钱这样。我问他，我说你找我借300块钱做什么？他说，你给我拿了，你到地方你就知道了。我就把揣着300块钱和他去了。到地方一看，他是在赌博。
0: 赌博？
1: 对。1个多小时的时间，他赢了几百块钱，出来的时候还了我300块钱，以外给了我50块钱。我一想啊，这我要是赌玩一年，耍一年钱，我家里面立刻就能盖新房子，生活也能改变。这50块钱就改变了我的人生。从此以后，我就背着我妻子，我就干活的工钱，我就拿出来。偷摸就去跟这个朋友什么，就经常的去赌场。刚开始小玩
0: 是多少的本儿啊？
1: 就是30、50的。
0: 后来就越来越把你诱惑进去了。
1: 对，越来越输，我就开始把能借的钱，亲戚、朋友、同学，这个钱我都借到了。有一天我跟他说，我说你给我借点钱。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赌博赌输了。那时候我总觉得，就是说钱能改变家庭生活吗？我说我赌输了，我借不着钱了，你给我借点钱。
0: 那是你第一次跟他说你在赌博吗？
1: 对，在这之前他都不知道。他就不给我借，我就把家里面的大米拿出去要卖，因为那钱已经借不到钱了。
2: 我真的急眼，你看。

0: 我就平时很老实的，我就讲啊，你这么些年你就这么骗我，就很多把家里大米你都往出拿去卖去，你卖我们吃什么？就这日子啊，我还能过了吗？你给我气都不行了，咱俩离婚吧。我就其实当时那孩子也挺小的嘛，我就吓唬他，就是吓唬他。我说这不能过了，咱们就得离婚。
1: 当时我也不理解，因为我觉得赌钱是一个渠道，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啊。我就因为他不理解我，我就打了他。打完他，打他的时候，我的儿子马上搁炕上就跳下来，张着小手站在我们中间：“爸爸，别打我妈妈，别打我妈妈。”我把孩子推到一边，我开个门，起来就走了。搁那之后，我就很少回家。
0: 以后啊，他就，换场就回来，就我知道他在赌博了，我就跟他没有好脸，我也不理他了。
1: 那时我跟他说，我说你别离婚，这个卖完大米我有了组织，就是把这个钱赢回来，我再就不玩了。实际我是在撒谎，就是敷衍他。
2: 那时候有一点心思在想着家里，尤其想着孩子吗？儿子那么好。
1: 那时候已经没有了，多赌到非常疯狂的地步。孩子上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回来问我爸爸什么是赌鬼。
2: 赌鬼？
1: 对，我说儿子你为什么这么问我？他说我们同学都这么叫我，你爸爸是赌鬼啊。我说爸爸是为了这个家。我当时我在想，妻子孩子都这么不理解我。
2: 孩子上学的时候已经等于是他有点感觉爸爸在外面其实没有做正经的工作。
1: 对，
2: 所以他跟你聊过这个事儿吗？除了问那次说什么叫赌鬼之外。
1: 有一次我给他买了一双鞋，他说我不要你的鞋。我说为什么？我说爸爸给你买鞋为什么不要？他说同学都看不起我，说你是赌鬼，妈妈也说你的钱不干净，我就不要你的钱。从此以后孩子和我就越来越远。
2: 问问妈妈，这个丈夫的变化这些年你是看在眼里的，最开始你心目中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很优秀的。哎呀，也挺老实的，
2: 老实巴交的。
0: 老实巴交的，还有手艺这么赚钱。我那时候穷啊，家里穷，我也没嫌他穷，我就行，我就看这人以后这一定能好的，在农村也有手艺能挣点现钱，这不是生活能可很好吗？
2: 你第一次知道他赌钱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当时怎么想的？
0: 气的都不行，就总是现在我这日子多少能过好，我半宿半宿我都睡不着觉啊。那时候我就得了脑袋疼病，眼睛疼，一疼就是吐。
3: 因为我这个不愿意说话，我就在那心里就生气，就时常的就拿孩子撒气
2: 啊。拿孩子撒气？怎么拿孩子撒气啊？
3: 我就时常我就打他。
0: 有一次我让他剪头，他说啥也不剪，他那护头啊，给我气的，我就打他了。他这么扑棱扑棱，他也不能剪呢，我就掐他，我让你不听话，他不哭啊，我还这么扑棱扑棱的，我就一点这耐心都没有。
2: 等于就是丈夫这边攒下来的一些怨气，
3: 对，
2: 没处撒，
3: 对，
2: 就找借口就撒在了孩子身上。
3: 对呀，
2: 其实孩子挺无辜的。
3: 哎呀，可不是，怎么这么些年我就是愧疚，天天我在我内心中就愧疚，生就是对不起我的孩子。
0: 哎呀，孩子也对我也就是有点冷淡，也不说像以前呢，那么黏妈妈，你陪我玩这个玩那个的。一说就玩这个玩那，我说你上一边去，我不陪你们，我哪有时间陪你玩，我一天干活累得够呛。那时候我在家就是种点菜呀，卖菜，就是维持这个家。
1: 那钱就像着了魔一样。

0: 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顾，什么孩子媳妇根本就不想，就是一心扑在赌博上。我就总觉得有一天这个钱能够赢回来，那时候有就是一种想法，赢回来那一天我就不玩了。但是越玩越深，赌债一直越住越高。
1: 丈夫在面赌博那些年，家里等于就是你带着孩子。
2: 对呀、
1: 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2: 学习就越来越不好了。
3: 我说儿子，你怎么不好好学习？他说啥？你没有资格跟我说。
0: 人家都一个好爸爸，你这是什么爸爸？你从此，我妈都说过，从此以后就不要你了。他也说过，你别回来了。
3: 看那样就是非常叛逆那样，就是不搭理我那样。
1: 孩子这么说你怎么想？
3: 但是我这么想，
0: 那天真的没办法，这赌钱一旦赌进去之后很难收手，很难干。因为一干活的时候，当你累的时候，哎呀，这没有赌博快。赌博几分钟几个小时可能就把输钱，脑子里面总有一个幻想，这个钱我能够赢回来，能够捞回来，能够是改变家里人情况，生活状况，能改变媳妇和孩子对我的看法，总是在这样心思。
3: 我就把孩子送到了大连我姐姐家啊，让他学个手艺，学个厨师什么的。我又回到了吉林继续赌博，
0: 那时候钱就借不到，我就开始去赌场借高利贷。我记得最多一次借了5万块钱，十天还要还7万5，不到一天时间吧，这五万块钱就输得精光，根本就是说十天还一家没有这个希望。剩3天时间的时候，我一看也没有办法，借也借不到了，赢也赢不回来，也没有本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得走了。你愿意咋过咋过吧，以后我就离开家了，因为孩子在大连嘛，我就来了大连。
1: 当时跑回大连的时候，孩子在大连吗？
3: 在大连。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老虎滩我姐家。
1: 当时是怎么回事？
3: 我姐说你爸爸来了，我给你拿钱，你去买点菜，做几个菜。他炒了一个豆角，一个西红柿，还拌一个凉菜，一共做了4个菜。我姐说：“哎呀，你这学这么2天做的还可以，那且我心里也比较宽慰。这个孩子换了一个环境，他是真正的学东西了。那是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孩子。
1: 等于那天在你姐姐家，
3: 对，
1: 你们几个人坐在一块儿，孩子做了一顿饭，吃了最后一顿饭。
3: 对对对。
1: 吃饭的时候，孩子没表现出任何的异常，
3: 没有，
1: 也没说什么奇奇怪怪的话。
3: 对，没说什么。
4: 走了3天，我儿子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没想那么多呀，我就是说你爸爸这回可输老多钱了，人家来说那个还不上这个债，就把你爸爸要整死，那个吓得就跑了，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就跟他说啊，我说那个你爸爸这都走了，咱们这个家真的都散了。
1: 那是最后一回跟儿子说话。
2: 最后啊。
1: 所以你觉得孩子是不是也受这个刺激了？
2: 对呀，
1: 爸爸这回输老多钱了，受这事刺激了。
2: 那要说我怎么这么些年就在这世上，每天晚上就在反思这些事儿，然后就哭着想呢。我妈真的对不起，我这头脑简单，你说哪能跟孩子这么说话？我没想这孩子，没考虑孩子怎么感受。
1: 所以可能是这事儿跟孩子直说了以后，让孩子也背了很多的压力。
2: 对呀，
1: 妈妈，您先平静平静啊，先平静平静，擦擦眼泪。所以这个孩子离开家，等于是爸爸见了最后一面。
3: 对。
1: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事儿，彻底的让你决定以后不能再赌了。
3: 对。啊，那天儿。我去劳务市场，去建个工地，他们告诉我，这个背沙子、水泥、砖是最挣钱的，一天可以赚到200到300块钱。有一天，我往27楼背了一吨水泥，
1: 一吨水泥，
3: 对，一天时间背了一吨水泥，最后就是剩几步台阶的时候，这个脚往台阶上踢。我冬天穿棉袄棉裤的时候。

0: 拖鞋来，穿线儿线裤，干完活一拧都出水。
1: 哎呀
0: 啊！他回来问我，说你在做什么工作？怎么天天回来身上呱呱的？这个全是眼褥子。我说你放。

0: 债务就全部还清，
1: 70万的赌债。
0: 对对，我全部还清了。
2: 干活说有时候扛不动的时候，出汗的时候，心呢现在有点钱了，是不是再去赌？但是一想到这些，真的内心都在打颤。就马上把这个念头就去掉，
1: 连打麻将都躲得远远都不看。
0: 对 对，那个期间呢，我就每天上班的时候骑自行车，道上有矿泉水瓶纸壳我就捡。人家干活每天挣200-300，都去饭店要盒盒饭，我那时候就1块钱买2个馒头，
1: 哎呦，
0: 一瓶水我都舍不得买，我就仅多攒一分钱，哪一天见到孩子有一个补偿，你就是这么想的。我们俩就研究一下，就回到老家吉林，我就买了一个2居室的房子，而且留了一个房间给我的儿子。
1: 这也是你之前给你媳妇儿还有孩子的承诺，
0: 对，
1: 是吧？当年那破房子，咱以后要换成大房子，
0: 对，
1: 终于实现了。
0: 对，我今天告诉孩子，儿子，爸爸不再赌了，说欠的债务已经都还清了，你要是回来，我们一家三口还能过像你小时候的生活。
1: 希望孩子能够回家，让他看到一个崭新的爸爸，
0: 对，
1: 一个全新的家庭。
0: 对，家里的门永远为你开着，
1: 嗯，
0: 家里面的灯永远为你亮着，爸爸妈妈等你回来，妈妈想你，眼睛都快哭瞎了，原谅我们吧。
3: 首先我要说一下啊，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其实如果当年你能早一点用法律来警示他，可能最后不一定会到儿子逼走儿子这样的状态，老公才能醒悟。但我要说的第二点呢，是妈妈虽然是一个受害者，但你经常拿儿子来撒气，然后经常去打他，这是不应该实施的一种行为。
1: 来，二位，我们往前走，我们来看一看你们求助等着我之后，我们的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儿子的。来，请看大屏幕。
4: 王文才大哥，王艳霞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离家出走的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你们告诉了我们儿子的名字，以及他之前说过想去大连打工。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一个信息的发布。很快，我们就接到了一位热心观众提供的重要线索。根据多名热心网友为我们提供的线索，我们知道了玉鹏在这段时间应该是生活在山东威海。那么今天能不能顺利地找到玉鹏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就这儿是吧？他能在吗？
5: 那我们看一下吧，正常他是在。据我了解，是在这里做厨师的。
4: 还好没有什么客人呢，进来吧。
5: 你好，王玉平在吗？
4: 加油，等着我。
1: 好，我们已经有了寻找的方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儿子。待会儿啊，我们这个大门打开的时候会有一个光亮起来，阿姨不是有这个青光眼吗？是吧？这个叔叔帮他挡一下，别刺激他的眼睛，好吧？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儿子，爸爸对真的对不起你，对你造成的伤害。爸爸在这里说，我真的错了。
1: 我真的对不起孩子，真的亏欠孩子，他真的趁职当妈妈。

觉得妈妈也对不起你，因为以前我生你爸爸气就撒在你的身上，儿子，我真的对不起。我的孩子，回来吧，妈妈说了，妈妈爸爸在等你回来，我们。

对不起啊。

0: 爸爸真是
1: 是妈妈对不起妈妈妈妈跟妈妈要跟你们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2: 是吧，玉鹏，带着爸爸妈妈过去坐啊。坐到沙发那边慢慢聊。
0: 哎，谢谢，真的感谢。
2: 不是，阿姨眼睛还好吧？刚才好多光。
3: 哎呦，这大儿子多好啊！
2: 看着了啊、哦，看着了。
3: 先跟我们讲讲这些年的情况吧。当时从大连离开以后，后来是怎么样辗转？最后是在哪儿？
2: 就在山东威海。
3: 威海找着的，
2: 对，
3: 是吧？啊、
2: 嗯，
3: 怎么个过程？
4: 因为，因为那时候，等一会儿，啊，因为那时候
5: 最后一通电话。这是我妈妈给我打的，很隐晦的提到，就说家里好像有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和危机，她没想让我这个儿子去操心，或者是给我压力还怎么样。但是那时候已经是19岁了，我已经能感觉到妈妈语气中哈、就是她一直在哭打电话，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想就是说挣点钱，完了帮家里头就是说。

0: 分散一下那个负担。学厨师那时候给的学工费才300块钱，钱很少。我是说，很着急，就是说，正好是威海的朋友，说来威海，我们去做网游。
1: 网游
0: 啊，那时候是，现在讲我们属于游戏代练。啊，没想到
1: 赔了
0: 啊，对，背负了相当于50万的那个巨额财富。
2: 其实听他这样说啊，但是我感受其实跟他也不太一样。他记得一个电话号，他自己说啊，自己所有的密码都是那个电话号。我们就调查那个电话号到底是谁的，是他唯一知道的你们家亲戚的一个电话号。他就怕自己把那个电话号忘了，把它设成自己所有的密码。其实他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跟你们取得联系之间只有薄薄的一层纸，但是他就是过不去。他隔着这层纸，他什么都看不到，他甚至迷失了他自己。所以还是要沟通，要多说话呀。
3: 小王，我刚刚看到你出来的那一幕，其实我也很感动。我觉得你救了这个家庭，你救了你的父亲，因为你的出走给你父亲一个很大的教训教育，使他能够戒了自己的坏的习惯。那么总的来说，现在一家人能够团聚了，我们所有在座的朋友要吸取这个深刻的教训。
4: 谢谢老师，
1: 谢谢各位嘉宾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也真的希望这个家慢慢的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大家把心融合到一块儿。你看妈妈现在跟刚才不一样了，上来之前一直哭着流眼泪，现在是嘴角一直上扬，这就好了，是吧？孩子回到家了，只要努力，未来还有更多的16年的幸福等着你们，那就要靠你们自己了，好吧？
5: 从我这个专业的角度哈，要给这个家庭说的，我要给你们三个人提一点注意。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着急要在一起，但是其实我不建议，真的是可以住得很近，然后不时造访，慢慢建立熟悉，啊，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你们一家三口，每一个人浑身都是伤痕，把这个重聚的这个过程稍微拉长一点，彼此要先建立一些了解，要小心地避开伤口。所以你们真正彼此表达爱的方式是避开对方的伤口。特别希望你们一家人能够重获幸福。
1: 好，
4: 谢谢老师，
1: 掌声祝福你。
4: 谢谢。
2: 16年长吗？是的，它很长，但是这16年不是怨恨组成的。16年之所以会这么长，是因为我们没有在恰当的时候和自己最亲最爱的人进行正确的沟通。可是其实16年也很短，因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彼此的心里都装着对方，跨过那道坎儿就只需要一瞬间。不是每一个分别的亲人都会等到寻人团的出现，更多的时候你要靠你自己说服你自己，不要等到明天，就现在和你最亲的人最爱的人说一句对不起，说一句我想你，我爱你，我想生活在你的身边。16年终于过去了，接下来这个家庭他们要花更多的时间进行修复，进行沟通。我衷心的希望这个家庭能够回到过去，那个幸福美满的过去。
6: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

0: 五圣灵，仅限前五圣灵，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分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